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陪住你，排除万难，景广路放导航，同你喺一齐。

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台86线西行 14.5 公里大潭路段的内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88线西行在 1.4 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翻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现在是占用了内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二号东向在 5.6 公里过大竹的路段呢，在外线车道的地方有两辆小货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台61线北上在 116.8 公里新埔前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4线东向在20公里在民生路上板桥匝道的引道上呢，内线车道有坑洞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以及台14甲呢，在合欢山这边呢，因为有杜鹃花花季的关系，假日的人潮跟车潮都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在早上的6点开始到早上的11点呢，有实施高承载管制哦。以及呢，因为上山的车流以及人潮呢越来越多了，要请大家小心注意，要麻烦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来通行。那么目前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也是已经都停满了，如果有要前往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再考虑一下下哦。以及呢，是在台北市这边有一个活动在进行当中，那么现场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呢从早上的5点开始到下午的3点，管制的范围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7线车道呢，只有开放在南侧3线车道给往东的车辆通行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接下来要向听众朋友说明屏南地区劳动节连假期间的相关交通疏运措施。屏南公路交通主要有往返台东及恒春地区的旅游车潮，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二十六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说明如下：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站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路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

0: 到波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5月1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实施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2015年5月3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的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夏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以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早上听什么？金广周末派。打开电台听什么？金广周末派。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话的金广周末派。节目开始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早。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跟分台 FM93.1 金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搞炸搞炸！来到周末早上，又来到了连假的第二天，哇！你今天要去哪里玩呢？今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来收听警广，开车路上是你最好的朋友。好的，再度跟您说早安早安。我们先来补充一个路况资讯哦，请您特别留意了，台八八西行 1.4 公里。这个路段呢，是过了凤山之后，在8点左右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哈。过了凤山之后，在外线车道自小客的翻车事故，目前呢，不好意思，我们更正一下哈，现在翻车事故是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台八八西行 1.4 公里内线车道。这个路段就是在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目前有自小客翻车事故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好的，节目一开始带您来连线，来掌握飞航动态。
1: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0: 节目开始，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柏林来说明最新的飞航资讯喽。柏林早安，请说。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请了解机场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28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澎湖、七美还有花莲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都是10公里以上，气温大约在23度左右。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晴时多云，气温25度。日本东京以及韩国釜山都是天气晴朗的，东京现在气温20度，韩国釜山则是气温16度。新加坡现在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度，而越南胡志明市则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9度。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早上跟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跟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0: 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1: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2: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4: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5: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的时间了，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俊杰来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俊杰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连续驾驶期间，台南市本市国道一号中山高原线新营麻豆国宝峡新奇交流道及永康大湾仁德交流道与平面道路交叉口附近周边道路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天气目前天气状况良好，应该避免让太阳眩光影响你的行车安全，所以请你善用遮阳物品，如戴上太阳眼镜，或正确使用驾驶座前的遮阳板，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5: 谢谢，拜拜。
7: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5: 嗯，怎么了？
7: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

0: 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2: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透早八点十八分，八点十八分，我们来补充路况。台八八西行过了凤山之后，在内线车道有一起自小客的翻车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要来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请你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哦，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台八八往西行方向 1.4 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在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在内线车道自小客翻车事故，现在后续处理当中。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细心注意，现在搭配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看起来啊，确实在往西行，台八八西行过了凤山之后，大家的车行速度大概落在40左右，走走又停停哈。那当然在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小心绕过事故现场。

目前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看起来在台88的车行速度这个路段比较辛苦一些，就在台88往西行凤山到这一个五甲的部分齁，看起来车行速度是40以下，走走又停停，主要是因为在 1.4 公里的内线车道有一起自小客翻车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来到假期第二天，哇哦，你今天打算去哪里玩呢？你今天早上这么早就来听到大白话的声音，就代表你也很早起哦。通常在第二天的这个连假的时间，应该都会困堪瓦齁。

名人金句呢？这个名人金句相当重要啊，除了吃早餐以外呢，我们的心灵也要灌注一些热热暖暖的鸡汤啊，来咯。今天跟你分享的名人金句是华伦巴菲特所说的话。成功人士跟超级成功人士之间的差别在于，超级成功人士懂得什么呢？对绝大多数的事说不。我觉得不简单，要成为超级成功人士，说不这件事情，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好好的练习哈。尤其对大白话来讲，我是一个不太会说不的人，所以对我来说，真的很有，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来练习啊。今天的名人金句分享给你咯，我们一起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曲，开启快乐的一天。

法国小企鹅所带来的蹦蹦。时间来到早上8:25，路况路况最重要。台八八西行 1.4公里内线车道，这个路段呢是在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在内线车道自小客的翻车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哦。这整个路段呢受到了一些影响，车行速度也变得比较缓慢哈。占用内线车道目前正在处理中，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台八八因为只有两线的车道啦，所以呢一个车道受到影响，势必整个后面的速度都受到影响了，请驾驶朋友

卓琳由 Aline 跟小雨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早上8:3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的频道的听众来加入，一起收听警广周末派。我是主持人大白花，会在每周六跟礼拜天，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8:00到11:00，陪你一路平安抵达。好的，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0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在路间啊有一部大型车爆胎停放，要来留意人车安全，小心通过。另外我们接获到排除讯息了，刚刚一直提到在台88西行 1.4 公里的内线车道，这一个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已经顺利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对照我们的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看起来在台88上往西行方向，凤山到五甲的路段看起来车流速度还是比较慢的齁。那因为刚刚累积了一些车子，需要一点时间消化。虽然路况已经排除，但是在这个路段的朋友车行速度仍然是比较慢的，要请您多点耐心哦。其他的国道路段呢，看起来车行速度都很不错，所以呢，你现在出发是非常非常非常聪明的选择啊，你有够巧齁。

好的，我们来补充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隆路408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梓官区，梓官区的信义路一巷350弄61号前齁，这个是巷弄间的交通事故，现在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弥陀区盐城中路智仁巷的这一个路口齁，交通事故也在处理中。补充最后一个是在三明区的明诚一路跟金鼎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来喽，来到了台南市的交通路况了。台南市区目前这个路段是在台南市的新市区社内抽水站的路段哈。这个应该就是在站内的这个交通事故，现在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仁德区的中正路二段1113号前，这个路段是跟仁义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来到的台南市东区生产路跟长东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啊。最后来到了台南市北区北安路一段259号前，这一个路段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路段靠近文成五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你今天打算去哪里玩呢？你今天会到高雄玩，会到台南玩，还是会到屏东玩？你现在收听得到我们的讯息，哎，很有可能你就是在我们的区域里面哈。如果你用的是手机的连线，哎，那可能就会有你在更北的区域都可以听得到高雄分台。那如果你用的是收音机啊，那就是刚刚所提到了台南、高雄、屏东。好的，我们现在要来说什么呢？那当然就是天气啦。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台南、高雄还是屏东呢？不论你今天是怎么样出门，开车出门、走路出门、骑车出门，我们来掌握天气状况。好，我们先看到了在台南，台南整体来说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哦。降雨几率来到10%，温度24到30度。其实也是热啦，吼，舒适但是是闷热的。在风浪部分，东北转偏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晚上会转是至5，阵风7级，吼，浪高大概是1公尺，属于小浪。在台南来说呢，整体的天气是略带闷热的，很适合去户外走走哈。不过呢，在这个闷热的情况下，你会容易流汗哦，所以在衣物的穿着部分一定要特别留意了，我们穿着比较透气的服装，并且注意补水。来到了高雄，高雄的气候是如何？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哦。好，在高雄的降雨几率呢是10%，温度是25到31度。整体来说，在高雄的气候又比台南稍微热一点，感觉舒适，但是是闷热。

略带闷热的气候，也要请您留意补充水分，千万不要中暑啦。最后来到屏东，屏东的天气状况是如何？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降雨几率呢是10%，温度23到33度。相对来说，在屏东的温度落差，超过10度哈，寒的时阵是较寒，啊，热的时阵嘛就热哦。所以在温度的变化下哈，您的这一个身体的感知程度也是相当需要留意的。轻便服装，注意防晒，在我们屏东移动的朋友都请您要特别留意。整体来说呢，屏东的天气是属于比较闷热的，但是呢是稳定的气候啦，就是稳定闷热，所以呢还是请您要来留意轻便的衣物跟防晒，一定要做好咯。

0: 年劳动节连续假期为5月1号到3号，共计3天，国道有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避免临时受阻影响行程。
1: 5月1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5月2号清晨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另外5月2号跟3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之前掌握匝道封闭资讯，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让劳动节连假行车更顺畅更安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南部的路况，咱来带

0: 来到了南部路况报报的时间了，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油交控中心的燕婷来上线说明咯。燕婷早安。
1: 大白花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知道，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有一个长期的道路拓宽工程，那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宽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道路上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中正路出口以及三多路的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那么其他南部的国道路况方面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最后还要提供有关劳动节连续假期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高速公路接下来暂停收费时间将在5月3日，也就是明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5月1号到5月3号劳动连假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都是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同样在劳动连假这3天，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通行费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劳动节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0: 好的，目前因应国道整体疏运的需要，在8点29分已经启动国道一号北向的南子匝道移控，请驾驶朋友来依循匝道移控来使用这个路段哦。在国道上的路况呢，现在已经全数接获排除。提到先前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的360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在路。

0: 昨天呢，有大型车爆胎停放，现在呢都已经排除了，您都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来补充更新说明，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即能杀，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1: 各位金广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那这一次5月1号到5月3号有3天的劳动节连假，那南港公路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不过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哦。那车辆在进入南横的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哦，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需要通过我们东西端两边的管制站哦。那下午3点，我们的保全人员就会开始提醒用路人要开始往山下移动了哈。那5点前，我们的整个路段里面就要做一个净空。那在这里也呼吁上山游客哈，在游玩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管制的时间呐，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那我们在南横公路的部分哦，有一处的交通改造啦，那也就是台20线88K+540，也就是圣境桥的路段哦。我们现在是往临河侧，也就是下游侧接近老农溪的部分哦，有一个大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车种和时段我们目前是都没有限制啦，不过因为这只是一个临时的紧急替代道路哦，所以我们要提醒用路人哦，这边坡度比较陡，而且有一些路段是比较狭窄的哦。那行驶的时候哦，要踩低速减速，那一定要注意车前的情况。那另外哦，在台20093线1K到2K，也就是我们今年年初完成的瓦巴哈桥的路段，包含前后的引道哦。因为我们桥梁那边坡度是比较陡，而且我们现在还有第二阶段的工程在施作啦。那最近也是有比较多的肇事在那边发生哦，所以我们已经设置了视觉型的减速标线，提醒用路人哦，经过那个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注意前方的状况。最后祝福所有的用路人在劳动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早上8:47，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南分局的文慧，来说明最新的路况资讯咯。文慧交给你咯。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88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连假期间不施工，有占用车道管制路段地点有台3线406.8公里旗山新旗尾桥封闭北上车道、调拨南下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17线260到261公里东港大潭路段管制双向外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27线77.8到78公里新园乌龙路段管制南下内车道、南下一车道、北上二车道正常通行，台28线6.3公里陆竹路段管制东向外车道、东向一车道、西向二车道正常通行，台28线25.5公里田寮旗亭巷路段管制东向外车道、东向一车道、西向二车道正常通行，台9线310到311公里池上大桥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北上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9线413.8公里大武大鸟路段双向车道缩减为各一车道通行。另外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88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挑战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劳动节连假期间开放通行不管制，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谢谢
0: 谢谢，拜拜。

好的，我们谢谢文慧为我们的会诊说明哈，在这个快速道路跟即时路况的部分都有详细的为大家来进行报告了。我们时间来到早上的8:50，我们先来看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在高雄市的小港区高松路12至26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林雅区的四维二路跟福建街的交叉路口，前镇区的瑞隆路408号前，紫关区的新一路一巷350弄61号前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经过巷弄街口放慢速度，注意安全。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在国道上其实整体的路段车行速度看起来都还算不错哦。一个路段车辆稍微多一些，那就是在台八八西行凤山到五甲，因着先前的交通事故影响，现在目前车行速度还是比较慢一些哈，还是比较慢一些。你过了凤山之后，车行速度大概在60左右，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回来，那也请您要小心使用这个路段哦。另外在国道10号左营端入口跟左营端出口车辆也稍微多起来咯，但是车行速度能够维持在80左右。听一首歌放松你的心情。今天啊是连假的第二天，今天的这个施工的部分啊，因着连假都没时间啦哈，所以呢没有施工的路段也请您经过可能预计是施工路段，有可能现场会有机具放在现场，虽然没有施工，但也是要请您经过工区都要放慢速度，小心小心。来喽，小男孩乐团。

0: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时间到早上的8:5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频道，欢迎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来加入我们咯，一起收听警广周末派。我是主持人大白花，在每周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的8:00到11:00，陪伴你最愉快的早晨时光。我们来看一下在台南市区的交通路况哦，在台南市东区生产路跟长东路的长东街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来到了麻豆，我们来看一下麻豆的这一个路况，是在十九甲麻豆这一个十九甲的路段，靠近南48线哈，也就是在麻善大桥上，这个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北区，台南市的北区北安路一段259号前，这个路段靠近文成五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紧接着我们看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目前比较辛苦，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路段，还是在台88吼，台88往西行方向，从凤山到五甲，目前车行速度没有看到明显的非常大的提升跟变化吼，有可能刚刚累积的车流影响，有可能这个路段原本车辆就比较多。如果你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你目前的车行速度是多少哦。我们现在看起来台88往西行方向，凤山到五甲，车行速度大概在60左右的车行速度，移动上没有太大问题，不过呢速度是比较缓慢一些的，相较于平常日的这一个时段齁。那当然也请您来告诉我们你在现场最及时的车行速度了。空麦空空空空空紧能撒，接通后段个5，来到我们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时间接近9:00，我们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早上九点钟，我是苏瑞，跟着感觉走，挥洒自己的笑容，让景广带着我们走向幸福的一天吧。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国道5号南下呢26公里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车牌号码是9511的车辆，目前是车速缓慢的行驶当中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1号呢南下桃园出口，在出口前的路段有一辆大货车，车牌号码是3785的车辆呢，沿路都在散落垃圾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哦。台61线双向在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在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呢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要注意现场的交通指挥，然后减速慢行哦。那么施工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0月23号，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6点钟哦。还有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360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呢，稍早有一辆大型车爆胎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在 5.6 公里过大竹的路段呢，稍早有两辆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咯。台88线西行在 1.4 公里过凤山的外侧车道，稍早有一辆小客车发生翻车的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以及呢，在台九线的北上 115.4 公里过新澳隧道的中外线车道，稍早有小动物躺平哦，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打工人啊，就是这么辛苦，早早出门，晚晚回家，一日复一日，真不知道哪天才能够出头天啊。
2: 别唉声叹气啦，属于劳工的大日子五一劳动节就要来了。屏东县政府举办2026我们生活节，从4月28号到7月4号接力登场，有一连串的活动要跟劳工朋友们分享呢。
1: 真的？有哪些啊？
3: 我特别去查了，2026我们生活节以健康劳力为主轴。

0: 年世界职业安全卫生日，模范劳工表扬，友善职场优良事业单位颁奖，我们一直在主题展览、宜家人 Plus 及 TCI 有玲珑戏剧公演等六大重点活动哦。
1: 对呀、啊，我们可以一起去看5月3号晚上7点在万丹乡万丹国中登场的铁狮玉玲珑，当天表演还携手王彩华同台演出哎，不光很有趣，还很贴近生活呢。
2: 赞哦！
0: 屏东县政府除了向劳工朋友致敬外，更希望能推动友善职场与职场健康理念哦。更多资讯可以上2026我们生活节活动官网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高雄春天艺术节小剧场博尔正港小剧场5月起精彩登场。
1: 5月23、24号，曾入围第一届台北戏剧奖的团队月食，携手文学奖常胜军编剧郭家伟带来灰色的湖，
4: 内容讲述两位昔日同窗在执行搜证任务时，被迫在真相、理想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
3: 5月29到31号，老男孩剧团全新作品《丽娥》，以莎士比亚《李尔王》为灵感，转化为女性主厨的当代故事，
1: 让观众感受清醒与混乱的交错拉扯，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4: 高雄当代舞团秋山所在6月27、28号带来曾入围第18届台新艺术奖年度作品八八，
3: 作品以八八风灾背景，结合当代舞蹈、电子声响及粤语舞台装置，不以悲情回顾灾难，而是在身体与声响的流动之中传递对生灵与土地的感念。
1: 春艺小剧场系列节目将展现多元且开放的剧场实验精神，邀请观众走进创作现场，感受小剧场生成的独特魅力。
4: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时间来到早上的9: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频道，欢迎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来加入我们哦，一起收听警广周末派，我是主持人大白花，在礼拜六礼拜天早上8点到11点陪你开心的快乐早晨。我们先来补充一下我们路况中心接到的最新路况资讯哦，在高雄市的前进区民生二路跟自强二路的交叉路口，听众朋友说啊，这个路口的号志灯有些故障的现象，要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都请您放慢速度小心通过。感谢您的通报，我们路况会来通知相关单位前往了解跟处理，感谢您，经过的朋友也请您留意注意安全。时间来到早上9:09。

我们现在听一首好听歌曲，待会再带大家来说明，今天台南、屏东、高雄哪里有活动。

刚才这首歌曲你听到谁的声音呢？好，这个歌曲呢是在《偶机上 No Good 偶机上》电影原声带的单曲《啪哩啪哩我爱你》，声音来自李明顺、许孝顺还有李国煌，他们所带来的歌曲相当可爱哦。今天去哪玩？好的，今天去哪里玩？结果哪里有活动呢？我们一一为您说明哈。在说明前，我们先来看看路况。在高雄市的前进区自强二路跟大同二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也故障了耶，不知道怎么回事哦。现在目前掌握到，就在高雄市的前进区有两个路口有两个路口的这一个号志灯有些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自强二路跟大同二路、民生二路跟自强二路的交叉路口哈，现在目前呢看起来路口的号志灯有些问题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我们驾驶朋友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放慢速度，注意安全。好的，看起来应该都是自强二路连接着齁，自强二路跟民生二路的交叉，自强二路跟大同二路的交叉路口，现在这两个路口的号志灯有些问题，请驾驶朋友放慢速度，小心小心。

市区的交通路况了。在台南市的学甲区华宗路296号前，这个路段就在靠近这个学甲派出所哈，这个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在台南市的新市区社内抽水站，这个抽水站内的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哦，所以呢要请经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都请您特别留意，交通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哦，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记能杀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在国道上其实整体的车行速度都还算不错哦，都维持在一定的速度啊，也就是损损损的速度啦齁。一个路段车辆稍微多一些，我们还没有接获完全的消化完毕，也就是刚刚提到的台88往西行方向凤山到五甲，车行速度看起来是比较慢的哦，大概在60左右的车行速度，所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多点耐心。好的，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台南哪里有活动，台南要去哪里走走玩玩呢？说不定我待会介绍的活动就是你今天会去参加的活动。首先我们先看到了在台南运河百年户外音乐季啊，这个活动呢是5月2号，也就今天号礼拜六的时间，晚上的6点钟到晚上9点钟，会在和乐广场的西侧跟环河街，也就是广八广场一带。那这个路段呢有结合到流行音乐还有运河的夜景，想象一下哇，又有音乐又有浪漫的夜景，是不是非常适合去走走呢？还有活动好多，值得你选择呢。我们另外跑到了第二个活动哦，在台南的希拉雅生活节草原音乐季的活动，晚上的4点50分到8点钟，在关田游客中心的草原主舞台，有好多的乐团会在现场演出哦，那当然现场也有搭配市集跟抽奖活动，提供给您参考咯。另外来到的就是虎头杯风景区呀，虎头杯风景区呢，他们办理的是什么样的活动？是台南五月音乐季。在整个连假期间呢，都有安排相关活动进行中哦。人家说啊，虎头杯是不是有一种小日月潭的感觉呢？你可以到现场去走走看看，来比较一下说，也有一番风味啊。来喽，我们跑到了台南的南溪梅岭五龙步道，来看看荧光花泉季。荧光花泉季啊，因为它这个是赏萤的活动，所以呢人潮是会有总量管制的，不是我们说要去就您就可以顺利入场的，所以呢邀请您，如果想参加，如果想要来看看萤火虫的朋友，那当然要上网来查询相关的资讯，并且进行报名哦。以上是台南的活动，相当的精彩哦。接下来来到了高雄，高雄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中？在高雄啊，当然就是演唱会啦。我发现高雄演唱会其实不少，一波接一波。今天啊，在高雄轻轨梦时代旁，就是时代大道跟成功二路的交叉路口，有着迷先生的大马戏团。好的，这个大马戏团呢，现场有结合市集、马戏表演，然后呢，会在晚上的时间来登场，应该说是傍晚的

时间来登场哦。从5月1号开始呢，就已经开始这个演唱会的行程了。嘉年华演唱会的方式让大家体验马戏团帐篷式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哦。当然啦，这个也是要你上网去搜寻相关资讯了。那如果能够入场，那也是最好的。不过我们要鼓励我们所有的朋友哦，如果你是要来前往看演唱会的朋友，不论今天你要到哪里，最佳的选择就是用大众运输工具。你可以写解除掉这个停车的困扰，解除掉，其实摩托车也不好停呢齁。你不论到哪里，其实在台南市区也好，在高雄市区也好，在屏东也好，其实有时候停车会是一大的困扰。所以啊，到这一种就是比较明显的景点的时候呢，运用大众运输工具是最佳选择哦。好的，我们再来介绍另外一个活动，那就是寿山动物园。今天有变装游行的活动。如果啊，你今天穿戴动物相关的造型装扮，诶，可以享受到优惠哦。5月2号上午10点呢，因为寿山动物园要来举办儿童节的比赛颁奖活动，所以如果你今天啊有穿戴动物相关的造型服饰或者是配件，嘿，就可以免费入园耶。真不错真不错，我觉得每次看到动物都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啊。你是不是跟大白花一样呢？好的，我们跑跑跑跑到了屏东。屏东今天有什么样的活动进行中啊？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你是不是饕客呢？你是不是爱吃米干人吼？大白花溪吼，我就马上举手。哇，想到黑尾鱼，是不是口水就有点流下来的感觉呢？好的，跟着黑尾鱼的这一个文化观光季已经开始起跑了。除了有音乐会，还有吃海鲜听歌这种浪漫的享受啊。海洋音乐会呢，晚上7点到晚上10点，在屏东县的东港镇东兴国中前东兴路来举办中。如果你想要前往的朋友，那当然上网去查询更多的相关资讯。不过交通的部分也提醒您哦，如果你是前往东港的旅客，可以搭乘大鹏湾琉球线大鹏湾琉球线来前往活动现场。好，以上活动提供给您做参考咯，希望你在周末的这3天连假玩得开心。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高雄市的小港区高松路12至26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苓雅区的四位二路跟福建街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中。来到了前进区，我们来提醒小心放慢速度。怎么说呢？前进区的自强二路跟大同二路，自强二路跟民生二路的交叉路口，路口的号志灯有故障的状况，请驾驶朋友放慢速度，小心通过。听歌咯，好听的歌曲送给你 ，Lisa。

0: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1: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0: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0: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1: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0: 原来如此哦。哎，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啊？
1: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0: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3: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哇，你看影片里的海底珊瑚礁好美哦。
2: 是啊，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石，不但提供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跟生态平衡也相当有帮助呢。
4: 我听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正在举办垦丁珊瑚礁生态保育月系列活动，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2: 哎，你还真的问对人咯。我刚刚才上网搜寻，垦管处今年第一次扩展到高雄地区耶，借由海洋市集、海洋沙龙、科普讲座跟特展，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生态、环境永续跟近零碳排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实践爱护海洋行动。
3: 没错，我们可以一起去高雄捷运盐城埔站看展期到5月11号的海陆空大竞技恒春半岛的公民科学特展，还有5月12号到31号在高雄市立图书总馆青青珊瑚

0: 看见、听见、触摸到的海中雨林，更不能错过5月8号、9号珊瑚产卵的线上直播。相关活动我们再进入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查询，垦管处精心规划的活动，咱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喽！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1: 时间来到早上的9:35。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哦，请您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323.9公里，过了大湾之后，内线车道三步四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等候处理，现在等候处理，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好的，我们工警队已经到达现场哈，来做后续的处理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北上323.9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之后，在内线车道有三步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国一北上要来经过大湾的朋友，请您打到中线外线车道来通过这个路段。补充一个路况资讯，在台86西行3.9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相关单位已经接获通知，要来前往，请驾驶朋友先行避让，先行避让，小心注意安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3.9公里，过了大湾之后，内线车道三步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后续在处理当中，请我们使用国一北上要来经过大湾的朋友，避开内线车道，避开内线车道，提早来变换车道哦，避免在这个事故路段后来变换车道，造成您安全上面的疑虑，请您提前来作业哦。国立北上要来经过大湾的朋友，请您留意避开内线车道，内线车道三步自小客的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你记得几句，超厉害哈、哦！包青天都在这首歌里面咯。来，刚才听到的是傅东升所带来的词调句。9:42，我们来补充路况，请您特别留意了。台八八东向14.5公里，过了万大桥，在路间自小客抛锚停放，请您留意人车安全。在台86线西行3.9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轮胎皮散落，

好的，我们来补充排除的讯息。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323.9 公里过了大湾内线车道三不知小客的追撞事故，在9点41分已经顺利排除了，没有人受伤，现场您可以放心通过。目前看起来车行速度已经恢复正常咯，所以呢请大家继续保持，那当然顺顺的开，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来补充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在高雄市的梓官区大社北路112巷八弄五号前，现在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巷弄间的交通事故后，请驾驶朋友小心咯。那在冈山区的大仁北路跟竹围中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大富街25号前都有交通事故，冈山交通分队现场处理中。好的好的，因为呢在这个连假期间呐，难免我们开车骑车起来都会心情特别放松啊。巷弄街口要来通过，咱速度放开吧呢吼，一样要来保持对安全的警觉性哦。时间来到早上9:44。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频道，我们来欢迎的就是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加入哦，一起收听警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每周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8:00到11:00，陪伴你最开心的周末早晨。

时间来到早上的9:45。听歌说故事，音乐好暖心。生命中总有那首歌在特别的时间出现。透过分享

我叫宝佑，宝佑，宝贝的宝，幼儿的幼。时光荏苒，指尖划过这些岁月的痕迹，没想到短短半年的相处，竟然能在我生命中留下如此鲜艳的色彩。回想这段时间，最想对你说的是那句迟来的感谢，谢谢你在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耐心地教导我，开启了我从未踏足的领域。在遇见你之前，我的生活大多数是直线规律的，而你丰富了我接下来多彩多姿的色彩，教导我从一个点一条线开始进入缠绕化的世界。你常说在缠绕的世界里没有对错，只有新的可能。看着笔尖在纸上规律地绕着，那些原本纷乱的心绪也随之沉静。除了画笔，还有那些充满温度的手作时光，从材料挑选到最后成品的惊喜，这些作品至今都挂在据点的墙壁上，也是我这半年来最珍藏的回忆。因为有你的带领，我发现自己原来也拥有一双能够创造美的双手。然而相聚的时光总有尽头，有必须要道别的那一天。我们没有选择沉重的哭泣，而是用一种最接地气且充满活力的方式，全体姐妹在一起大声唱着那首经典的《含泪跳恰恰》。想要把你抱到安安安，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笨拙却卖力的扭动肢体。歌词虽然带着几分哀愁，但现场的气氛却是热气腾腾的。那一刻，每个人的心中有很多不舍，但嘴角却上扬。这舞步跳出了我们这半年来的默契，也跳出了对于彼此未来的祝福。我们用最欢乐的节奏，为这段短暂的友谊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半年的时间虽短，但你给我的影响却很深。即使未来在不同的领域一起并肩，但我知道，每当我拿起带针笔的时候，就会传来你带给我的宁静跟自信，依然会陪伴着我。我是宝佑，我要点的歌曲叫做《含泪跳恰恰》。

0: 含泪跳恰恰萧玉芬所带来的作品，时间来到早上9:52。好的，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台八八东向14.5公里，过了万大桥，路肩自小客抛锚停放。台86线西行3.9公里，在路肩呢一样也有轮胎皮哦。那这个路段就是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台86线西行3.9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在路肩轮胎皮散落，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以上两个路况都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协助跟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人车安全。时间来到早上9:53，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由恒春分局的陈荣来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陈荣交给你咯。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恒春分局警员庄陈荣。恒春地区目前气温为27度，连续假期恒春地区涌入大量车潮，南北车流较多，南湾海水浴场路段、垦丁路以及大湾路段全线禁止停车，垦丁路周边道路停车场可供大型车辆停车处共计34格，小型车停车处约674格，请汽车驾驶多加利用。台26线主线道路拥塞时将启动替代道路方案，南下车辆可自车城乡海口长滩饭店路口右转平152线后，接平153线至南湾南光路口右转南下。北上车辆可由台26线南湾南光路口左转接平153线后，至平152线车城乡海口长滩饭店路口左转台26线继续北上。请民众多加利用台26线沿线会市车流量，实施交通管制。请驾驶注意车前状况，配合警方指挥管制，小心驾驶。另外，晚间18时至22时，预计于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垦丁路垦丁牌楼前至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封闭为行人徒步区，车辆则改走大湾路，请驾驶多加留意。最后，恒春分局敬祝您事事顺心，旅途平安。
0: 谢谢，谢谢陈荣，拜拜。

0: 115年五一劳动节是第一次全台放假的三天连续假期。
1: 国道高承载管制是连假期间交通疏导的重要措施，透过分散车流，让行车更顺畅。
2: 5月2号及5月3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搭乘公共运输绝对是您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

0: 功。
1: 好的，时间来到早上9:56，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三路跟东陵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苓雅区的三多四路跟晨曦街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跟重机的交通事故，现在也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紫关区的大社北路112巷八弄五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冈山区的大仁北路跟竹围中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在快速道路的部分，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88东向14.5公里过了万大桥，自小客抛锚停在路间，注意人车安全。台86西行3.9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轮胎皮散落。

58分，我们来补充哈，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出现了车流啊，主要是因为从交流道上来的车子数量逐渐增多，所以呢，在交流道排队的车潮也是比较多哈，一定要多点耐心哦。目前看起来在主线车道车多，车行速度降在40左右。从交流道上来的车也在排队当中啊，车子瞬间太多了，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哦。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呢，目前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三号南下汐止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的交流道呢，因为国五南下开始车流变多，已经实施入口匝道移控咯。台14甲呢，在合欢山这边有杜鹃花花季的关系，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在例假日期间，从早上6点到早上的11点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从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路口这里开始进行管制。那么有进行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那么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来调整。那么每10分钟是放行20辆汽车，以及呢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已经开启喽。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那么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进行一个活动哦，所以有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早上5点到下午的3点钟，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7线车道，那么只有开放南侧的3线车道给往东的车辆通行。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2026春天艺术节，高雄市交响乐团拥抱春天气息，以浪漫为名，打造一场展现德奥音乐最为华丽与深情篇章的精致音乐会。
2: 音乐会邀请台湾小提琴家魏静怡、韩国大提琴名家文泰国以及杰出指挥家杨志清与高雄市交响乐团同台献演。
3: 节目开场以韦伯《幽灵统治者》序曲揭开序幕，华丽又充满戏剧性的音乐语汇，引领听众瞬间踏入浪漫主义绽放的光影之境。
1: 随后登场的布拉姆斯 A 小调双协奏曲、小提琴与大提琴在厚实温暖的管弦质地中交织对话，呈现作曲家晚期最深度的真挚情感。
2: 音乐会后半场则是一起走入理查·史特劳斯的华丽宇宙，从充满奔放能量的弹簧，到以精致音色与戏剧张力著称的玫瑰骑士组曲，高士交在杨志清指挥下将展现史特劳斯笔下最耀眼的浪漫光芒。
3: 这是一趟跨越早期到晚期浪漫主义的声音旅程。5月24号下午2点半，邀请您到魏武营音乐厅，与高士交一同沉浸在情感、色彩与想象力交织的经典世界。
2: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5: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6: 欢迎继续收听

你们怎么这么厉害？我这歌曲播出前奏，噔噔噔噔，马上就讲出答案哈！荣宏、恰恰，我们的恐龙家族哈，怎么都这么厉害？待会再考考你们的耳朵，你们听力超强的，我现在选的歌要越来越难。好了，我看一下目前路况中心传进来最及时的路况资讯，请驾驶朋友来留意了。台八六西行 3.9 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轮胎皮散落，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派员前往处理中。时间来到早上的10:40，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有一个路况哦。国道一号北上351公里冈山路段哈，在10:13有启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跟建国路的移控，所以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国一北上冈山的驾驶朋友，请您特别留意，我们现在呢在这一个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建国路的交流道的部分都已经开启移控。请驾驶朋友依循移控来前行咯。好咯，现在要来倒数，看看你的金耳朵这么的厉害，这首歌哪一首？

有没有跟着唱？我觉得他的歌曲真的是旋律会让你很容易朗朗上口。有跟着唱的请举手。时间来到早上10:20，来我们路况中心的路况为您持续的说明：台八六西行3.9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路间轮胎皮现场在处理当中；台八八东向14.5公里过了万大桥，先前通报啊，在路间有自小客抛锚停放，请驾驶朋友帮我看看目前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有没有看见抛锚的自小客，因为这个路况呢我们没有接获到后续的更新，所以请驾驶朋友帮我们更新补充一下，台八八东向14.5公里过了万大桥，在路间自小客抛锚的状况是否仍然存在还是已经排除，再麻烦您了。快麦控控控控控即能杀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来咯，好歌一首接一首，我们唱完了，来到了点播第二连续歌曲哈，我们现在在 KTV 里面咯。哪一首？

这首歌应该当时哈并不是主打歌，可是在专辑里面的这一首真的是郑秀文，好歌手郑秀文，他这个专辑里面的歌每一首都很耐听啊。你刚才听到的是歌名叫做《背叛》。来，我们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一个路段比较辛苦，已经出现明显的排队车潮了，那就是在国道10号。国道10号左营端入口往东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车行速度40左右，走走停停，车多速缓，一路过了顶金系统来到了仁武，同样也是车多，过了仁武短暂的恢复正常速度咯。但是呢，来到了燕巢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也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

补充一个路况，国道一号北上351公里，过了楠梓之后啊，先前通报在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但很快呢它就排除了。那回堵的部分是有3公里，所以如果你是在国一北上过了楠梓之后，有可能车行速度是稍稍慢一些的，那是因为啊先前的交通事故快速排除的交通事故所影响，所以在经过这个路段您是可以放心，不过呢速度逐渐往上提升当中。来到了台八六西行 3.9 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轮胎皮，派员前往处理中。台八八东向 14.5 公里过了万大桥，自小客抛锚停放的路况，不晓得有没有经过的朋友，还有没有看见这个抛锚停放的自小客呢？来帮我们补充更新一下了。

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一路跟康庄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前进区的五福三路一号前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东林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林雅区的三多四路跟晨曦街的交叉路口也有自小客跟摩托车的交通事故。

来到台南市的交通路况了，在台南市的西港区中山路313号前，这个路段就是在省道的中山路哈，中山路的路段靠近的是静学街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在台南市的东区裕农路930号这一个路段呢，基本上它刚好在路这个裕农路的中间，靠近的是裕信路。靠近的是裕信路的交叉路口，所以呢，您要来留意当心。另外来到了台南市东区，刚刚提到的裕农路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交通事故路段哦。在麻豆台南市的麻豆区176线台84线的下方哦，这个路段是176线跟我们的这一个台84线的正下方哦，交叉路口啊，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放慢速度，小心通过咯。另外来到的是这一个龙崎区的南162线道的路段，靠近的是162-1线，刚好就在这个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来喽，金耳朵们，我们的怀旧歌曲又一波。

0: 刚刚那首歌是谁的呢？你们好厉害！这首歌就是吕方所带来的《只想遇到一个人》。因为我觉得听起来有种熟悉感。为什么会熟悉感呢？因为这首歌是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虽然是吕方来演唱，可是你也会感觉到有一种张宇的感觉。好，10:36，补充路况，台八八东向14.5公里过了万大桥，先前通报在路间有自小客抛锚停放，这个路况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为我们更新补充，已经排除咯，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目前这个抛锚自小客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51公里过了南子，因为在10:20左右呢，这个是有交通事故顺利排除，但是在这整个路段造成了目前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所以在国一北上你过了南子之后，从冈山到高科车行速度稍稍慢一些。如果你是要使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的朋友，现在速度呢看起来是车多的缘故哈，所以车行速度60到80左右。另外在台八六西行3.9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在路肩轮胎皮处理中。回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上一个路段出现车多，红色的标志，为什么呢？因为啊，走走又停停，20到40左右的车行速度，那就是在国道10号左营段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桥梁警将五告贼哈，在这个路段使用的朋友多点耐心哦，现在目前太多的车了，所以请您务必高度的耐心来使用这个路段。如果赶时间的朋友，建议改道。这个路段呢，目前车辆确实太多哈，待会可能会更多啊，所以呢，在这个路段拥塞的时间势必会拉长，也提醒您，也请您斟酌一下行车动线了。在国道10号左营段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车流是比较缓慢的，主要是因为车多的缘故哦。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继宠物

0: 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今年劳动节有3天连续假期，为了因应增加的车流量，高速公路局已规划好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咯。
4: 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或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资讯。
5: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有国道即时影像、行车时间预测、替代道路建议、服务区停车位查询以及警政报案等实用功能，是开车族的好帮手。
3: 收听警广可以掌握最新交通措施与即时路况，让您开车轻松又顺畅。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听到台呼，你会不会跟着一起唱起来呢？听景广很熟悉的朋友，应该都有你很喜欢的台呼哈。其实我也觉得对景广的台呼都相当印象深刻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频道，欢迎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来加入我们哦，一起收听警广周末派。我是主持人大白花，在礼拜六礼拜天早上8点到11点陪伴你最快乐的开心时光，时间来到早上10点41分。好的，我们收到排除讯息了。刚才提到在台86西行 3.9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间的轮胎皮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路况啊，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的，请记得放心的打电话进来齁。0800000023，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好的，这一首歌呢，现在要来播放的这首歌金炸的是怀旧金曲。今天来讲呢，应该是年代最久远的一首歌哈。当然歌手呢也是我们很多长辈都耳熟能详的这个知名歌手啊。好了，音乐来咯，来看看这首歌歌名你记不记得啊。

费玉清所带来的《琴声往事》。好的，我们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前两个小时我们都播新歌，就是115年所发行的单曲。那这个小时呢，为您汇整的就是怀旧金曲啦。好，我们来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永康到台南系统，大湾永康到台南系统，现在目前车辆有比较多哦，尤其是永康到台南系统，永康到台南系统车多，速度也稍稍慢一些，要多点耐心，过了台南系统以后就是顺畅好走的车型速度咯。

来到一个路段呢、啊，哎呀，已经出现紫色的车潮，也就是走走又停停，立即接着楼段一点来摆对呀，对不对？来，国道十号左营段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20以下，走走又停停，代表你在定点排队了。请我们驾驶朋友斟酌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到左营段入口的朋友，建议您改道哈，建议您改道，避免在这个时段，避免在这一个路段排队等候太久的时间哦。那如果您要来使用这个路段也没有关系，但是要记得一定要多点耐心哦。国道十号左营段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20以下，走走停停。国道十号顶金系统下左营端，下左营端的朋友，现在目前车行速度大概在40到60左右，街道平面道路速度稍微慢一些。我们来补充一个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冈山道高科，目前车行速度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路段哈，尤其冈山道高科是40到60左右的车行速度。主要的原因仍然是车辆比较多哈，车辆比较多，那也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哦。那在国道十号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路段，就是往东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了，目前在左营端入口排队呀、啊。排队上了国十之后也在排队哈，车流相当拥塞，相当不好走哦。但是过了顶金系统以后，就会恢复顺畅好走的车行速度。目前在这个路段呢、啊，车辆太多了，提供给您做行车动线参考，也可以斟酌一下改道通行哦。怀旧金曲来到倒数第二首歌。

0: 刚听到的歌曲《彭羚小玩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时间到早上10:54，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看起来一个路段相当辛苦，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下左营端哦，比起刚刚的应该说比起刚刚的车行速度，如果你是从左营端要来上顶金系统的朋友，车行速度往上提升了，也是一件好事啦，20到40左右哈。但是呢，如果你是左营端要来下抱歉，您是顶金系统要来下左营端的车流，速度往下降了哈。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双向都是落在20到40左右，车辆太多了，请您要来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好，如果是从左营端要来上到国道十号的朋友，目前这一个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左右，提供给您做行车动线参考哦。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三路跟沿海三路有城巷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新兴区的文横一路15至1号前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康庄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啊仍然在处理中，前进区的五福三路一号前自小客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补充台南的路况，台南市的盐水区康乐路145号前，这个路段就在跟信义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哇，永康其实拥塞，台南拥塞的区域跟路段蛮多的哦，车辆是很多的，所以要前往台南的朋友也要来提高你的耐心哦。好，在台南市的西港区中山路313号前，这个路段是在靠近静学街哈，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台南市东区的裕农路930号前，这个路段是靠近裕城街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来到了，我们来看看哈，龙旗区的部分，在南162线跟南162/1线的这一个交叉路口，好分段的地方。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3个小时一样过得相当的快，来到连假第二天，玩好玩满玩得开心啊。好，那我们就明天空中见，开车平安。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一样是怀旧金曲，献给大家。明天空中见。

0: 厅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要提醒朋友，管制到下午3点的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公园路北侧7线车道只开放南侧3线，供往东行驶。现在树林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是封闭的，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维持可以通行。而中正路双向，中正路双向现在龟山万寿路内侧也在进行工程，您可以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说您是要往新庄的话也是一样需要改道的。那如果说需要改道，可以走俊宝街、俊兴街或者是三龙街等等的。目前台十四甲就是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交管，那现在就是在高承载流量管制，需要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那么是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左右。台61线的130.8到163.5，大甲到龙井、内湾线都在进行巡查跟坑洞的修补，而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现在台66线的0.1到2.6，就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那现在有一张椅子掉落在台六十六线，那现在在这个琼林前西行的16.3公务段正在处理椅子的状况。而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明显增加，已经启动了匝道移控。然后南下的杨梅新竹车流也增加，也是启动管制咯。高雄的冈山目前平和东街跟冈燕路31巷有事故，是最新的事故。而持续处理当中的是台64线西行的13.8，现在事故在外线，事故了3重，中线2台车的状况是

正在处理当中的。有什么路况请持续跟我们说，像是现在竹山分局提到溪头游乐区停车场已经满了，以及像是日月潭周边哦，停车场也已经满了，新竹湖口的湖口老街周边车多，三峡的民生街文化路老街车多，八里的龙米路一段关渡桥往淡水车多。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加东站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路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115年5月1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实施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115年5月3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的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夏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以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3: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4: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时间来到早上的11:10了。那当然也欢迎所有台南分台 FM94.7 的频道听众们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在每周六日的早上11:00到下午2:00陪伴你度过3个小时的节目。那今天呢，来到了我们连假的第二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先邀请到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大队播报员慧馨。慧馨你好。
1: 欣黛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提供给您目前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哦。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车行速度会比较慢一些。北上冈山路段呢，车流量大，行车速度是相当慢的。而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的自由路出口也是走走停停的情形，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现在高雄市区平面道路状况呢，提醒您在国十下方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哦，大中路民族路呢要上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车行速度缓慢，已出现排队的情况。利用大中路民族路来上国道十号的朋友，要请您多加的留心，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的出口，也是会有出现间歇性排队的情形，也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目前在冈山区的平和东街冈燕路31巷交叉路口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而配合2026马戏团运动嘉年华的活动，前镇区的时代大道在成功二路以西的路段哦，前镇区时代大道成功二路以西的路段呢，进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也禁止停放车辆。这个管制预计会持续到5月3号的晚上12点钟，请您先行的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馨，拜拜，
1: 拜拜。
0: 感谢慧馨刚刚为我们播报这么完整的高雄路况资讯。今天呢，在连假第二天也是有蛮多地方有活动的，都欢迎您多多出门走走看看哦。

接下来我们来补充关于台南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台南市的东区裕农路930号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在台南市的西港区中山路313号，以及在东区的荣誉街61号，这里都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的。补充在盐水区的康乐路145号前，中西区的府前路2段1号前。

来呢，还接到了一个遗失物的消息，我们来帮忙宣导，来帮忙宣传，来帮忙广播一下，看看有没有驾驶朋友有载到这一名乘客哦。他说呢，是从新兴区，六合一路148号这里，一路到了大寮区的昌隆街，对，搭到大寮区的昌隆街，遗失了一个黑色的包包，里面有装零钱包啊、钥匙啊、化妆品等等，是在昨天的1:30上车。如果有载到这一名乘客的驾驶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那如果捡到的话，也帮忙送到邻近的派出所。感谢你的帮忙。那今天连假第二天呢，我们一样安排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一路听着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卢广仲的《风雨》。

时间来到早上的11:19，今天这个是劳动节的算连假，对不对？劳动节连假，所以在这里也祝全天下的劳工朋友们，工作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这个社会的付出啊。那在这个连假当中也好好休息一下，如果今天还要上班的朋友也在这里跟你说声加油。除了说劳动节以外呢，下个礼拜是下个礼拜吗？马上就要迎接母亲节了，对不对？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做法，就是怎么样呢知道妈妈到底想要什么东西。有一个网友他做了一个问卷，他做了一个问卷，然后给他妈妈说，诶，帮我填一下，这个是学校要用的或是工作要用的。那上面就是在调查说，可能中年妇女在平常最想要收到什么礼物啊。那他妈妈填完这份问卷之后，他马上就知道啊，原来妈妈想要运动手表，那我们母亲节就送她运动手表。好聪明的做法哦。好的，我们再来为您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号志灯故障在两个路口，高雄市的前进区自强二路和大同二路交叉路口，以及民生二路和自强二路交叉路口，号志灯呢目前都是有收到故障的消息，请您小心通过。另外，在高雄市前进区的五福三路一号有自小客车和机车的碰撞事故，新兴区的文横一路15-1号前同样是汽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汽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经过事故地点都要请您小心的通过。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马念先和九元爸爸，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来自马念先和9N88的歌曲《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们现在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一号北上方向，从安定到麻豆，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哦，比较缓慢一点点。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也欢迎随时拨打0800-00123，0800-00123。

0: 再来补充一个国道路况，现在呢从国道10号的东行方向燕巢到燕巢系统，这个车行速度同样是落在40到60公里耶，以及呢在顶尖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都是需要排队的哦，比较缓慢一点，多多发挥耐心，多多发挥耐心，感谢你的耐心配合。我们来补充高雄市区路况，在小港区沿海三路和沿海三路的有城巷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新兴区的文衡一路15-1号汽机车的事故，这里正在处理当中。大寮区凤林三路107号前，以及在大寮区的大智街207号前，大寮区大寮路以及仁德路一段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在冈山区的平和东街和冈彦路31巷这个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来自 aespa Rich Man。
1: My mom said to me, find someone who can give you everything. And I said, mom, I already have everything.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2: I am a rich man.
3: I'm a care of myself.
2: I am a rich man.
3: I'm a care of myself.
2: I am a rich man. I'm my own biggest fan and a high-end man. I am a

0: 你就不错了。你来看看这一期的电费账单。
1: 哇，6000多啊！可是真的也没办法，天气这么热，冷气机得24小时开着，我才能生存下去啊！
0: 哇，你还油嘴滑舌的哈。其实除了烈日当空，哪里需要整天开冷气机呢？像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先打开窗户跟电风扇，让室内的热气散掉，其实就可以有效降温啦。
1: 是哦，那我以后回到家一定遵照姐的指示。对了，冷气机滤网干洗了，我来。
0: 哎呦，这你还有点常识，空气中的灰尘、细菌都会卡在滤网跟出风口，持续累积在滤网上啊，就会影响到冷房效果，也会增加耗电量哦。
1: 知道了，知道了，感谢姐的热心教导。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会开启睡眠模式，一定努力省电。
2: 汰换老旧冷气及家电，选用变频或有节能标章，省电省钱爱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4: 对，这太简单了吧。
3: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4: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3: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4: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3: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4: 好啊，我才不怕嘞。
3: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3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哦。最好的时光，我们接下来继续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提醒您最新路况消息，补充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建平路和宜平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我们从1968路网图看到，目前国一北上方向安定到麻豆，车行速度已经是落在20到40公里了，这边已经呈现了红色灯号。如果是赶时间的朋友，可能要请您改道行驶，改走平面道路比较顺畅一点。安定到麻豆车行速度目前落在40公里以下。另外我们看到在国道10号的东行，燕巢到燕巢系统车行速度是40到60公里，目前是橘色灯号。从国10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也都是需要排队的状况，左左右停停不太好走，多多发挥耐心。

高雄市在小港区的民义路64巷68号前，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107号前，以及大寮区的大智街207号前，大寮区大寮路和仁德路一段交叉路口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避开。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了，下一首呢是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不在乎》。

来自冰球乐团的歌曲《不在乎》，这个冰球乐团他们最新的专辑里面，我觉得每一首歌都好好听哦，真的推荐给你们去听听看。

好的，我们收到了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5.5 公里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的是辅助车道，目前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国道十号的东向 17.7 公里这边呢，同样是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车道，现场处理当中。

更详细的路况资讯，也就是在国十东向的 17.7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这个路段呢，刚刚从路网图看到才会比较拥塞一点哦，是因为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65.5公里，也就是呢，在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辅助车道。目前两个事故点在国道上面正在处理当中哦。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再请您打电话给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请您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来拨通专线，感谢你的热心帮忙。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一样是来自这个某个歌手的最新专辑，就是周杰伦啦，他的最新专辑里面当中这首叫做《乡间的路》，感觉就非常这个乡村音乐的风格。

好的，我们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消息了，稍早提到在国时东向的 17.7 公里这个过燕巢系统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呢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放心的通过。另外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就是在国一南下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在指标 365.5 公里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辅助车道，目前现场还在处理当中。掉落物的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357.7 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了轮胎皮，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乡间的路》，在这张专辑当中，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呢？其实也是蛮多风格的哦。这张专辑叫做《太阳之子》，里面有包括非常非常多种的风格的曲风，所以你应该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另外蛮多人讨论的就是有一首叫做《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呢，许多人说好像有听到以前周杰伦的歌曲的风格这种味道，但是呢可能由于他现在年纪也不能说老啦，只能说跟以前这个20年前相比，当然嗓音可能都有退化一点，就有人用 AI 的技术把它恢复成修成这个年轻时候的嗓音，就发现诶真的是蛮像以前的歌。但关于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有点疑虑啦，就是使用 AI 的范畴。像因为公众人物他们的声音啊影像啊就常常暴露在社交平台上面，也暴露在大众的眼光底下，所以会不会就有一种自然而然觉得可以用 AI 来算是捏造或者是重新重制他们的声音的这种印象。但我自己觉得真的这种行为还是在现在这么资讯发达的年代还算是有一点疑虑啦。假如说今天不是说有名人，就是普通的你身边亲朋好友声音被这样重新重制啊捏造，是不是也蛮多犯罪的可能性呢？像诈骗集团就会不会用这样子的诈骗手法来骗取你的信任啊，这种都是我们需要再三思考以及再三留意的地方。那刚刚提到说声音啊以及影像，其实也不能说会不会啦，应该说已经有诈骗手法是采用这样子的方式，所以也要请大家在辨别这些资讯的时候多多留意，多多的留意，来多多小心。除了我们影像跟声音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常被拿来讲的就是画作。对，现在很多人会说可不可以把我的这个照片啊换成例如说吉普力风格啊，宫崎骏风格。那其实之前在宫崎骏有发布一个声明稿，就说希望不要再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毕竟对这个他自己独创的这个风格

被这样滥用，是不是也是有点疑虑呢？毕竟 AI 它就是采用大数据的方式，多多收集大家的画作以及创意的想法，再融入成它的东西。所以就是说 AI 虽然是方便啦，不过也蛮多的妹妹嘎嘎需要请您注意的。好了，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来自日本的乐团 Yodoshika， 这首歌的曲名跟我们刚刚讲的蛮像的，就是盗作，盗就是窃盗的盗，作是作品的作，盗作。

我们再次提醒您，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5.5 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辅助车道，目前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57.7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跟着呢是在过了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您小心避开外侧通行。在市区方面补充，我们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107号前，在大寮区的大智街207号前，大寮区的大寮路和仁德路一段交叉路口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小港区的民义路的64巷68号前，冈山区的华园路31巷12号前，以及在新兴区的民族二路和渤海路，渤海街的交叉路口，汽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亏欠，这些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蓝色青春啊。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西武高架南下的27公里过环北路间，是有摩托车不小心误闯了。台瑞线西行大五轮路段车多。高雄的部分，现在小港民义路64巷68号有事故。冈山的华园路31巷12号有事故。新兴区民族二路渤海街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新兴区中山一路跟中山三路小客车摩托车事故。大寮的大智街207号有事故，凤林三路107号有事故。那么国一南下的365.5过顶金，两部车追撞，占用了辅助车道。国三北上的357.7过关庙交流道，外侧是轮胎皮掉落。五股现在在这个凌云路跟明运路口路树倒塌的状况，现在泸州分队通知已经在处理，现在的状况是单线双向通行。石碇的朋友，106乙线往国五目前车是蛮多的，而西武高架摩托车不小心闯上来，是在南下的27公里过环北的路间。台北现在在木栅路往西过新海路施工，是单线双向轮流通行。另外，台北市目前还在管制的路段会一直进行到下午3点的是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公园路北侧7线车道，只开放南侧3线往东车辆通行。台北现在在养德大道至诚路口，也就是竹子湖花季的管制还是持续当中的，会进行到下午3点。那上山管制，除非你有通行证才可以上。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金广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那这一次5月1号到5月3号有3天的劳动节连假，那南港公路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不过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哦。那车辆在进入南横的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哦，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就要通过我们东西端两边的管制站哦。那下午3点，我们的保全人员就会开始提醒用路人要开始往山下移动了哈。那5点前，我们的整个路段里面就要做一个净空。那在这里也呼吁上山游

0: 客哈，在游玩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管制的时间呐、啊，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那我们在南横公路的部分哦，有处的交通改造啦，那也就是台20线88K 加540，也就是圣境桥的路段哦。我们现在是往临河侧，也就是下游侧接近老农溪的部分哦。有一个大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车种和时段我们目前是都没有限制啦。不过因为这只是一个临时的紧急替代道路哈，所以我们要提醒用路人哈，这边坡度比较陡，而且有一些路段是比较狭窄的哈。那行驶的时候要踩低速减速，那一定要注意车前的情况。那另外哈，在台20093线 1K 到 2K 也是都是我们今年年初完成的瓦巴哈桥的路段，包含前后的引道哦，因为我们桥梁那边坡度是比较陡，而且我们现在还有第二阶段的工程在施作啦。那最近也是有比较多的肇事在那边发生哦，所以我们已经设置了视觉型的减速标线，提醒用路人哦，经过那个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注意前方的状况。最后祝福所有的用路人在劳动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3: 今年劳动节连假准备出门的朋友，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提前规划行程，让旅途更顺畅。
4: 开车途中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充分掌握最新交通资讯，不论是车流回堵、事故路段或是施工管制，都能及早应变。
5: 另外，高速公路1968 APP 提供国道路况查询，也能搜寻替代道路、服务区以及加油站，还可以透过即时影像了解各路段的实际车流情形。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并收听警广，了解最及时的交通路况，让您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8。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当然也欢迎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收听最好的时光。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我是欣黛，在每周六日的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陪伴你一路平安抵达。连假第二天，不知道有什么计划呢？今天有没有计划要去哪里走走看看？天气是非常舒服啊，不过呢，太阳真的是有点太大了，太阳真的是蛮强的，所以出门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哦。先来为您补充最新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5.5公里，先前通报两部自小客车有事故在辅助车道，现在这里呢已经事故排除了，你可以放心。

行来通过，那现场呢也没有造成任何的回堵车流，所以都可以放心来通过。另外呢，排除的消息还有国十的东向17.7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车道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有一个掉落物的消息还没有排除，是在国三北以上的357.7公里过关庙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您当心。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欢迎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拨打0800-00123 0800-00123。记得这个拨通之后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那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接下来听到好听的音乐是来自吴贝雅和舒米恩合作的 Call Me Something。

0: 哇，
1: 来自吴贝雅和舒米恩合作的歌曲 Call Me Sumi， 哇，这个是台语歌手和原语歌手的合作，是不是有一个很神奇的火花呢？

0: 好的，来到我们连线的时间，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燕婷你好。
1: 林代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知道，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做路面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道路上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路竹往仁德系统的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那么其他国道南部国道路况方面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最后还有提供有关劳动节连续假期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高速公路在接下来暂停收费的时间是在5月3号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5月1号到5月3号劳动连假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都是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到分流效果，同样在劳动连假这3天，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通行费都会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于劳动节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0: 劳动节连假出门的朋友们注意喽！假日出游最聪明的选择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利用捷运、公车或火车接驳，不仅能精准掌控旅行时间，还能免去寻找停车位的烦恼与花费。
1: 搭乘大众运输除了享有专属路权与转乘优惠，省下昂贵停车费的同时，还能一边移动一边休息，又轻松又方便，就为了快乐迎接劳动节假期时光。
2: 记得提前规划出游时间，并利用手机 APP 及时查询班次及线上订票，让你不再烦恼廉价出游的交通，轻松享受高品质的绿色旅游，落实低碳生活。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收来收去，对厝来收来收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9，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的节目《最好的时光》，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频道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来到了中午的时间，是不是准备要吃午餐了呢？在连假当中，是不是也蛮适合亲友一起好好团聚一下，吃个大餐？在连假的这三天当中，你们家有没有预计要吃什么大餐呢？有时候觉得这个连假已经不只是在庆祝假期本身的意义了，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亲朋好友在比较长时间的放假期间一起相聚，

祝福大家在连假期间都可以非常非常好的休息你的身心灵。那如果和亲友一起团聚的朋友，也祝福你们玩得开心哦。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就是需要这样子的假期，给自己一点解药，对不对？来自熊宝贝乐团的解药。

来自熊宝贝乐团的歌曲《解药》。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57.7公里外线车道有掉落一块轮胎皮，这边是过了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哦，在外线车道有一块轮胎皮，目前等待处理中。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小港区的民义路64巷68号前，在冈山区的华园路31巷12号前，这边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避开。在高雄市新兴区的中山一路和中正三路这叉路口有汽机车的事故发生，请您小心注意。下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来自伊玛塞。这个歌名呢，应该是个英文哦，叫做什么呢？Period， 应该是这样念哦。

待会我们12点半切回总网来收听今天的午间新闻。目前呢，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欢迎您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123 0800-00123。记得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再来拨通专线了，感谢你的帮忙。那我们就新闻过后再回来，最好的时光喽。我们待会见。

0: 金广午间新闻。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五月二号星期六金广这节午间新闻，我是吕明宗。高雄市左营区军校路发生了死亡车祸，一部小客车失控撞上同向行驶的机车和路旁汽机车，并且波及行人一家三口，不幸造成两死三伤的悲剧。徐君秋的报道。
1: 这起意外发生在一号晚间六点多，地点就在左营区军校路。警消获报，迅速前往抢救，发现有五个人受伤，分别是一对骑机车的母女、跟走路的母女和女婿，共两家人。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副分局长赵富成说：“
2: 黄男驾驶自小客车，因车辆失控，先擦撞路边停放白色、蓝色汽车及机车后，再撞到行人三名及行驶中之机车。本案共计五人受伤送医，驾驶人黄男酒测值为零。
1: 行人一家三口伤势严重，送医抢救。深夜传来68岁黄姓丈母娘和43岁的张姓女婿不治的消息。警方初步研判，小客车驾驶黄姓男子疑似疲劳驾驶而酿祸。详细交通事故噪音送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左营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应注意自身精神状况，避免疲劳驾驶，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市警局玉屏派出所女警郑永兴上个月28号骑车车祸身亡，从后方追撞肇事的戴姓女大学生，事发后的行径和没有出面道歉引发议论。今天上午10点左右，她在父母陪同下到女警的灵堂上香，鞠躬之后面对媒体追问，不发一语离开现场。今明两天晴时多云，白天温度可达31度以上。不过明天入夜之后将迎来梅雨季首波锋面，周一周二天气转为湿凉，周三再变成多云时晴，但是下周末又会有第二个锋面。接力报道，请您报道。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第二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天气，只有在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白天温度回升，西半部高温可达31度，中南部更可达到33、34度。明天休假日温度更为闷热，但气象署提醒，周日深夜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天气将转为湿凉。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说，
3: 到了礼拜天晚上，锋面开始影响通过之后，礼拜一的温度就会比较明显的下降，它的高温大致上会降到25度、24度左右，所以整体的温度会在逐渐的下降。礼拜二的时候，这一天还有华南雨区的影响，所以礼拜一、礼拜二整体的气温有稍微降低一些，尤其在中部以北，在锋面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有较大雨势，所以明天晚上礼拜一锋面通过的时候就要先留意，到周二段期间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
0: 下周三随着云雨区离开，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下周六又有锋面接近，水汽偏多，各地天气又会变得不稳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总统赖清德今天以录影方式为第30届台湾癌症联合年会致辞，他表示政府正积极推动癌症治疗三件，期盼透过提升早期癌症筛检、聚焦基因检测还有精准治疗，以及建立百亿癌症新药基金，在2030年之前将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1/3。为了守护癌友和家属的心理健康，卫福部新建司将启动癌友和家属免费心理咨商示范的计划，12家医院、3种癌别、

0: 优先试办，最快今年七月正式上路。尤若纯报道。
1: 他们也不知道妈妈会不会好，我先生也觉得很恐慌，所以我觉得
2: 艺人朱心颖分享离癌后自己和先生都曾因此寻求心理咨商，强调开心是最好的良药，心理韧性更是复原的关键。台大公卫研究发现，离癌的第一年自杀率比平常人多出了 5.5 倍。心理健康司司长陈柏希说，过往癌友从诊断到安宁都有医院全程照护，考量癌症慢性化，希望心理健康支持能够逐步扩展至社区，并照顾到癌友的家属，最快今年七月将启动癌友及家属心理支持示范计划，
3: 把这个病人我们依照的风险来做分级。那当然因为不同风险需要的照护也不一样，好，那我们去提供他需要的一个照护，那也包括说他的家属，好，有时候这个照顾长期照顾的这个压力事实上是蛮大的，那以后慢慢在一部分把它延伸到社区。
2: 癌友及家属心理支持计划首波的适用对象为头颈癌、肺癌、乳癌患者以及家属，对于其他癌症有严重或紧急心理需求的人也可以经过医疗团队评估纳入计划。全国选定12家医院试办，采心理温度计筛检，依需求分高中低风险提供免费的心理咨商，高风险上限12次，中风险6次。如果家属有心理支援需求，团队也可以提供转介协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陈姓男子开车没系安全带，拒绝警方拦查，并且冲撞远景，逃逸3个小时之后落网，初步快筛有毒品反应，警方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许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副所长廖志浩和警员陈家泽1号下午5点多发现小客车驾驶未依规定系安全带，示意停车受检，驾驶拒检逃逸，远警尾随到鸟松区神农路再次拦查时，小客车竟加速冲撞副所长，情况危急，警方依法开枪。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5: 凤山分局于案发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面扩大调阅沿线监视器，精确锁定涉案车辆逃逸路线以及特定对象身份，经循线追缉，午间8点27分许，在大寮区西寮路提防一带强势拦截，当场将46岁陈姓嫌疑人拘捕到案。
4: 陈姓嫌犯供称，酒驾怕被查器材拒检冲撞，经唾液快筛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除依妨害公务伤害等罪嫌疑送外，警方将针对他毒驾行为追加刑法公共危险罪，另依道交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及吊扣驾照1到2年，并吊扣汽车牌照2年，以及不服警察交通稽查取缔部分罚锾为新台币1万到3万元，并吊扣驾照6个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下载 LINE 免费贴图成为诈骗新手法，基隆市一名妇人下载之后被诈骗集团成员加入好友，谎称妇人中奖了，要支付5000元的手续费才给领取奖金，妇人要汇款的时候超商店员机警通报了警方，及时阻诈。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6: 许多民众会下载 LINE 免费贴图，但若被通知因下载而中奖，要特别留意。基隆市警局第三分局地内派出所接获超商通报，一名77岁潘姓妇人说要汇款给厂商才能领取奖金，而歹徒正好打电话给妇人指导付款，被远警当场戳穿。地内派出所所长黄国凯说，
7: 有一妇人欲持条码汇款5000元，经警方了解系该妇人下载免费贴图后点击加入好友，对方称中奖需汇入5000元，经警察证实，诈骗集团恰巧来电与警方对谈，经警方进一步询问后，诈骗集团发现情机败露后挂断电话，顺利拦阻诈骗。
6: 警方提醒，钓鱼简讯和 LINE 免费贴图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民众面对中奖通知或要求先付款，务必要提高警觉，牢记不听不信不转账原则，如果遇到可疑情形，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人力银行公布调查显示， Z 世代对于时间空间自由的非典型工作接受度明显提升，因此接职接案等多元职涯模式抱持高度的兴趣，非典型工作的机会数年增37%。朱瑞森的报道。
8: Z 世代对非典型工作接受度升高，有 12.3% 已投入， 48.5% 虽未尝试但有兴趣，整体超过60%抱持开放态度。理想工作

0: 作形态中57.6%倾向正职加副业，17.8%希望以结案为主，选择稳定正职的约24.8%。从4年前开始，利用假日兼职的资安工程师周先生说。
1: 想做的时候就接工作，然后不想做的时候休息。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像是人际关系的经营，比较不用特别去花时间在经营办公室啊的跟同事间的关系，或者是办公室政治，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或想法等等的。
0: 调查显示，2026年3月非典型工作机会已超过22万笔，年增37%，又以服务业与民生产业需求最为明显。人力银行分析指出，Z 世代的职涯思维已从过去先求稳定再谈发展，转为先追求弹性与自我实现，再思考长期稳定。这也是为何正职加斜杠会成为主流选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马偕医院发表传爱行善的新书，集结45个传爱故事，述说医师养成以及医疗团队如何敏锐揪出震惊社会的邦克裂酸中毒事件。有柔纯的报道。
3: 传爱行善集结马偕医疗团队、后勤单位、患者还有家属共39位的作者，收录发生在马偕的真实故事，透过文字捕捉在手术室、病榻前、诊间内或社区巷弄里的每个医疗守候。马偕纪念医院总院长张文翰说：“
4: 今天这本传爱行善，看到我们的医护同仁，看到病人在绝望的时候，他燃起了一线的灯光，燃起了一线的希望，即便。”他可能在生命的末章，但是他依然坚定的能够跟他的家人、跟亲属同在。
3: 书中的故事涵盖精神科医师的成长故事、医疗暴力，以及2024年震惊社会的宝林茶室中毒案。医疗团队如何发挥高敏感度，仔细核对病患的检查报告，在最快时间内推敲出致命的邦克裂酸，提供病人精准治疗，进一步减少伤亡。配合新书发表，马偕也创作了同名单曲，他能用文字还有音乐的力量感染世人。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中研院和民间团体从2010年发起的公民科学计划海龟点点名，募集超过500位游客在小琉球拍下7000多张的海龟照片，从中发现海龟受伤平均需要1年半的时间才可以复原，这也创下全球首例相关量化的研究。吴依妮的报道。
5: 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与台湾海龟点点名协会合作，从2010年起推出海龟点点名公民科学计划，利用每只海龟鳞片花纹独一无二的特性，从潜水客拍下的照片中长期追踪700多只海龟，发现海龟伤口复原时间平均约1.5年，成果刊登在国际期刊濒危物种研究。台湾海龟点点名协会理事长冯嘉玲说，
6: 1.5年在野外，你可以想象在这段时间他要去觅食或者是对抗这些感染是很辛苦的。其中一个案例，小破洞，它可能是小琉球最有名的龟，因为我们收到最多笔的回报都是它。你可以看到是这种很典型的平行的伤口，这种螺旋桨打击造成的伤口，它这样逐渐恢复的过程也大概是500多天左右的时间。
5: 研究也发现海龟身上有3/4的伤口是人为造成，最大宗是被渔船螺旋桨打伤，其次是鱼线渔网缠绕。团队建议政府可以参考美国跟澳洲经验，在海龟出没的热点设立低速航行区，渔船以低于6节的时速靠岸，不但保护生物，还能够减碳，同时推动鱼线回收箱及可降解鱼线，减少缠绕事件发生。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源于哈雷彗星的宝瓶座流星雨将在这个月6号达到极大值，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当天凌晨到天亮之前是最佳观赏的时段，但受到月光干扰，预计每小时可见流星数量少于10颗，建议民众找个视野开阔，避开月光方向仰躺，将整片天空纳入视野，提高捕捉的机会。新竹市政府积极布建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副市长林坤汉前往3名市民活动中心参与社区据点活动，并且和长者同乐，一起进行了有氧运动。张玉云报道。
7: 目前新竹市已经设置91处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提供关怀访视、电话问安以及共餐服务，同时规划园艺植栽、香草应用等多元课程，透过实作与互动，促进长辈身心健康。新竹市副市长林坤汉说：“
8: 三民社区发展协会关

0: 怀据点，那看看这些长辈跟他们一起做了运动，讲持续的运动绝对对他们是绝对有帮助的。就像我刚刚跟长辈们讲说，你们的健康就是的儿子孙子的一个这个财富。那当然除了这个吃饭运动跟上课以外呢，当然我们也多元化的一个课程植栽啦，或者是这个香草的一些实作，让他们可以让他们身体更健康，心灵也得到一个慰藉。
1: 师傅指出，目前已经培训120名种子教师，服务超过7500人次，未来也将开办数位应用课程，协助长辈提升智慧手机与资讯辨识能力，缩短数位落差。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北中南三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5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115年五一劳动节是第一次全台放假的三天连续假期。
1: 国道高承载管制是连假期间交通疏导的重要措施，透过分散车流，让行车更顺畅。
2: 5月2号及5月3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搭乘公共运输绝对是您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4: 啊 ，man 啊，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3: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4: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5: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6: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49分了，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当然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最好的时光。目前呢，我们迎接了来自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部分局交通组。

0: 王组长的连线。组长你好。
1: 主持人新代小姐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警局内埔分局交通组长黄唐一，在此提供万峦猪脚街交通管制情形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万峦香槟河路俗称猪脚街，连假早上8点到晚上8点规划为行人徒步区，本分局有编排警力交通管制以及重点取缔违规停车，尤其是现在中午用餐时段人潮车潮比较多，请用餐或购买餐点旅客先将车辆停在一旁的包装路及永和巷的6处停车场内，大概有240个停车位，请各位驾驶朋友不要违规停车，因为猪脚街周边的马路路幅都很狭窄，车辆只要一暂停就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相关交通管制资讯请大家手机 Google 内埔警加猪脚街，就可以查到新闻报道，或者直接到内埔分局的脸书查阅，里面会有更详细的交通指引。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黄组长，拜拜。
1: 谢谢。

好的，感谢刚刚我们内埔分局的黄组长在线上为大家播报关于猪脚街的交通状况哦。猪脚街大家也可以来去这边买猪脚吃，万峦的名产嘛。那注意在购买的途中呢，千万不要违停哦，千万不要来随意的停车，真的非常危险。我们先来补充的最新的交通资讯，在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桥的中段，在中间车道往高雄方向掉落了数个三角锥和轮胎，所以在北上的高屏大桥，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桥中段的中间车道有掉落蛮多个三角锥和轮胎哦，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再次提醒，在北上的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桥中段中间车道有掉落三角锥和轮胎，请您小心通过。

高雄市区路况，我们看到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寿天路112-1号这里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小港区的中安路和红毛港路交叉路口同样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小港区的汉民路529号的人行道这里也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那最近这个新闻啊，蛮多交通事故发生的，都要请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你的精神都是非常饱满非常充足的状况下再来开车，不然呢这个疲劳驾驶真的会造成蛮多的遗憾。那不光光是你把自己的性命当成玩笑，你也是在赌别人的性命啊，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哦，一定要睡饱。那中午也是吃饱的话，如果有点想睡觉有点犯困的朋友也是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啦，感谢你的配合。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来自张宇《我的快乐悲伤》。

来自张宇的歌曲《我的快乐悲伤》。我们来提醒一个事故点，在台十八线东向的32.5公里番路路段，两部自小客车对撞哦，请您一定要来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另外，在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往高雄的方向，桥中段的中间车道有掉落数个三角锥还有轮胎哦，所以不止一个哦，蛮多个，请您一定要小心避开。目前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刚听到来自张宇的歌声，他在30号的时候度过他的59岁生日。那他的老婆十一郎呢，也在他的脸书发文祝老公生日快乐，让不少粉丝呢也了解为什么张宇在8年前突然抛下了一句无限期暂停工作的原因。除了说照顾生病的父亲还有要陪老婆以外，另外一个原因是他饱受了僵直性声音痉挛之苦20几年哦，每次开嗓啊，脖子声带都像是被掐住一样难受，但热爱唱歌的他还是愿意为了老友，例如说游鸿明啊等等，来忍痛上台高歌。不少的张宇粉丝也是心疼，希望呢很想要张宇开个人演唱会，但是粉丝呢会大声的帮他唱。其实因为这个

0: 关于声音的病的关系，他真的不敢再站上舞台。但即使说不敢站上舞台，他依然是每天都在练唱。他说不唱的话，说不定会连讲话都有问题，所以呢，还是依然在私下多多的练唱啊。粉丝朋友是很期待能够在舞台上再次看到张宇开自己的演唱会，对不对？好的，整点我们来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咯，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的节目，我是星黛，我们待会见。
1: 想要做第一名，就要提出决心加一拼，有你的辛苦和坚持一定会赢，打拼的路上别忘了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向前走，我是曾伟忠，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对啦。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机况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松药入口高承载管制已经开始实施咯，所以要提醒你必须要坐满三人北上。台北的木栅机场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桥中段的中线往高雄掉落了好几个三角锥跟轮胎，冈山的寿天路现在112-1号有事故，小港的中安路跟红毛港路有事故，汉民路529号人行道有事故，冈山南街60巷有事故，然后在台61线的南下43到44公务段正在处理过了观音内外侧之间的掉落物。台北市目前木栅路往西过了辛亥路在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哦。那至于像竹子湖花季管制的话，像现在到下午3点钟之前都是进行上山管制的，所以要请您特别留意。而现在在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告诉我们，北侧6线的这个凯道中山南公园路这边是管制，开放南侧4线道供往东行驶哦。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打工人啊，就是这么辛苦，早早出门，晚晚回家，一日复一日，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够出头天啊。
1: 别唉声叹气啦，属于劳工的大日子五一劳动节就要来了。屏东县政府举办2026我们生活节，从4月28号到7月4号接力登场，有一连串的活动要跟劳工朋友们分享呢。
0: 真的？有哪些啊？
2: 我特别去查了，2026我们生活节以健康劳力为主轴，串联世界职业安全卫生日，模范劳工表扬，友善职场优良事业单位颁奖。我们一直在主题展览、宜家人 Plus 及 TCI 有玲珑戏剧公演等六大重点活动哦。
1: 对呀，我们可以一起去看5月3号晚上7点在万丹乡万丹国中登场的铁狮玉玲珑，当天表演还携手王彩华同台演出哎，不光很有趣，还很贴近生活呢。
3: 赞哦！
2: 屏东县政府除了向劳工朋友致敬外，更希望能推动友善职场与职场健康理念哦。更多资讯可以上2026我们生活节活动官网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劳动节连续假期，若计划在5月2号及3号使用国道5号北上的驾驶朋友，请留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2: 是的，5月2号及3号，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道5号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入口匝道将实施高层在管制，结束时间将视交通状况做机动调整。
3: 特别提醒大家，这两天高层在管制的结束时间会依当天的交通状况机动调整，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资讯，做好行前规划。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最好的时光。接下来三个小时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咯。时间一转眼来到下午1:07了，最后一个小时一样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

我们现在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的耶。如果现在呢，下午打算要去哪里的朋友，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国道都可以多多来利用哦，都是非常顺畅好走的。提醒您，在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桥中段中间车道有掉落蛮多个三角锥和轮胎的，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事故排除的消息是台18线东向的 32.5 公里番路路段，先前通报两部自小客车对撞的消息，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过。

在最后一个小时呢，要跟你分享，就是在劳动连假的三天呢，是有哪些活动可以来去参加。首先第一个，当然先来跟你分享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推出的城市草地山林戏水双主轴的旅游玩法哦，是从市区野餐派呀、是市区野餐派对，或者是到山城的清凉水乐园，都是可以让你享受亲子时光或者轻旅行的新选择。第一个活动呢，我们好像在上个礼拜也有跟你分享，也就是在国岭自然公园的找一片绿心春日野餐去，关于野餐的活动，上周末开跑就已经吸引了大批的人潮。这一周呢，5月1号到5月3号活动是持续升温当中，除了延续说有装置艺术啊、市集啊、街头表演以外，这次还加码有高雄雄的快闪见面会，还有绘本的说唱表演，都蛮适合小朋友的，对不对？在这里呢，有设置红东东大型互动艺术，还有 OB 泡泡体验区，让孩子们可以在草地上奔跑翻滚来释放活力。刚刚提到这个泡泡体验区，可能一开始光听这名字会不会以为是吹泡泡之类的，它其实是泡泡球装的感觉，可以套着一个像是气球装的感觉，你就可以在草地上尽情的翻滚啊、碰撞啊，非常的有趣，有点像仓鼠球的感觉。只能说这种气球装真的就要适合国岭自然公园这种大草皮的场地才能玩呢，场地太小好像又跑得不够尽兴哦。另外呢，在草地舞台还有表演魔术啊、气球啊、杂耍啊、说故事等等的演出，也是蛮惬意的。另外呢，还有亲子的手作工作坊，所以想要来制作一些纪念品带回家的朋友，这里还可以结合自然素材跟创意设计，让你把春日的回忆带回家哦。那刚刚提到说有山城水乐园，这边呢是在六龟，因为呢六龟的汤旅春游季已经要进入尾声了，在5月2号到24号每个周末，在宝来的第二停车场推出了山城水乐园的活动，这里就是有大家最爱的大型气垫滑水道，还有亲子的戏水池，打造山林中的清凉休憩空间。所以在六龟啊、宝来这里，除了说你可以泡温泉以外呢，现在还可以享受比较冰凉的活动，水乐园的活动哦。那观光局呢也提供说，游客可以白天前往十八罗汉山欣赏特殊的砾岩地形还有峡谷景观，下午参与这个水乐园的活动消暑一下，夜晚呢还可以体验宝来的生态导览，真的是从白天到晚上都有活动可以参与耶。好的，那这个一式两玩法，高雄市的两个玩法，从城市草地到山林水域，就提供给你了。今天如果不知道去哪里的朋友，或者明天还没有安排的朋友，都可以来考虑一下哦。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来自林隆璇的《你那么爱他》，这是跟李圣杰一起合作的版本哦。

你那么爱他，来自林隆璇和李圣杰演唱的歌曲，由林隆璇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12月29号发行的专辑当中哦。Man's Talk About Love， 哇，这首经典歌曲竟然也已经20年了耶！另外也收录在李圣杰2006年发行的专辑《关于你的歌》当中，这首歌也曾经作为电视剧《土地》的片头曲，还有电视剧《前男友不是人》的插曲使用。只能说他们两个的这个声线真的好契合啊，这个深情对唱的版本真的是声音非常非常的适合。有没有谁也是把这首歌列在自己最喜欢的前几名歌曲当中呢？好的，我们再次来为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哦。提醒您，在台一线高屏大桥北上方向，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桥中段中间车道掉落了几个三角锥还有轮胎，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市区方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重惠街161巷54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冈山区的本州路55至20号前，在林雅区的和平一路116号前，大寮区的大寮路，更新大寮区的兴隆路的438巷211至1号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请您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薛之谦《演员》。

来自由李明顺、许孝顺还有李国煌一起合作的歌曲《啪哩啪哩我爱你》。非常 local 的一首歌啊，很可爱的曲风哦。时间来到下午1:27，我们再次提醒您，现在呢在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桥中段中线车道有掉落几个这个三角锥还有轮胎，请您一定要小心避开。在高雄市左营区的重惠街161巷54号前，在冈山区的本州路55至20号前，苓雅区的和平一路116号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高雄活动，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呢？另外还想跟你分享，就是今天有人要来开演唱会，是谁呢？

公布答案就是迷先生。哇，迷先生的高雄演唱会这次呢是这个马戏团嘉年华首创帐篷演唱会耶，哇好酷哦。这次呢是首唱两个周末哦，连唱两个周末，从昨天开始五一连假一路到下个礼拜，在高雄轻轨梦时代站旁边来演出。哇，这也是感觉没有人在那里开过演唱会耶。这次呢，一别说平常，以往我们一想到演唱会会开在巨蛋啊，或者高流啊，或者世运主场馆啊，诶，都不是，这次竟然是开在梦时代站旁边这里哦。哇，真的是很厉害。而且这次演唱会就是采用真正马戏团帐篷的形式来呈现，结合了音乐演出啊，还有嘉年华市集，从白天一路嗨到晚上。

那这次啊，这次的名字叫做大马戏团，原来就是叫大马戏团才会叫做，才会选成这个扮成马戏团帐篷式。

的表演哦。这次的演出时间从5月1号开始，一连2周就在高雄梦时代旁来开唱了，哇！而且呢，如果你没有想要来进场，应该说如果你没有买票想要进场看演唱会的话，其实在旁边也是有市集活动，一起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对不对？这次演出的时间是5月1号、5月2号、5月3号，还有5月8号、5月9号、5月10号，所以就是总共6场，下午的5点半开始哦。5点半来开放入场，那晚上7点开始，哇！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是要来去看迷先生的呢？都祝福你在演唱会玩得开心。那我也是很好奇这个表演方式到底怎么呈现在马戏团的戏棚里面开场。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来自迷先生和以诺夫妻合作的《散散步》。

0: 散散步，来自迷先生和以诺夫妻合作的歌曲。所以今天呢，也可以到我们这个高雄轻轨梦时代站旁来散散步哦。这边也就是在时代大道和成功二路的交叉路口啦。所以呢，今天这个迷先生演唱会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呢。
1: 哇，你看影片里的海底珊瑚礁好美哦。
2: 是啊，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石，不但提供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跟生态平衡也相当有帮助呢。
1: 我听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正在举办垦丁

0: 珊瑚礁生态保育月系列活动，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1: 哎，你还真的问对人咯。我刚刚才上网搜寻，垦管处今年第一次扩展到高雄地区耶，借由海洋市集、海洋沙龙、科普讲座跟特展，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生态、环境永续跟净零碳排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实践爱护海洋行动。
2: 没错，我们可以一起去高雄捷运盐埕埔站看展期到5月11号的海陆空大竞技恒春半岛的公民科学特展，还有5月12号到31号在高雄市立图书总馆青青珊瑚看见、听见、触摸到的海中雨林，更不能错过5月8号、9号珊瑚产卵的线上直播。相关活动我们再进入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查询，垦管处精心规划的活动，咱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喽。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2: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2: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找工作选警广，
4: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午安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频道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最后半个小时一样在空中陪伴你，我们听着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守护你的行车时光。补充一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1公里是过了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整木掉落哦。很多朋友打电话来通知，感谢您的热心啊！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341公里，也就是过了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整木，请您当心。另外排除的是国道三号北上的357.7公里过关庙交流道，外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过。再来补充，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桥中段在中线车道呢有掉落数个三角锥和轮胎哦，三角锥和轮胎也是要请您小心的避开。在高屏大桥往高雄的方向，桥中段有掉落三角锥和轮胎，小心避开。

来自1975乐团的歌曲 About You。 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1公里是过了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枕木掉落哦，目前呢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回报，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在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也就是往高雄的方向，桥中段在中间车道有掉落三角锥和轮胎，相关单位也是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拨通之后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呢继续跟你分享今天的活动，除了刚刚我们提到有高雄的活动以外呢，今天台南的活动也是不少，在劳动节连假的三天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活动呢是2026的荧光花全季，从4月11号一路到5月3号，所以呢这边就已经是最后的时段了，今天以及明天最后两天好好来去把握一下，是在台南的南西区举办的荧光花全季。这里到底有什么呢？白天你可以到梅岭风景区来践行踏青，赏桐花啊，品尝姜黄鸡、梅子鸡等等的在地料理，在行程当中可以前往龟丹温泉区泡汤享受放松一下，傍晚再踏上梅岭的五龙步道欣赏萤火虫飞舞。今年因为这个萤火虫好像出来的时间比较晚一点点哦，不知道是跟下雨有关系还是跟什么天气状况有关系，所以呢到五月初都还可以看到萤火虫，不过也是最后两天了，大家都可以好好来去把握一下。另外第二个呢是2026的五月音乐季，在连假这三天已经迈入了第25周年的台南五月音乐季，首度是连续三天举办，那这里呢也集结了39组的乐团轮番上阵哦，在虎头皮的探索露营区来演出，活动周边也集结了许多的异国美食啊、原名料理跟小农产品等等的市集，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席地而坐，因为这里是一块非常悠闲的大草地，感受一下音乐，感受一下自然景观带给你的美好体验。

关于这个音乐季，接下来还有一个音乐季在哪里呢？这今年也是适逢台南运河通航百年，台南运河百年的户外音乐季将在5月1号到5月2号举办，所以就是今天最后一天了耶。晚上呢，在环河街广巴广场还有和乐广场的西侧登场，居然是有邀请到911啊、理想混蛋等等多名的歌手还有乐团来热力开场。另外这个活动呢，在国平路还有庆平路口这里呢，也有设有这个盛大的市集哦，叫做大园盛场市集，一样是结合了在地的品牌特色美食啊，还有文创的摊位，感觉非常浪漫呢。因为晚上在这个安平运河旁边啊，还可以搭乘船啊，欣赏非常美丽的灯光艺术装置，真的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哦。晚上不知道去哪里的朋友，这个活动也提供给您在台南的这个台南运河百年户外音乐季。

听到歌曲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床。收到排除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1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枕木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过了。

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的，我们刚再次提醒您一个现在还在处理当中的交通路况消息，是台一线高屏大桥往北的方向，也就是往高雄方向的桥中段中间车道掉落了数个三角锥还有轮胎，目前这个交通状况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哦，所以再次的请您当心。以及现在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一个路段，请您多多小心留意，就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呢，这个车行速度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走走停停，再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了。时间来到了下午1点55分，今天跟你分享了很多东西哦，有高雄啊，有台南今天的活动，不知道在连假第二天有打算要去哪里走走看看吗？出门参加户外活动的同时，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也要记得来做好防晒的措施哦。节目的尾声呢，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明天同一时间早上的11点到下午2点，最好的时光一样在空中陪伴你。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代，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祝您行车平安，还有劳工节快乐，明天再见喽。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北上，在227公里过了南投交流道，这里有胎皮散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请您持续留心。而在国道5号北上，目前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请大家在排队的话保持耐性。而目前国五北上也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未满三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61线看到这个苗栗通霄镇白沙屯拱天宫周边的停车场都是全满的情形，请大家斟酌前往。另外在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在这里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市民的平面道路尾端呢是车流尾端是来到了建国这一段，市民高架往西则是看到车流尾端来到了建国路上方，请大家保持耐性。而在台北市另外看到绕境队伍呢，目前车队是来到了汀州路二段往南，那这一段呢从同安街到厦门街是目前正在进行单向管制，请大家多多留心。台北市木栅动物园体外停车场也回报目前呢是已经80%满场，那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文山区星光路2段2号，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新北市瑞芳区则是回报九份老街周边目前车多不好走，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周边人车的安全。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1: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2: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竖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4: 阿妹啊，大家聚在

0: A 起哈，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哈，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1: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0: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喂 ，Can I 派对吗？
1: 嗯，维克来派对，维克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嘿、hey, ，我是川川，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一起来参加维肯来派对。哎，摩西摩西，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07分了。你现在所收听的呢，就是 Weekend 来派对 Weekend Party， 你的派对好伙伴川川，跟你在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空中来相会了。今天呢是那个连假的第二天，你现在在哪里玩呢？不管你现在在哪里玩，都随时来收听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随时的掌握交通路况。这样子啊，随时要做一个变更或是一个提早更换道路，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啦。在听到第一首歌曲之前呢，我首先要来提供一下哦，在那个，因为现在目前国道运输啊，疏运真的是蛮多车子的哦，所以刚刚开始呢，就启动了这个国道一号北向高雄建国路的匝道移控喽，所以可能会有点塞，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遵守一下我们匝道移控，然后慢慢的前进，慢慢的前往你想要去到的地方哦。第一首歌曲送上的是 BTS 所带来的 Spring Day， 春天快要结束咯，迎来的即将是我们的夏天了。

这个来自最近刚重新再一次合体的 BTS 所带来的 Spring Day， 你的春天有要怎样计划做一个结束，然后好迎来夏天的开始呢？好，我们首先呢来提供我们最新的交通路况给各位听众朋友哦。首先我们来看到1968路网图上面这边来看，目前呢国道1号以及国道 3号，不管是你是要北上还是要南下的双向车道，目前都是呈现哇哦绿灯的状况哦，所以目前呢通行都是没有什么障碍的，也请各位驾驶朋友随时的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也记得前座后座都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哦。而在国道10号这边啊，在这个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其实在放假的时候，这一段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车道其实都是稍微车子有一点多的哦。可是呢目前看起来从左营端东行的方向往顶金系统这一段特别特别的拥塞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的注意跟有爱心和耐心，或是你可以做一个提早变更也是不错的选择啦。再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在国道1号这边哦，北上的车道呢，因为现在目前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为了疏运需要呢，我们稍早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这个国道1号北向高雄建国路的匝道移控，请各位驾驶朋友再遵循这个移控来好好的驾驶了。再来我们来看到高雄市区有些地方在稍早的时候有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像是在小港区有两则哦，小港区分别是在孔凤路608号以及汉民路712号这边都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而在大寮区光明路二段和大寮路也是有交通事故，冈山区的华冈路25号自小客车与机车，前镇区的镇海八街30号以及前进区的文

文武二街和光复三街稍早都有发生交通事故哦，在这边奉劝各位驾驶朋友哦，行经在这个市区更会比这个高速公路一样的，你要更需要更多的专注力，因为有很多的号志，而

你刚刚所听到的就是由王若琳所演唱的这首 Pick of the Litter 最优秀的孩子。接下来呢，刚报完了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之后呢，接下来要提供给您的，因为连续假日南部大家最爱去的地方是哪里呢？没有错，台南。所以呢，现在要提供给你最新的台南目前的市区的路况情形哦。目前看起来呢，台南目前现在有多处是呈现拥塞，车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哦。而且大部分呢，现在看起来大部分都落在这个永康区哦。首先跟你提供几个路段哦，像是在永康区的文华路，也就是在文南街的中山文华路文南街到中山路的这一段的文华路呢，平均时速大概只有7公里左右。再来看到永康区的其他地方，一个接下来是文德路，那这个文德路呢是在裕兴六街到中山路之间哦，平均时速大概只有六七公里左右啦。再来呢是永康区的奥迪前面到文华路这一段的中山路呢，目前大概时速只有14公里啦。最后一个永康区比较拥塞的路段呢，是在这个自由路到文华路之间的这条中山路，目前时速也大概只有16公里了。那除了永康区之外呢，像是北区的一个小北中央路口到这个中正南路，再到中正北路永康交流段交流道这边，目前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平均时速大概是19公里哦。这是北区的这个比较拥塞的路段。而另外呢，在安南区在稍早的时候也有

事故的发生哦，是在台南的安南区妈祖公路216号这边。现在呢，我们的同仁也正在处理当中，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你行经市区的时候有发现到有一些事故的发生啊，千万不要留下来凑热闹哦，因为就顺顺的开过去，因为有时候可能会造成交通的阻塞，甚至呢有可能会造成那个工作人员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阻碍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还有所以请各位的民众也在提醒彼此咯，感谢你的配合。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盈蔚以及李吴兄弟所带来的《我唔惊》。

没有错，这首呢就是由林英蔚以及李吴兄弟所带来这首《挖唔家》，也请各位驾驶朋友，这首歌很好听啊，人生态度也可以用《挖唔家》的这个人生态度来前进你的人生哦。不过呢，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千万就是要好好的来行驶。依照规定呢，保持你的时速以及呢市区的交通号志，更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哦。为什么要在这边强调呢？其实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就看到有两则，当然是一则是在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嘛，就是比较有点遗憾的事情，在台南的

我相信大家也都有知道这个讯息了，所以这个我其实也常跟很多，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还有一些听众朋友，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一再一再的跟大家宣导，就是哦，你骑机车，尤其是骑机车的骑士哦，有时候我们虽然说我们自己很小心啦，但是呢，随时还是要注意，比方说你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尽量不要太靠近快车道的地方，然后不要太靠不要就是发呆，然后就是滑手机，随时都还是要注意，可能后车有人来不小心就来跟你 kiss 一下了，所以这个呢。还是要跟彼此之间就是保持好一个安全距离之外，你在行驶在马路上，不管你是在停等还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多一份设想，来想说等一下怎样子保护自己是最安全的方式哦。那再来呢，提供完交通路况之后呢，接下来想要提供请大家一个协寻的讯息哦。在稍早的时候呢，有人的皮包有遗失咯。有在今天凌晨一点多的时候呢，在这个是更正一下，是在5月1号一点多的时候呢，有一位洪小姐哦，她搭乘计程车里面呢，她的那个从新兴区的六合一路这边哦，一直到大寮区这边哦，有遗失了他的一个黑色包包。所以呢，如果你有载到这位乘客的问奖大哥大姐们，如果你有发现到你有那个车上有遗失的黑色包包的话呢，请尽快的交给警察局来处理咯。非常感谢你的配合。那这边再一次宣导一下，因为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呢，现在车流量是非常的大，所以在稍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启动了北向这个国道一号北向的高雄建国路的匝道移控哦，请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一定要好好的配合我们的号志灯来进行前进咯。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2:28了，我们欣赏一下下音乐，等一下2:30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到全台总网来关心一下我们的新闻时事咯。

0: 景广新闻。
1: 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第二天，高工局预估全天交通量107万车公里，是平日年平均的 1.2 倍。午后国一北上西罗浦沿系统、国五北上宜兰平林等12个路段容易拥塞。高工局表示，国一国三要到晚上8点过后才会逐渐疏解，国五北上则可能会塞到深夜。高雄一名妇人到银行领钱，说要娶媳妇儿，但神色慌张。冈山警分局和银行行员识破他误信假检警的诈骗手法，成功阻诈，保住了200万。许俊秀的报道。
2: 这名70岁妇人林贵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娶媳妇，但却少了办喜事的开心，反而跟那些诈骗被害人一样，频频查看手机，眼神闪躲。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受天派出所员警到场协助查看手机，确定他遇到了诈骗。
3: 应该是诈骗的啊，那
4: 等一下。

0: 长那样的。
1: 没有啊，那个就看起来是诈骗的、啊、那个警察局的那种加来的那种。
2: 原来妇人接获假检警来电，对方仅凭一句你涉案了，便吓得妇人方寸大乱，进而落入资金监管的陷阱。对方教他编出领钱给儿子娶媳妇的温馨谎言来搪塞行员关怀，企图骗走妇人总价值近200万元的现金和金饰。警方告诉他，诈骗集团擅长制造恐惧时差，让人没时间思考就步入圈套。原警透过现场实证说明，耐心拆解这些编造的话术，终于让妇人从噩梦中清醒，惊觉差点送出毕生积蓄，感谢原警跟行员热心劝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为协助产业因应欧盟实施碳边境调整机制带来冲击，环境部宣布和经济部联手启动 C-Band 服务平台，协助企业了解欧盟碳排相关的最新规范。杨欣的报道。
4: 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nd 已在今年正式实施。根据财政部官务署提供的资料分析，我国受影响的业者约2600家，主要范围涵盖钢铁、水泥、肥料、电力等产业，其中以钢铁相关产品为大宗。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 C-Band 服务平台结合经济部的绿色贸易资讯网与环境部的因应 C-Band 专区，提供一站式的单一窗口，提供各项辅导资源，并建立专属服务专线与信箱，协助产业发展。
5: 我们从112年那个整个 C-Band 母法通过之后呢，其实环境部跟经济部就一直持续的来掌握那个整个 C-Band 的发展，不只是整个欧盟它最新的一个规定的一个变化，我们也实地的掌握国内厂商的一个特性，还有我们在因应 C-Band 上的一些需求，然后我们也适时的来跟欧盟那边做反应。
4: 中东战争导致原物料成本上升，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针对今年5月需缴纳的碳费提出配套方案，与企业协商采专案申请分期或缓缴的方式。至于今年碳排的影响，将在明年缴纳时依实际排量统一处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动了青创产业辅导计划，透过创业 O-STAR 平台提供全方位的辅导，逐步打造具有竞争力的青创生态圈。黄一豪的报道。
6: 创业 O-STAR 平台去年累计提供189案专业咨询，并且完成9案企业媒合与见证服务，从培育课程、专家咨询到资源引介，协助创业团队补强运营体质。在国际布局方面，成功媒合法国加速器接轨欧洲市场，主打永续循环的富生包装科技，更取得2026年卢森堡国际展会参展资格，展现高雄青创的国际竞争力。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7: 创业不只是给予补助，更透过青创产业辅导计划来替创业者解决问题。其中透过创业 O-STAR 平台，整合产官学专家能量，提供高雄在地青创团队从培育课程、企业见证、专家咨询到资源引介等全方位服务。去年计划成果丰硕，不仅协助在地多家青创公司接轨国际市场，更透过企业见证成功辅导团队转型，为高雄青创生态圈注入更丰沛的能量。
6: 青年局未来将持续推动辅导计划，并规划让平台实体化，协助更多青年创业者在高雄站稳脚步，走向国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北中南三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5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年劳动节连假准备出门的朋友，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提前规划行程，让旅途更顺畅。
1: 开车途中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充分掌握最新交通资讯，不论是车流回堵、事故路段或是施工管制，都能及早应变。
2: 另外，高速公路1968 APP 提供国道路况查询，也能搜寻替代道路、服务区以及加油站，还可以透过即时影像了解各路段的实际车流情形。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0: 并收听警广了解最及时的交通路况，让您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2026春天艺术节，高雄市交响乐团拥抱春天气息，以浪漫为名，打造一场展现德奥音乐最为华丽与深情篇章的精致音乐会。
3: 音乐会邀请台湾小提琴家魏静怡、韩国大提琴名家文泰国以及杰出指挥家杨志清与高雄市交响乐团同台献演。
4: 节目开场以韦伯《幽灵统治者》序曲揭开序幕，华丽又充满戏剧性的音乐语汇，引领听众瞬间踏入浪漫主义绽放的光影之境。
2: 随后登场的布拉姆斯 A 小调双协奏曲、小提琴与大提琴在厚实温暖的管弦质地中交织对话，呈现作曲家晚期最深度的真挚情感。
3: 音乐会后半场则是一起走入理查·史特劳斯的华丽宇宙，从充满奔放能量的《唐璜》到以精致音色与戏剧张力著称的《玫瑰骑士组曲》，高士交在杨志清指挥下将展现史特劳斯笔下最耀眼的浪漫光芒。
4: 这是一趟跨越早期到晚期浪漫主义的声音旅程。5月24号下午2点半，邀请您到魏武营音乐厅，与高士交一同沉浸在情感、色彩与想象力交织的经典世界。
3: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下午的2:38了。没有错，你现在收听的呢，就是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 Weekend 来派对 Weekend Party。我是你们廉价的派对好伙伴川川，一路守护你平安的出游，快乐的回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到我们屏东内埔分局交通组的组长黄汤义组长来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交通资讯了。黄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川川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警局内埔分局交通组长黄汤义，在此提供马家乡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交通管制情形。在连假期间，园区内是有举办活动，然后通常旅客的车辆都是由马家乡路幅狭窄的风景巷出入园区，入园车潮集中在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然后离去的车潮集中在等一下下午的4点到6点。那园区内的停车场可停放是小客车295辆、大客车25辆、机车67台。连假期间，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6点，本分局有规划警力交通疏导，也会加强取缔违规停车。如果园区内的停车场快要满位了，园警跟园区的人员会在自立路跟风景巷口，也就是马家乡的大牌楼下面，管制车辆进入，引导车辆停在旁边的自立中小路二段沿线。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不要违规停车，因为风景巷周边的马路路幅都很狭窄，车辆只要一暂停就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相关交通资讯请大家手机 Google 内埔警加原住民族就可以查到新闻报道，或者直接到内埔分局脸书查阅，里面会有更详细的交通指引。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我们黄组长，也辛苦你了，拜拜。没有错，今天连假的第二天，你有没有安排好要去哪里玩了呢？其实屏东是一个真的很棒很棒的地方哦。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跟朋友骑着摩托车，然后可能去三地门啊，因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原住民朋友哦，所以我们很喜欢去看一些原住民的文化。我会发现其实去了解更多不同的文化，你会发现原来在台湾真的很幸福耶，在台湾你可以接触到很多的不同的民族的文化，可是同时又很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大家一起幸福的生活着。而且这样子的不同的生活形态真的会在旅游当中的时候会给我们很多很多不同的生命的滋养哦。我觉得屏东啊，除了像刚刚说到的

像一些原住民文化园区可以去玩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地方也可以提供给你的哦。像最近屏东呢，真的有很多的那个新的景点开始诞生了，像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有不断跟大家提到说，诶，可以去看这个那个出火有没有地质公园，很酷，真的非常酷。然后再来呢是平烟1963呀，更正一下，平烟1936的文化基地哦，这边空间很大，很好走，而且你会发现它除了空间很大，有这些设计感之外呢，它其实展览啊，然后它很多的设计的层次其实很鲜明，很好看。重点是在这炎热的天气当中，有冷气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啦。那还有呢，一个是胜利新村。胜利新村呢，是以前的老旧眷村来改造而成的嘛。那慢慢的，可能比方说你今天稍早的时候，你可以天气热的时候，你可以去到1936文化基地吹吹冷气之外呢，你可以来开始来慢慢的走到户外，那你会看到这个胜利新村的创意生活园区，它很多日式的老屋啊，风景那个 feel 真的是很赞，而且它的小店有像是有咖啡啊或者选物等等的，很适合你可以边走边看边走边看。那为什么要提到屏东呢？因为你们知道最近东港是什么季节吗？没有错，最近是东港的尾鱼季。如果你是很喜欢吃海鲜的话，真的很跟你推荐去东港来这个尾鱼季好好的大快朵颐一下哦。不过呢，如果你在听到春春介绍这些屏东好玩的地方的时候，你有心动的话，你可以赶快规划之余呢，不要忘记了随时收听景广来掌握交通资讯哦。你也可以下载我们1968的 APP 来让你的行程规划的更有顺畅感，然后开开心心的愉愉快快的回家。然后就像我们每一次出去玩呢，都希望祝福各位都可以像个孩子一样玩得非常的尽兴，非常的开心。接下来这首歌曲胡彦斌的返老还童送给你们，歌曲回来过后，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南区交控中心来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交通资讯咯。

0: 没有错，时间冉冉啊，像今天时间就很快来到47分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握好每一个当下。如果你今天是要去玩的话，也别忘了把握好每一个当下的交通路况资讯咯。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来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交通路况资讯了。嘉玲你好。
1: 早上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2.5 公里，也就在南子交道一上来，内牵涉到有许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公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瑞荣路一上一过来，一路到五甲系统出口，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受到 352.5 公里内线受到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南子交道一上来一路到事故点，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上从大湾一路到永康路段，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也是排队的。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有关于劳动节连假连续假期国道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从5月3号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国道高速公路全线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5月1号到3号这三天，国道计程收费改采单一费率。此外达到分流效果，劳动连假这三天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燕巢系统之间通行费再打八折。至于其他有关于劳动节连续假期国道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也辛苦你了，拜拜。
1: 拜拜。
2: 劳动节连假出门的朋友们注意喽，假日出游最聪明的选择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利用捷运、公车或火车接驳，不仅能精准掌控旅行时间，还能免去寻找停车位的烦恼与花费。
3: 搭乘大众运输除了享有专属路权与转乘优惠，省下昂贵停车费的同时，还能一边移动一边休息，又轻松又方便，就为了快乐迎接劳动节假期时光。
2: 记得提前规划出游时间，并利用手机 APP 及时查询班次及线上订票，让你不再烦恼廉价出游的交通，轻松享受高品质的绿色旅游，落实低碳生活。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打工人啊，就是这么辛苦，早早出门，晚晚回家，一日复一日，真不知道哪天才能够出头天啊。
5: 别唉声叹气啦，属于劳工的大日子五一劳动节就要来了。屏东县政府举办2026我们生活节，从4月28号到7月4号接力登场，有一连串的活动要跟劳工朋友们分享呢。
4: 真的？有哪些啊？
6: 我特别去查了，2026我们生活节以健康劳力为主轴，串联世界职业安全卫生日，模范劳工表扬，友善职场优良事业单位颁奖。我们一直在主题展览、宜家人 Plus 及 TCI 有玲珑戏剧公演等六大重点活动哦。
5: 对呀，我们可以一起去看5月3号晚上7点在万丹乡万丹国中登场的铁狮玉玲珑，当天表演还携手王彩华同台演出哎。不光很有趣，还很贴近生活呢。
7: 赞哦！
6: 屏东县政府除了向劳工朋友致敬外，更希望能推动友善职场与职场健康理念哦。更多资讯可以上2026我们生活节活动官网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没有错，屏东啊，屏东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尤其近几年来呢，政府也不断的在推动这个观光活动景点的部分，不但是有很多的活动之外呢，当然啊，有很多屏东很棒的景点都值得每一个人好好的去探索，而且重要的是，我真的觉得大家很可以去来欣赏一下，你也可以想要学习的也可以来欣赏一下我们原住民文化，它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有底蕴，然后你会透过他们的文化以后更去了解他们的一些从以前传承下来的一些很多很美丽的，不管是属于他们的神话也好，或是有他们很多的图腾的那些背后的故事，其实真的都很赞啊。那当然啊，除了屏东之外呢，南部有一个好地方，那就是台南咯。你知道吗？台南真的是我们很多古迹坐落的地方，因为台南在早期的历史故事里面，它其实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很重要的首都，所以台南呢保有很多很多的历史的痕迹在这个当中，所以啊，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玩的话，也可以推荐给你哦，就是可以去台南的好好的来玩一下哦。像今天呢，等一下如果你可以，你还在家的话，你还在家里面的话，你可以就安排来到我们台南哦。第一站呢，就可以来推荐你我们的虎头皮风景区这边，因为今天又刚好有活动，你可以有参加这个活动啊，逛逛这个市集啊，你也可以在直接在草地上带着你的野餐垫在草地上好好的来一场音乐，就是你会感觉到哇，生活当中你看有吃的，然后有一些手作创意的，然后也有音乐来陪伴着你，环绕着你，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的感觉哦。当然啦、啊、台南最重要的是有很多很美味的小吃可以好好的去品尝一下，所以呢话不多说，如果呢你还不知道这两天一夜剩下的这个假期两天夜可以去哪里的话，这边真的非常推荐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南去走走玩玩，然后吃吃喝喝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啦。接下来想要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竹馨的《海来台南漂亮版》。

0: 是的，连续假日也可以过得非常的惬意，非常的 chill， 也非常的慢活。台南呢也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选择地方。再来呢，除了台，如果你不喜欢去台南这么多城市这么多人的地方的话呢，其实啊恒春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因为你可以看看海，然后感受一下海边的浪漫。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恒春分局庄景元来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恒春相关资讯咯。庄景元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恒春分局警员庄成荣。恒春地区目前气温为28度，连续假期恒春地区涌入大量车潮，南北车流较多，南湾海水浴场路段、垦丁路以及大湾路段全线禁止停车，垦丁路周边道路停车场可供大型车辆停车处共计34格，小型车停车处约674格，希望汽车驾驶多加利用。台26线主线道路拥塞时将启动替代道路方案，南下车辆可自车城乡海口长滩饭店路口右转平152线后，接平153线至南湾南光路口右转南下，北上车辆可由台26线南湾南光路口左转接平153线后，至平152线车城乡海口长滩饭店路口左转台26线继续北上，请民众多加利用。台26线沿线会视车流量实施交通管制，请驾驶注意车前状况，配合警方指挥管制，小心驾驶。另外，晚间18时至22时，预计于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垦丁路垦丁牌楼前至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封闭为行人徒步区，车辆则改走大湾路，请驾驶多加留意。最后，恒春分局敬祝您事事顺心，旅途平安。
0: 谢谢庄警员，非常感谢我们庄警员的提供哦。现在时间要来到了我们整点的全台路况会诊了，这边有路况讯息要提供给你，好好的仔细聆听喽。我们等一下3点的时候再见喽，拜拜。你听见了吗？
2: 我想说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会诊及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看到国道一号北上91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五部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5公里，再麻烦大家保持耐心。另外排除点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往台88东向匝道入口，这里出现两部车的事故，会稍微影响到台88东向的车行动线，请大家务必小心。国一北上在352.2公里男子到冈山教道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目前启动的是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移控。而在国道三号北上371.5公里中寮隧道到田寮地磅这一段中间车道，看到一个长的枕木掉落，请您多多小心。国道四号西向的5.9公里在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中间车道看到木块掉落。而目前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而另外国五北上目前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未满三人请勿上路。另外看到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271.5公里水上路段，这里出现路面油渍，请您小心。台14甲线在7.5到10.2公里这个地方是上下行车辆都蛮多的，再请大家多多注意，那目前小客车停车场也已经满场。台74线西向37.7公里往雾峰的方向，现在有看到行人走上来，也请您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市区部分，台北市的绕境活动目前这个车队已经来到了汀州路二段往西，从重庆南路三段到福州街这段现在正在管制当中。而台北市的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桃园市平镇区则是回报乙未宝台纪念公园停车场也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复旦路二段187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是的，欢迎回到我们的 Weekend 来派对 Weekend Party。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你好，我是你们的派对好伙伴川川，陪你一起来度过连假的第二天哦。不过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安排要去哪里玩，不管你要安排去哪里玩，还是要在高雄市区的里面好好的来玩，都要好好的来随时掌握我们的警广的交通路况资讯啦。接下来呢，想要请我们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路况播报员慧馨来提供给我们更多的高雄市的交通路况。慧馨你好。
1: 川川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提醒您，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南下五甲系统接台八八东向的匝道之前有两辆车的事故，现场在进行处理。目前国一南下瑞龙路段到五甲系统汇入台八八的话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不好走，请您多加的留心。也有影响到在平面道路林雅区的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南下入口，容易出现间歇性的车多，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另外一起事故是

0: 在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北上指标352.5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现在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往冈山沿线车多拥挤，非常的不好走，也提醒您多加留心。而在高雄市区呢，两件事故的通知分别在新兴区的中山二路新田路交叉路口，冈山区在介寿东路大人南路交叉路口，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哦，也请你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的留意。配合马戏团运动嘉年华活动的举行，前镇区的时代大道成功二路以南的成功二路以西的路段呢，在前镇区的时代大道成功二路以西的路段呢进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也禁止停放车辆。这个管制措施预计会持续到5月3号的晚上12点钟，请您务必多加留意，配合先行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也辛苦你了，拜拜。是的，今天是连假第二天哦，我们再来看一下，哎，除了感谢我们的慧心来提供给我们交通路况资讯之外呢，我们现在也再来看一下我们1968路网图上面的状况哦。目前呢，可以看到1968路网图上面有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地方呢，从南子到冈山，因为稍早的时候有事故发生，所以目前呢是红色的一片哦，时速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好好的保持爱心和耐心来行驶过这一段难走的路段。那如果你是还没有卡在这里面的呢，你也可以提早做一个改道的规划哦。那另外呢，这边要提供给你更多的交通路况讯息了，在国道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上面嘛，国道一号上面有几则的讯息要提供给你哦。首先呢，是刚刚就有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地方啊，因为车流量非常的大，所以呢，在稍早的时候就开启了国道高雄北上的方向呢，高雄建国路的匝道移控，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来好好的遵循移控来进行前进哦。而在北上大概在352.5公里南子到这个冈山交流道，稍早的时候呢，因为内线车道有两个小客车事故发生，刚刚就有提到说就是南子到冈山这个路段嘛，现在是红色的一片，目前呢也启动了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的移控，也请各位驾驶朋友来好好的遵循我们的移控来前进哦。而在国道一号，刚刚慧心也有提到说，在南下五甲系统往台88线东向匝道路口处呢，有两车的事故发生，所以目前也稍微有影响的往台88东向的车型动线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在行经这段路的话，你可以做一个提早改道。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台一线上面有一个地方要请各位驾驶朋友来多多注意的哦，在台一线的南下271.5公里处呢，水上的路段，哎，地上竟然有油渍，哎，其实这个是有点蛮危险的哦，因为油会让车子轮胎打滑，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我再重复声明一次哦，是在台一线的南下方向271.5公里处水上路段这边呢，路上有油渍在地上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小心，目前我们也请我们工作人员前往来处理了。以上的交通路况资讯呢，也请各位驾驶朋友来多多的提高你的注意力跟警觉，让我们呢可以开开心心的在这个连续假日呢出去玩之外，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来，然后让我们每一天都过上一个非常开心又非常愉快美好的日子哦。接下来呢，想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韦礼发我直接把两个人联合在一起了，是来自于韦礼安跟一个连炳发。你可能会问，奇怪，连炳发是谁哦？连炳发呢，他其实是越南的一个影帝哦，在之前我记得是去年他们有很棒的作品，然后连炳发这一位演员呢来到台湾一起演出哦，是在讲一个医生的故事，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查一下，非常的好看哦。他们两个合作的一首歌曲 For a Better Day。

刚刚呢，除了你听到的由韦礼安跟连秉发，我刚刚把两个人合并在一起做韦礼发所带来的一个 For a Better Day 之外呢，诶，我再给你另外一个 Better Days， 是来自于共和世代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呢？它这首歌其实非常的好听哦，你相信吗？我其实我是一个，其实我必须说真的，也许我听起来很乐观开朗，但我必须说，我其实自己常常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是有一些很多的负面的思考跟很低迷的能量哦，就是会很陷入忧郁的状态。可是呢，你相信吗？其实啊，都是来自我们的选择哦。只要呢，我们可以选择，诶，可以让自己的头脑不要一直往那边去，就是那些很负面的想法跟和一个很低迷的能量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让自己每一天都有一个更愉快的日子。即便呢，有遇到再让你觉得哦，我真的好生气，或是觉得很沮丧，或是很伤心的事情发生了，你要相信，总有一天，慢慢的，我们都可以来迎接更美好的日子啊、哦。没有错，所以呢，我有发现到这件事情。我像比方说，每一次周六日，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这段时间呢，我要来空中跟大家见面。虽然说我是一个人坐在这个主播台，但是呢，我是想象着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跟你们当朋友这样子在聊天，或是我跟朋友在相聚的时候，我的人都特别的活泼开朗跟有点正向，可是一个人的时候就真的很容易陷入很低迷的状况。所以呢，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尽量让自己不要一直处于一个人，那这样子会很容易一直沉浸在那个情形里面，那就不太好了。比方说呢，像是呢，就让自己出去走走嘛，像我自己也很喜欢台南，像今天台南呢就有这个台南运河百年户外音乐季的活动哦，正在进行当中。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可以让我好好去走走的一个活动，因为我自己个人也非常的喜欢音乐哦。那音乐活动进行当中呢，为了让这个活动可以进行的更顺利，所以呢，我们一定是有管制的时段以及路段的咯。在今天到22号到今天的晚上10点呢，一直都有一个管制的路段，是在环河街到民生路，再到这个金华新路这边的环河街啊，我更正一下，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说好说清楚齁。有现在目前台南正在管制的路段呢，是在这个环河街，那是在民生路到金华新路的这一段环河街，以及环河街到金华路的这一段的中正路。这个管制期间呢，双向车道是全段封闭的、哦、民众呢可以替代道路来通行哦。那你要怎么替代道路呢？如果你是东西向的民众啊，你可以改走民族路三段或是永华路一段来通行哦。那如果你是走南北向的朋友呢，你可以改走海岸路一段或是中华西路二段来通行。那周边的停车资讯呢，如果你是骑机车的话，那中西区的卫生所到前，中西区的卫生所前面呢，到这个民生路二段呢，规划有这个临时停机车的机车停车场哦，大概可以放600辆机车。那如果呢，诶，你这个除你没有要到这个路段来停车的话，在这个新钻特区大良路也是有临时规划。

大的机车停车场哦，大概可以放2000台。如果你是开汽车的话呢，在这个新钻街路外的停车场，还有这个协进国小路外的停车场、正生公园地下停车场、民生路停车场跟水平温公园地下停车场等等的都有开放停车哦。也请你来配合我们的活动现场的员警以及义交人员来引导通行哦。非常感谢你的配合啦。那由于呢，台南真的是一个假日的好去处，又加上有很多的活动在进行当中，目前呢要给你告诉你的事情是在安海海安路的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全满了、哦、所以海安路与府前路口呢，这个府前路口呢，这个停车场路口都有已经有现在已经有那个排队要等候进场的车流了，所以相关的附近的交通状况也是有点堵塞了、哦、所以为了让你们可以避免久等之外呢，也让这个交通路段可以更顺畅之外，有几个停车场可以提供给你做参考哦，像是在城市车旅国泰置地的停车场，以及正生公园地下停车场、水平温公园地下停车场，这边都可以来进行停车哦，来疏解海安路这边的车流量。非常感谢你的配合，也请来配合我们所有的不管是警察人员也好，或是义交人员也好，都可以好好的来舒缓我们这个路段，以免呢导致这个停车场跟那个等候停车的这个车流量啊，整个是超过了负荷哦。因为呢，有时候超过负荷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压力啊。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你的就是向慧琳所带来这一首《爱嘎巧鬼》啊。

来自向慧玲的爱你爱嘎桥鬼西奇西奇空贼，向慧玲的爱嘎桥鬼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不管是在爱上面啊，或是在任何的关系上面，或是在开车的情况之下，都不要太桥鬼哦，适当才是最好的哦，像是你饮酒的话，当然也是适当才是最好的哦。会不会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很啰嗦哦？还是要再跟你啰嗦一下的啦。在国道一号这边呢，稍早的时候有提到说，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这个方向呢，352.5公里，也就是过了男子交流道这一段的路啊，目前1968看起来，哇，是紫爆的状况哦，目前呢几乎是动弹不得，非常难行啦哦，因为稍早的时候有那个3个小客车追撞的交通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而且后方的车流已经回堵了大概有5公里了。我们的同仁呢已经在现场处理了，所以请行经事故地点的驾驶朋友千万千万不要观望哦，持续的来顾好你跟前车的安全距离，然后持续的继续前进，循循通过、哦，不要呢不要就是说啊，你要为了哎好奇看来看去什么的，反而容易发生危险或是堵塞哦，来遵循我们现场的指挥的人员来进行通过跟前进，然后有发挥我们的爱心跟耐心哦。那如果你还没有来上高速公路，你晚一点想要来使用这一段的朋友们呢，其实你可以做一个提早改道的规划哦，才不会塞在中间，因为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这个男子到冈山的路段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拥塞了哦。那虽然说我们的那个事故已经是排除的情形了，可是目前呢国道上面还是看起来非常的拥塞，再请驾驶朋友可以提早做一个改道的规划，我觉得会让我们的行程来更加的顺畅咯。然后今天啊，台南也有很多的活动，刚刚有提到说，哎，在台南市区目前呢，海安路这边的停车场是非常的满了哦。因为海安路它有一个地下停车场嘛，那我自己也常去，所以我知道那个边有个地下停车场是非常的大，也非常的多辆可以来提供停车，但是目前呢都已经是满的了，所以导致呢还有很多的车是在上面等着排队入场的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你想要来到台南这边的话呢，建议你刚刚有几个提供给你的这些停车场的资讯，你可以好好的来安排一下你的停车的位置，这样子呢才不会说造成你的一个停车的阻碍哦，像是这个城市车旅国泰置地的停车场，或是正生公园地下停车场，以及水平温公园地下停车场，这边都可以来提供停车哦，非常感谢你的配合啦。

然后呢，这边要持续再提供给你的交通路况资讯哦。就稍早的时候都有提到，在国道一号上面呢，有些地方已经开启了系统移控的这个管制了、哦。也请各位，希望各位要使用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们，来可以遵循我们的移控来前行哦。像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的移控，还有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建国路的匝道移控，这边都请各位驾驶朋友好好的来遵循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往台88线的东向匝道入口，目前有稍早之前有两车事故的发生哦，所以有影响到台88线东向的车行动线，请各位驾驶朋友来多加留意咯。另外一个要多加留意的是在台一线上面，地上竟然有油渍欸。目前呢，我们专员都已经在前往处理当中了，是在这个台一线的南下 271.5 公里处水上路段，这个路段呢有地上有油渍哦，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在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压到油渍，其实很容易造成车辆打滑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好的，有任何的交通路况呢是我没有提供到给你的，或者是你想要为我们进行更新的，都欢迎拨打我们的老电话号码啦，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专购啊，打这个电话进来，我们的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就会把这个资讯赶快来提供给各位的驾驶朋友咯。感谢你的配合，一起来当我们的交通路况守护小天使吧。好的，最近的天气呢其实是真的蛮热的，其实上周有预报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哦，就是有说到礼拜三礼拜四高雄可能会下雨，结果天气有变凉了，但还好好像没有在大家活动的时间有下大雨的情形哦。不过听说台南倒是真的经历了一场暴雨哦，我觉得就是春天的天气就是会常会这样，有很多的锋面会行经过来，所以常常会有天气的变换，所以呢随时掌握这个交通路况资讯之外呢，掌握一下我们的天气资讯也是对我们都是出游玩啊或是工作都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哦。再请各位来多加留意咯。那天气很热之外呢，有时候我们也会常常会觉得身体怎么夯夯热热的感觉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就是觉得有一点闷闷闷的，有点热热的，有一种卡卡的感觉。像川川其实这是我在这边服务大家的倒数的第四天了，那也是因为自己的身体的关系，其实我就很常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身体里面正在慢性的发炎的那种状况哦。所以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身体发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对劲的感觉呢，像我刚刚有说的啊，就是身体觉得夯夯的，可是又没有发烧的那个状况，其实就很有可能是你身体里面正在慢性发炎哦，是一个低温闷烧的情形，没有发烧，但是就觉得好不舒服哦，可能会觉得身体卡卡的啦，或是肠胃不稳啊，甚至哦，情绪是变得容易烦躁跟激动或是忧郁的哦。那这些状况呢其实看起来很小，但如果一直反复的出现，那真的可能是一个身体警讯，就是我们的身体正在发炎咯。那为什么身体会发炎呢？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啊，比方说像现在有很多的食品都有糖的内容，然后有油炸的加工食品，甚至是如果你今天是吃的很健康的人，那你也可以多多注意为什么身体有可能发炎的情形哦。如果你工作压力很大，或是你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的人呢，或者是你是一个很认真尽责但是时常熬夜的人，或者是你是一个久坐不动的人，其实都很有可能造成这个我们身体发炎的情形哦。我在讲这些的时候怎么会觉得哇，我好像每一个都中了怎么办，真的是金佳喜天哪，我觉得身体真的是很要我们去好好的注意咯。来，这首张贵的哎呦哎呦送给大家，也送给我自己啦。

0: 生活当中呢，很多时候会有很多哎呦哎呦的情形，像刚刚有提到说，在国道一号上面，以及在台线上面，有一些路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来小心进行的。比方说呢，稍早的时候有提到说，在台一线南下这个 271.5 公里处这个水上路段的油质的情形，哇，感谢我们的所有工作同仁，然后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呢，稍早的时候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 352.5 公里处，也就是南子到冈山交流道之前有小客车事故，虽然说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还是非常的拥塞哦。从1968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得到，从顶金系统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来到了南子再到冈山，目前呢就是红色到紫色，也就是说时速大概就是0-20公里左右了，非常的拥塞。如果想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你还没有卡在里面的，赶快做一个提早改道的规划吧，别让自己再继续哎呦哎呦下去咯。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

0: 注射，即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30到11:30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30到12:00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30到3:00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00到11:00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00到12:00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30到3:00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高雄春天艺术节小剧场博尔镇港小剧场5月起精彩登场。
0: 5月23、24号曾入围第一届台北戏剧奖的团队月食，携手文学奖常胜军编剧郭家伟带来灰色的湖，
3: 内容讲述两位昔日同窗在执行搜证任务时被迫在真相、理想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
1: 5月29到31号老男孩剧团全新作品丽娥，以莎士比亚《李尔王》为灵感转化为女性主厨的当代故事，
0: 让观众感受清醒与混乱的交错拉扯，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3: 高雄当代舞团秋山所在6月27、28号带来曾入围第18届台新艺术奖年度作品八八，
1: 作品以八八风灾背景，结合当代舞蹈、电子声响及粤语舞台装置，不以悲情回顾灾难，而是在身体与声响的流动之中传递对生灵与土地的感念。
0: 春艺小剧场系列节目将展现多元且开放的剧场实验精神，邀请观众走进创作现场，感受小剧场生成的独特魅力。
3: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墨水的味道。
5: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6: 倪先生，
5: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6: 旅

时间呢已经来到下晡的3:44要45分啦、啊、吼、哦！各位朋友啊，欢迎回来到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 Weekend 来派对 Weekend Party， 我是你们的派对好伙伴兼这个交通小伙伴川川来陪你一起度过这个连假第二天的时期啊、哦，来。提供给你最新的交通路况讯息。稍早的时候有提到说，在这个台一线南下这个路上油渍的路段，目前呢已经完全的排除了，所以呢驾驶朋友可以安心的来通过行驶了。稍早的时候是在南下台一线南下 271.5 公里处的这个水上路段已经排除了。再来另外一个排除讯息，也就是刚刚稍早的时候一直提到说，在国道1号北上352.5 公里处的男子到冈山交流道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还是有一点点车多拥塞。但是非常好的消息是啊，刚刚呢男子到冈山这个路段，从1968路网图上面看到哦，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到冈山这个路段是呈现紫爆，也就是几乎动弹不得的情形。但现在呢慢慢的时速有在

开始提高了。那还是要提醒你说，就是不管呢，你现在遇到的是顺畅的还是有点堵塞的，随时都是要掌握好现场的指挥人员啊，然后来通过这些路段，千万不要再继续东张西望，有可能会造成堵塞的状况哦。再来呢，现在目前有收到一个最新的讯息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方向，在冈山的入口处啊，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冈山的入口处，稍早的时候有两个小客车追撞哦，可是目前呢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有发生了回堵的情形，大约是3公里左右。再跟你重新更新一次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方向370公里处呢，这个有两个小客车追撞，那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回堵有造成3公里的回堵，请各位驾驶朋友再好好的行经这些拥塞的路段啦，非常感谢你咯。刚刚有提到啊，身体慢性发炎的状况，其实你可以好好的去感觉你的身体，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身体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其实都是身体在跟我们说话哦。那怎么办呢？如果身体发炎的状况要怎么办呢？首先呢，你就是要先好好的去可以到医院做个检查哦，去到医院呢来做个检查，然后知道你现在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之后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发炎呢它不会自己好哦，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身体有慢性发炎的话，它可能就在跟你说，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生活形态跟你的生活节奏咯，慢慢的去调整，慢慢的让身体开始感到愉悦哦，你会发现呢，身体这些发炎的状况减轻之后呢，你的心情可能也会跟着更好哦。当然啦，你不用做到很完美，你只要一步一步的来开始就好了。比方说从吃的开始，你可以少一点点糖，或是多一点点的原型食物，然后呢少一点加工的食物，慢慢的去改变你的口味进食的方式哦。另外呢，开始把睡觉当作一回事哦。像我其实自己就是有时候是很舍不得睡觉，尤其是出去玩或是在认真工作的时候，真的都就会觉得好像睡觉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慢慢年纪开始有了，加上身体在发炎的状况，我发现好好休息其实是我现在身体在对我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哦。因为我常常就是会觉得啊，我想再拼一点啊，再冲一点，一定就可以赚到更多钱，就这钱是赚到了，但是如果拿来看医生就不太划算了哦。慢慢的呢也可以多一些你身体可以动起来的时间，比方说可能多一开始可能一天走路个10分钟啊，或吃饱饭后去走一走10分钟啊，再慢慢加上去15分钟、30分钟，慢慢的让身体可以有动起来的机会，因为有动才有这个身体的流动嘛。那再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资讯哦，就是你的情绪。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压抑着你的情绪、忍着你的情绪的话，那其实也是一种内在发炎的情形哦。所以啊，你可以开始去透过身体发炎的情形，然后好好的开始来爱自己，然后去面对心中的那一些可能你需要去面对的事情。因为除了身体在跟你说你的生活姿态要改变之外呢，可能有一些事情是你很早之前就逃避不去看的，你可能也需要看一下哦。那怎么办呢？既然是逃避不想去看的，那就代表它里面一定有很多我们会感到害怕的嘛。没有关系，这时候呢就可以跟静如来借一下勇气，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直视跟面对自己心中那一个不敢去面对的那一些。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跟静如借来的勇气啦。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来传讯息跟我说他想要点播的这一首歌曲，梁静茹的《勇气》。

跟静茹借来了勇气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好好的来把我们的身体好好的管，也不能，我其实不喜欢管理这个字，我比较喜欢说好好的开始来照顾我们的心情哦。如果你曾经是一个跟我一样，就是为了事业会很冲很拼的话，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拼跟冲稍微再收起来一点，把这个冲跟拼的心情来多换一点照顾跟修养自己身体的状态。如果你已经开始觉察到身体不是这么舒服的情况之下，那的时间可能要好好的对折，再来对折咯。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由我们的听众永林所点播的这首任贤齐的对折。时间呢来到了3:55，即将来到3:56了。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进到总网来关心交通路况汇诊咯。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南下366.5公里高雄建国路。

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清水服务区 173.5 公里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起火，请您多多留心。国五北上在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而目前国五北上也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未满三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6.8 公里过了八里三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请您小心。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目前这一段车多，请大家保持耐心。另外在市区的部分，看到新北市深坑区回报深坑老街周边目前很多车，那另外也有很多车违停，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另外宜兰县头城镇这里回报的是大溪渔港停车场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滨海路五段的500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另外在南投县目前日月潭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请大家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到其他的周边景点。台中市市区的部分则是看到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庄美街前这里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为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年劳动节有三天连续假期，为了因应增加的车流量，高速公路局已规划好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咯。
1: 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或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资讯。
2: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有国道即时影像、行车时间预测、替代道路建议、服务区停车位查询以及警政报案等实用功能，是开车族的好帮手。
0: 收听警广可以掌握最新交通措施与即时路况，让您开车轻松又顺畅。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旺福，
3: 我爱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可以多点浪漫，但是骑车或开车就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多礼让，尊重路权也是保护自己，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안녕하세요，欢迎回到我们 Weekend 来派对 Weekend Party， 我是你们的派对好伙伴川川。现在呢是陪你一起度过这个劳动连假的第二天的这个下午的节目哦。现在我们节目来到了最后一个尾声的时段了。没有错，你现在来到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空中，让我们一起来守护你的交通安全啦。来提供一个最新的交通路况资讯给各位听众朋友啦。从1968路网图上面这边来看啊，稍早的时候有提到这个男子到冈山国道一号北上，这个男子到冈山因为稍早的时候有发生事故，那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呢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目前呢从我们点睛系统一直北上到这个冈山路段哦，都是呈现车多稍微难走的情形啦。请各位驾驶朋友再好好的爱心跟耐心来驾驶通过这个路段咯。那其他目前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上面无论是北上啊还是南下的情况，除了刚刚说到这个顶金系统到冈山这一段路之外，其他目前看起来都是一路顺畅的哦。而国道三号亦是如此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不管你现在是堵塞还是顺畅的情形，都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并且呢依照当时的速限来行驶，这样才可以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而我们来看到我们高雄市区哦，稍早的时候在高雄市区的路况情形如何呢？稍早的时候呢有几个地方有发生的事故了，而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都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像是林雅区的自强三路18号、新兴区的八德一路跟民族二路交叉路口、前镇区武庆一路和瑞和

街交叉路口小港区小港路156号这边，这些路段呢都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不要东张西望，好好的来行驶我们的道路哦，也切记在市区里面行驶一定要好好的来遵循我们的交通号志啦。连假呢，如果你还没有安排要出去玩的话，其实呢都还是可以安排这最后的周六的靠近晚上以及周日一整天都还是可以安排的哦。那安排出去玩的情况之下呢，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来看到我们的天气预报情形咯。从天气预报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就从今天一直到明天这两天的紫外线其实指数是非常的高哦，指数都有来到9跟10哦。而在礼拜天晚上呢，慢慢的乌云有越来越多了，在礼拜一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哦，白天跟晚上都很有可能下雨的状况。好消息是星期一跟星期二的紫外线指数下降了非常多，大概来到7跟6左右，所以呢不要忘记阴天的时候都还是要做好防晒，尤其是紫外线很高的时候，太阳很晒的时候哦。那慢慢来到礼拜三四五之后呢，太阳公公都开始露脸了，相对着你的紫外线指数也开始飙高了哦，礼拜三四五的情形呢，紫外线指数甚至都有可能来到10哦。所以呢除了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一有可能下雨之外呢，其他都是大太阳的好日子，大太阳就别忘记要做好防晒啦。接下来这首这么嗨的歌曲就是为了要来让你们迎接礼拜六的晚上 party time 啦，来自于我们听众所点播韩庚的 My Logo。

是2010年个人出道的歌曲哦 My Logo， 就是他从团体开始走向自己个人品牌的时候哦。说到这个团体走向个人品牌，我也有这边有一个我个人的消息想要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接下来呢，因为身体的关系要去开刀疗养，那同时呢，其实因为我还是非常喜欢就是可以用声音来陪伴各位朋友哦，所以呢，我自己也有开始在回复做之前的 Podcast 节目，那 Podcast 节目呢，诶，我新的开始，我想要把它弄成一个，就是想要跟大家聊聊聊聊人生故事哦，我没有故意打成生活的生，我是用森林的森，就是想要呼应，就是前阵子很有名的，很大家很喜欢玩的动森嘛。那我就希望呢，其实人生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好像可以把它当作一场大型游戏来看待哦，就是要破关、升级装备这样子，慢慢的一步一步让自己的人生架构起来。所以我来用这个Podcast 节目叫做人生一起玩，希望呢到时候可以慢慢的，我想要邀请很多的朋友，不管是我自己身边的朋友，或是有开始慢慢听我的节目的朋友，我都希望可以来一起来聊聊天，来聊聊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故事哦，希望都可以用这种比较幽默愉快，然后并且开朗的心情来玩这一场人生的游戏，我觉得一定会非常好玩的哦。那至于那些会让自己不断的不断的那个失败啊、痛苦啊，那些我觉得一直来干扰我们那些讯息哦，我们就要跟他们说，诶，你们不要再来了，我拒绝再玩哦。来自于阿令的这一首翻唱的歌曲，2013年的拒绝再玩。

歌的旋律以及现场乐队的配合，虽然说这个是演唱会版本，其实真的听起来非常的让人舒服跟带劲儿啊。接下来呢，想要跟你们分享这首歌曲，是我自己个人非常爱的，有时候会唱着唱着眼泪就不小心流了出来哦。来自于倪先生的《示爱动物》，他的示是那个就是嗜血的那个示，就是他这首歌其实在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渴望爱的动物哦。

其实呢，我觉得呢，开始看见并且承认自己真的心中很渴望爱，其实呢，也是开始对自己柔软的那一刻开始哦。因为发现我们自己心中原来是这么渴望爱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的视角就会开始有一点变更咯。这首来自倪先生的《示爱动物》，希望你也会喜欢。接下来呢，来提供给你最新的交通路况讯息哦。稍早的时候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方向 16.5 公里处，燕巢系统到燕巢交流道这边呢，稍早的时候原本中线车道有两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也已经排除了。而在南下之前，在稍早的时候，在国道1号南下 366.5 公里

公里处高雄建国路外侧车道的轮胎皮散落这个状况也都已经排除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工作人员。那目前呢，在看到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现在已经快接近晚上的时间了，所以路上的车流量开始变多了。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在国道1号北上的方向，从南子一直到冈山，再到高科，再到鹿竹，这些路段呢开始出现车流量较大的情形了。请各位听众朋友在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前车的安全距离跟保持好你的时速哦。而在国道10号东行更正一下，西行方向，国道10号西行方向仁武到顶尖系统也开始出现车多，而从顶尖系统呢一直到左营端这边呢，目前是呈现了一个时速大概是2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情形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再多加的好好的用爱心跟耐心来行驶这些拥塞的路段。而在国道10号东向1.1 公里处呢，目前有三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哦。在国道10号东行的方向 1.1 公里处，也就是说过了这个自由路出口这边呢，国道10号过了自由路出口这边有发生了三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形，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好好的来行驶这个路段。稍后的时候，可能在进行处理的过程当中，刚有提到哦，就是在这个会比较拥塞的情形啊，再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注意跟留意了，非常的感谢你喽。

这首来自于翠乐团所带来的《爱呀爱呀爱》，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一直走一直走没有问题啊。可是如果发现两个人之间，不管是伴侣哦，不管是伴侣还是情侣，或是你的合作伙伴，甚至是好朋友，你发现两个人开始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当然啦，沟通一定是要进行的，可是如果这个沟通怎么样子都沟不了通不了的话，有时候呢停下来也许会是一个好的选择哦。像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像我其实最近真的非常的有感，以前我不懂什么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懂这句话，可是直到长大之后开始会有发现，比方说自己其实越来越注重的是跟我的好朋友或是伴侣之间的交心的那种感觉，会高过于喜欢跟人家狂欢的感觉。当然我也还是很喜欢狂欢的那一种感觉哦。但我发现就是跟人的交心，跟人的互动，可以好好的深深的去了解对方，或是让对方来了解自己，我觉得这会对我来说是更有品质的互相交流。但我发现身边的有一些朋友好像开始，因为可能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有家庭的了，像是我的好姐妹们，她们有她们的小孩，有她们的生活，会发现好像没有办法再好好的去深度交流，很多时候聚在一起就只是很表面的一个玩乐的情形。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不会想要再去强迫自己硬要去融入啊，或是玩啊，玩得很开心等等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先聆听自己的声音吧，学着跟自己相处，然后再开始跟别人好好的相处，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哦。时间呢要来到了4:30的时间了，我们即将呢要来到我们的总网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全台新闻了。总网结束新闻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最后一个段落的川味鸡汤了。非常感谢你，我们等一下见喽。

0: 景广新闻。
1: 美国德州奥斯汀南部当地时间4月30号深夜发生小型飞机坠毁事故，机上五人确认全数罹难，包含驾驶和四名正要前往参加匹克球赛的球员，坠机原因尚待调查。美国媒体报道，初步迹象显示飞机没有发生任何空中碰撞，并在高速的情况下坠落地面。屏东北大武山凌晨发生了登山意外，三名登山客摸黑行走，其中一名女子不慎滑落约6公尺深的边坡，意识模糊，消防人员获报前往救援，协助吊挂送医。徐俊秀的报道。
2: 这一行三人前往屏东县太武乡北大武山登山，其中一名55岁刘姓女子在登山口往旧筏湾途中不慎滑落约6公尺深的边坡。屏东县消防局2号凌晨4点12分获报后，立即出动太武、来义、潮州、内埔、万丹分队及特搜大队，共计8车14人前往抢救。特搜大队副大

0: 队长郑维勋说，
1: 那抢救人员于7:52接触患者，接触患者之后发现患者意识模糊，所以我们立即申请直升机的吊挂，在8:36我们将患者从颠簸那边拖拉上来，
0: 上午10:36送抵吊挂点，11:19直升机抵达屏东县消防局特搜大队，由长治分队救护车协助将伤患送往高雄义大医院救治。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每年3月起，全台各地吹起封妈祖热潮，诈团也跟上脚步诈取非法之财。新竹发现今年3月起涉及妈祖等宫庙相关诈骗的案件显著攀升，有人想领取免费的结缘手链，结果被骗了70,000元。请您报道。中部一名信众上个月中旬在脸书社群看见免费领取结缘品白沙屯妈祖手链广告，并点选对方提供的钓鱼连结，因为实名制认证失败，被对方以锁定账号恐吓，声称要将实体金融卡透过超商物流送到指定门市才能解锁。被害信众不疑有他寄出，并且提供了密码，结果不仅账户内的70,000元被提领一空，还成为洗钱人头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新局分析，这类高发诈骗手法都是在社群假借贩售或赠送结缘品，接着扬称要验证金流或解锁账号，引导被害人汇款，甚至寄送金融卡的账密。新竹提醒，这类案件最近显著攀升，将持续联合各大社群平台加强查缉诈骗的广告，也预请民众切勿听从陌生人指示汇款或寄出任何提款卡，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询，另外可透过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了解辨识诈骗的风险，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网站也具备涉诈网址的即时查询功能，可以判断是否具有诈骗风险。警广记者吕宗台报道。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动青年摊车品牌辅导计划，成功带动微型创业转型，业绩还有粉丝数双双成长，甚至打进百货和电商市场。黄义豪的报道。
3: 这项计划导入品牌诊疗室陪跑机制，从品牌定位、社群经营到产品开发，提供一条龙的辅导资源。经过一年培力，有 65% 品牌营收成长 5% 以上，将近70%的粉丝数提升 15% 以上，显示摊车经济正从传统摆摊走向全通路经营。另外像是手作香氛、宠物食品等品牌，则透过电商平台突破地域限制。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高雄青年摊车品牌辅导计划自2012年起率六都首度推行，延续历届辅导基础，持续精进架构。去年导入新锐团队与品牌诊疗室等陪跑机制，提供免费培训课程、专业顾问咨询及市级媒合资源等，协助高雄青创业者在创业初期能建立稳固的营运基础，同时扩大市场竞争力。
3: 青年局也预告115年度辅导计划预计6月启动，将持续协助摊车品牌升级转型，从市级走向更大的市场舞台。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到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先生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佩腾，
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华东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27到32度，其中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南化，还是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那到了明天白天，各地大致上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只有在花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有稍微增加一些，在北台湾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外出可能就要携带雨具备用了。而且到了明天晚上开始，封面接近通过台湾哦，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部以北地区可能还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所以明天晚上天气之后会比较不稳定，这道封面预计到了后天礼拜一的时候影响台湾，那各地天气都会更为不稳定一些。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明天白天各地气温都是比较偏热一些，宜兰花莲高温来到30到32度，西半部还有台东的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其中在台东还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台东以及台南都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偏强的，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2到

0: 25度。那么今明两天在金门马祖地区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那此外在明天上午开始西南风也比较增强，在桃园、新竹、绿岛、兰屿以及马祖地区可能会有局部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刘佩腾先生。以上新闻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3: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2: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3: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2: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4: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5: 哇，你看影片里的海底珊瑚礁好美哦。
4: 是啊，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的重要基石，不但提供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跟生态平衡也相当有帮助呢。
5: 我听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正在举办垦丁珊瑚礁生态保育月系列活动，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4: 哎，你还真的问对人咯。我刚刚才上网搜寻，垦管处今年第一次扩展到高雄地区耶，借由海洋市集、海洋沙龙、科普讲座跟特展，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生态、环境永续跟净零碳排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实践爱护海洋行动。
6: 没错，我们可以一起去高雄捷运盐城埔站看展期到5月11号的海陆空大晋级恒春半岛的公民科学特展，还有5月12号到31号在高雄市立图书总馆青青珊瑚看见、听见、触摸到的海中雨林，更不能错过5月8号、9号珊瑚产卵的线上直播。相关活动我们再进入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查询，垦管处精心规划的活动，咱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喽。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7: 欢迎回到我们的 Weekend 来派对 Weekend Party， 我是在陪伴你们倒数第四次的好伙伴川川。没有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让我陪你一起来开启晚上的精彩派对吧。不过呢，现在很多人可能塞在车阵当中哦，因为我目前呢看到1968路网图上面有看到，在这个国道10号啊，从左营端上来到警经系统的这一段路，目前是呈现紫爆的情形哦。什么叫做紫爆的情形呢？就是大概就是动弹不得的状况啊。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来使用这一段路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做个改道的规划哦。而稍早的时候一直有提到说，在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的这个路段呢，稍早的时候是因为事故很多回堵的情形嘛。那好消息是，哇，现在看起来目前是蛮顺畅的哦，车子稍微有一点点多，但是并不影响来行进的状况。所以啊，还是要记得随时保持好跟前车的安全距离，然后呢，注意前车的变化，遵循那个速线来行驶哦，这样子都可以保障我们的安全哦。而在刚刚稍早的时候有收到一个讯息哦，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就是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403公里处的零落之前啊，内侧车道有塑胶板掉落在这个道路上面，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跟留心哦。那这边有说到一个最新的讯息，刚刚有提到说啊，这个国道10号这边有一些紫爆的情形，那这边有说到一个最新消息，是在国道10号西行的方向在

0: 这个 1.1 公里处，也就是在顶金系统的交流道外侧哦，这边有事故的发生哦，所以可能我想造成堵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这边再跟你们告知一下哦，是在国道10号西行的方向，在这个 1.1 公里处的顶金系统交流道靠近这边哦，过这个顶金系统交流道西行的方向外侧有事故的发生。那我要在这边更正一下，我刚刚说到止爆的情形，动弹不得的情形是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这一段东行的方向哦，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没有关系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现在国道10号其实是有点难行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提早做一个改道，这样子对你的行程会有很大的帮助哦。那如果有任何的交通路况讯息呢是没有提供到的，或是这边有错误的，或是你想要更新的，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提供给我们哦，我们会非常的感谢你一起成为交通路况的守护天使啦。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情呢？其实我最近有在想，因为我5月10号是我在景广的最后一天服务的日子，那我其实有时候会在想说啊，我这样会不会太逊了，其实我今年才开始的，而广播人不就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吗？那今天好不容易我的老天爷跟我的好朋友就有这个机会提供给我，那我没有好好抓住怎么办？我这样是不是真的很糟糕？其实我常常会有很多这种很内耗的心情跟想法哦，可是我后来想想，因为现在身体的状况真的是很糟糕，而且我需要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休息，然后又加上的一些个人规划，我觉得其实真的，我发现继续在这边的话，可能会对我的身体，就是怎么讲，我的身体现在就需要多休息就对了，因为我很喜欢在景广这边跟大家聊聊天，然后分享路况给你们，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不管是资讯、生活资讯也好，或者是心理小知识也好，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棒。可是呢，因为我工作很繁忙的关系，加上我真的家里面有一些经济压力的情形，所以呢，我发现综合很多下来，我发现我不能再这样子内耗了。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呢？有时候你可能不小心选择了放弃或什么的，你会很不断的攻击自己，可是却忘记了聆听自己。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形，我可以推荐给你我自己会用的方法哦。我会先好好的放个轻柔的音乐，或是有一点节奏的音乐，然后可能放个香氛的产品，或是点个香之类的，然后好好的宁静听听自己的声音，这样子哦，也许会对我们自己都有一些帮助哦。希望呢，这个小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开始面对自己哦。
1: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2: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1: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2: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1: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3: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5: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

0: 始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1: 行经误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竖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2: 时间呢，一步一步的要来到了晚上了，你是不是有一些晚上的 party 或是饭局要进行呢？如果你想要出去走走的话，还是一样持续的来收听我们警广哦。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我们旗山分局的沈警员来提供更多的路况讯息给我们各位咯。沈警员你好。
3: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员警沈品涵。现在跟大家播报目前大旗美地区的交通状况。目前旗山市区中华路、中正路、美浓中心路、中山路等路段风景区人潮车潮众多，但均顺畅，请各位驾驶人保持耐心，行经该处车辆请配合疏导人员指挥或因灯号管制行进。民众欲进入旗山老街游玩，可以自国道10号下林口交流道后左转秦安32一路接中华路直行进入旗山市区。交通局于中华路旗山桥头旁设置8亿停车场，可以容纳200部车辆集体放合桩地上。规划旗山老街观光停车场沿路均有指标，可容纳400部车辆停放，且距离旗山老街约200公尺，相当方便。前往旗山老街游玩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那如果要由旗山老街返回市区，也是沿着相同的路线回去。那如果要前往内门子族市或是野生动物学校的朋友，请多加使用接驳车，接驳专车从旗山转运站至园区，并请民众可留意官网资讯。自行开车的朋友可以多加利用高120线接台28线往国道3号田流交流道或182线道往台南方向等替代道路，沿途均设置指引牌面，以避开旗山区拥塞路段。另外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发挥公德心，不要为了一时方便违规或并排停车，影响其他用人的权利。最后祝福警广听众朋友五一连假假期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2: 谢谢我们沈警员，辛苦你了，拜拜。
3: 拜拜。
2: 是的，没有错，很多地方呢都很值得去游玩走走哦，但是别忘了随时注意一下交通路况，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咯。接下来想要送给你们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黄玠的歌曲，很久之前呢有播过，在这边推荐给大家，叫做《生活一堆毛》啊。

这首歌是来自于黄玠所演唱的《生活一堆毛》哦。看到这个“毛”这个字，我就曾经想到我，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那时候呢，因为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看到“生活一堆毛”这个“毛”字，我就想到毛不易这个歌手。然后我就想到我当初是怎么认识毛不易这个歌手的。是有一次呢，就好像看到一个朋友的播放清单，然后他那时候他的页面就是已经在播放这首歌了嘛，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想要看叫什么名字，结果它的显示是借，然后它是一横一个横，就是一个 dash 就对了，然后毛不易这样。可是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天才想法，我把它看成借意毛不易，我想说哇，就是也太惨了吧，就是这首歌原来是这么惨的歌名吗？就是连借个一毛钱也不容易。我就觉得哇，我到底拿来这个天真的想法，然后把它看成这样。就后来呢才发现，真的自己要去找这首歌的时候才发现，还原这首歌叫做借，并不是是叫做借一毛不易。从此呢，毛不易这个歌手就深入我的脑海里面了。没有错，最后一首歌曲即将要来到了五点了。我们呢等一下就要我们可爱的婷瑜来跟你生活周末爱轻松一下哦。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由我们婷瑜来陪伴大家了，也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周六夜晚有一个愉快的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的借，来送给你们。然后跟你们说拜拜之前呢，我们明天还是会相见的。那如果呢你喜欢我的声音，你对我很会想要留言，像今天听众朋友点歌这样子，或是留一些故事给我的话，我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 IG 叫做 DJ 川川， DJ 是英文的 DJ， 然后川是河川的川，都可以找得到我，等你们来留言给我，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吧。借毛不易，我们明天见咯。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

0: 逆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29公里西罗服务区车位已满，进入服务区入口匝道会有容易急速定点的情形发生。有听众建议大家，如果有上厕所需求，可下西罗之后，附近有超商或是速食店可以上厕所。那在国道三号南下403公里零落前内侧车道是有塑胶板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到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车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补充，在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二路段目前拥塞，请建议改到台三线或是台六三线进入台中地区。以上路况由萨莱亚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接下来要向听众朋友说明屏南地区劳动节连假期间的相关交通疏运措施。屏南公路交通主要有往返台东及恒春地区的旅游车潮，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说明如下：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路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5月1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实施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2015年5月3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的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夏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以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7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在今年从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一样哦，下午的5:00到晚上8:00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啦。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那么也就是我们劳动节连假的第二天啦。那么当然警广呢要在空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现在呢来特别邀请了在高雄市警察局交通大队的路况播报员慧心，要来向大家提醒目前在辖区里面的交通状况哦。慧心你好，麻烦你咯。
1: 谢谢婷瑜，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提醒各位朋友，现在国道10号中山高速公路西向顶金路段到左营沿线车多比较不好走，其中西向顶金系统接国道1号，顶金系统西向下往民族路的出口，还有左营端西向的自由路出口都是车多，国道10号往东左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而在国十下方平面道路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沿线的车流量也增加了许多，影响到行车的速度，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上国道1号北上入口呢，车流量也增加了，目前容易出现间歇性的拥挤，利用中正一路来上国道1号北上入口的朋友邀请您多加的小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事故地点提醒您分别在小港区的汉民路淀北路交叉路口、汉民路淀北路交叉路口，以及在高凤路445号前面，高凤路445号前面先后接到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因为配合马戏团运动嘉年华活动的关系，前镇区的时代大道成功二路以西的路段已经进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也禁止停放车辆。这个管制措施预计会到5月3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12点钟，请您务必先行的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心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刚刚啊，是高雄市警察局交通大队的路况播报员慧心来向大家提醒，在国道上面啊，或是在市区方面，现在还是有很多车子非常多非常不好走的状况哦，所以也麻烦您行经在车多不好走路段的时候，持续的保持您的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当然婷宇呢还是有一些资讯要来持续补充给大家的啦，像稍早的时候有提到的这个掉落物哦，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指标处403公里是在零落交流道之前哦，内侧车道呢有塑胶板掉落的状况，目前已经来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经在国道三号持续要往南下走的朋友，指标处403公里是在零落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塑胶板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

经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小心闪避了。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也要来持续补充这个事故地点哦。在高雄市的盐城区，在五福四路16号前，那么庭园啊也看了一下地图，那么比较明确的指标呢，就是你过了这个五福四路的爱河桥之后，再往前一点点，就是在这个五福桥头公园这里有事故的发生，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因为事故的关系啊，所以现在从地图看起来哦，都是红通通的状况。可能是因为连假啦，所以大家可能想要来前往到博尔玩啊，当然就会来行经这个路段了。所以要麻烦您哦，如果您现在呢要来行驶在五福四路，要来持续往盐城走的朋友，也要来多加留意了，小心通过。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要记得哦，如果您是高雄的朋友或是屏东的朋友，要来帮我们通报最新的道路资讯，要记得转五哦。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在假日爱轻松，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好久不见的这个韩国团体哦， B2B Shake It。 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音松，我是婷云。诶，不知道这个难得的连假呢，你是好好的规划一下行程，要到外面外出走走，还是呢在家里好好享受跟自己独处的时光，好好的在家里睡上一场哇这个不省人事的觉呢？好的，那么一样哦，婷云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那么稍早啊，我们有提到了这个掉落物，也要麻烦您持续的留意哦。在国道三号南下指标处403公里，是在麟洛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塑胶板掉落的状况，目前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驶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多加留意的通过喽。那么我们也回到了路网图1968路网图来整理一下，现在呢在国道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哦。在国道一号目前往南的方向呢，您到了高雄可能还是会感受到比较拥塞，像是在路竹往高科的状况呢，现在车子也是比较多了，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那么过了高科之后呢，持续往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那么在北上的路段，目前呢您到了这边反而是台南地区会比较拥塞哦，您从大湾到永康目前车子也是渐渐多了起来，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过了永康之后，一路向北上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那么在国道三号方面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多加利用。那么最后要来看到的是在国道十号啦，目前国道十号真的还是比较拥塞哦，其实从下午的时候就开始了。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平均时速啊也都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这个路段是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个路段哦。那么如果是西行方向的话，您现在呢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70公里，但是如果您需要持续往西走的话呢，现在车子也是比较多比较拥塞哦，像是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哦，目前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左右。那么婷云啊也是看了一下这段路的 CCTV，有时候也是走走停停的啦，所以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还要记得与前车要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赶快来跟大家更新一则排除的消息哦。我们刚刚提到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403公里，是在麟洛交流道之前，原本内侧车道呢有塑胶板掉落的状况，那么现在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指标处403公里内侧车道原本有塑胶板哦，那么现在这个掉落物啊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来放心的使用，放心的通过。那么也谢谢辛苦的工作伙伴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哦，一样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哦，来自婷竹喜欢你。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娃娃魏如萱。面对困难，不要逃避，该怎样就怎样，不要把问题扫到地毯下。面对自己，找到勇气，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Love Steal the Show。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开屏。开屏您好，麻烦你咯。
2: 是婷瑜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新营区的新运五路一段与新运八路口，以及中西区的金华路三段与中正路路口。事故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交流道中至中华路的西向，还有复兴路往市区方向，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以及安平区的永华路路段屏风路至西门路东向，那目前是车多。另外活动讯息部分，本市中西区环河街举办台南运河百年户外音乐季，为此活动进行顺遂，实施交通管制如下。管制时段及路段，5月2日0:00至22:00，管制环河街及中正路部分路段，管制期间双向车道全段封闭，民众可改行替代道路通行。替代道路的路线东西向建议改走民族路三段或永华路一段通行，南北向建议改走海岸路一段或中华西路二段通行。活动期间请配合现场远景及义交人员引导通

0: 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屏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3: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今天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5啦，您持续锁定的就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刚刚呢是来自台南市区的这一些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另外呢，回到了婷瑜这边，一样要来提供给您在高雄市区最新的即时路况。那么有几个事故地点哦，也要麻烦您行经这几个路段的时候就要来多加留意了。首先呢，是在高雄市的永安区，在保安路63-1号前是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冈山区国轩路和冈山南路的交叉路口呢，一样是有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前镇区班超路还有保泰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那么婷瑜啊，要来持续的提醒大家，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了。那么也是一样，这个市区方面的消息要来提醒您啦，有没有看到在前镇区有一个超级大的马戏团帐篷呢？没错，这个有跟交通也有关系哦，它是来自迷先生2026的马戏团运动嘉年华演唱会。那么周边这个轻轨啊，就会来调整营运时间哦，赶快来跟大家提醒了。为了因应啊，这个活动期间人潮跟车潮都会比较众多，那么要来确保旅客的安全，还有维持这个服务的水平啊，所以呢，轻轨车站还有列车就会来调整营运时间了。从昨天开始哦，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5月3号，从下午6点开始，当日营运时间结束。梦时代呢 ，C5 的这个站呢，不开放上下

车。那么参加活动的民众啊，可以搭捷运到 R6 的凯旋站再步行前往。那么活动结束呢，一样是步行回到了 R6 的凯旋站，搭乘捷运再来散场哦。所以我们来整理一下，就是待会儿六点的时候，一直到今天的营运时间结束， C5 梦时代这个轻轨站啊是不开放上下车的。所以如果您要来开开心心要来参加马戏团运动的朋友们，都要记得坐捷运哦，因为轻轨是没有开放上下车，要坐捷运到 R6 的凯旋站再来步行前往。其实啊，这个路段呢一点点路而已，小小的散个步再来听个音乐也是不错的选择哦。那么这个活动讯息啊，这个更正的调整时间，也来赶快向大家通知了哦。

0: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1: 劳动节连假出门的朋友们注意咯，假日出游最聪明的选择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利用捷运、公车或火车接驳，不仅能精准掌控旅行时间，还能免去寻找停车位的烦恼与花费。
2: 搭乘大众运输除了享有专属路权与转乘优惠，省下昂贵停车费的同时，还能一边移动一边休息，又轻松又方便，就为了快乐迎接劳动节假期时光。
3: 记得提前规划出游时间，并利用手机 APP 及时查询班次及线上订票，让你不再烦恼廉价出游的交通，轻松享受高品质的绿色旅游，落实低碳生活。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嘉玲你好，麻烦你喽。
1: 婷瑜好，各位听众嘉庭朋友们大家好。目前的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大湾路段，沿线车辆都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呢，目前是有车多排队情形。南下从鹿竹一路到高科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大湾一路到永康路段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情形。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呢，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是车多排队。至于东向的旗山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情形。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民主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有关于劳动节连续假期国道各项交通疏导措施

0: 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在5月3号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全线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在5月1号到5月3号劳动连假这3天呢，国道计程收费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到分流效果，在连假这3天，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燕巢系统中停费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于劳动节、连续假期、国道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专家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劳动假期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那么刚刚我们的南区教控中心嘉玲呢也有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一些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那么也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那么如果您想要知道哪些路段呢现在正在塞车当中，除了来收听我们警广之外呢，这个非常好用的 APP 也要来推荐给大家，它就是高速公路局1968幸福 APP 啦，它上面呢会有非常完整的这些资讯哦，像是呢您可以在上面看到了每一个道路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还有啊还有这个监视器的画面， CCTV 的画面也可以来做参考。那么这个现在的科技也是越来越进步了，所以啊您在看这个路段的时候啊，如果是绿色的它就是顺畅对吧，那么如果它已经变成了可能是橘色啊红色啊紫色的，这些就是代表说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哦。那么如果你刚好看到了这个红色紫色区域呢，可能有一个小小粉红色的圆圈圈的话，可能呢是有事故的发生或是有掉落物，这些资讯呢都非常完整而且详细又清楚的呈现在了1968 APP 上面，所以啊这个非常人性化又好用的 APP 就来推荐给您啦。但还是要来持续提醒啦，我们行车啊开车的时候先尽量不要使用手机，您可以把手机交给你的副驾驶来帮你看一下前面的路况怎么样呢，我们的副驾驶就可以来好好的来发挥您的作用咯。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转五，空吧空空空空空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曾伟忠还有阿拉斯所合作的龙喜哇。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卡苏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Vandy 怪兽的花歌。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啦，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日本流行歌手 Vandy 啦。那么 Vandy 也确定了这个演唱会在今年的10月31到11月1号会在台北小巨蛋来举办他的巡回演唱会啦。那么 Vandy 呢，也是他首度登上了台北小巨蛋的个人大型演唱会。那么这次的巡演呢，也是涵盖了在东京、首尔、香港、福冈、台北、上海等等。那么听雨个人呢，也是非常期待这位流行歌手的到来啦。

那么回到交通方面的资讯啦，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交通状况咯。那么稍早的这个市区方面的消息，有几个事故的发生地点也要麻烦您再多加留意了。首先呢，在高雄市的梓官区， 在赤坎东路235号前，这边呢是有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 左营区电子顶路23号前有发生事故。 永安区宝安路63-1号前是小客车。

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那么听员还是要来持续提醒大家哦，我们在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通过，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确保所有人的安全跟顺畅哦。

在国道部分呢，车多路段也要来持续提醒您啦。目前从路网图上面来看，行车速度表现比较缓慢一点的区域也要来提醒您。现在呢，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车流呢，其实啊已经回堵到了台86线的主线了，所以呢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还是要记得这个老话一句，跟前车要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这样子呢就可以来持续的专注前方，小心通过了。那么还有在国道10号方面哦，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像是呢往西行的方向哦，从顶金系统一路到了左营端，目前的车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啦，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所以呢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那么讲到了国道10号持续往西行方向的呢，就要来提醒您哦，您到了左营端，那么要来接到都会快速公路，再来到了这个左营高铁站呢，现在这里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平面道路方面，高铁路的这个 T 字形的路段啊，像是在重庆路、重和路、重爱路，刚好现在呢也是傍晚时间，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那么刚好啊，这边都有这些号志啊，可能行人也会比较多，也要麻烦您遵守号志的通行，礼让行人咯。那么稍后我们在6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一样就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在空中提供给您第二个小时的最新道路资讯啦。那么就待会儿见咯。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拉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4.7公里，高雄九如到顶级系统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只有闪双黄灯来警示，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那人是在车外。那在国道三号北上汐止系统，结果一往北匝道有黑色狗狗误闯。国道三号双向从雾峰交流道211公里，要汇入台汽四线。

0: 的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从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六三线进入台中地区。而在国道四号东向26公里到28公里之间，潭子至潭子系统在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在国道五号南下32公里，过了头城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省道部分，目前在台74线先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那这一次5月1号到5月3号有3天的劳动节连假，那南港公路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不过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哈。那车辆在进入南横的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哦，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就要通过我们东西端两边的管制站哦。那下午3点，我们的保全人员就会开始提醒用路人要开始往山下移动了哈。那5点前，我们的整个路段里面就要做一个净空。那在这里也呼吁上山游客哈，在游玩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管制的时间呐，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那我们在南横公路的部分哦，有一处的交通改造啦，那也就是台20线88K+540，也就是圣境桥的路段哦。我们现在是往林河侧，也就是下游侧接近老农溪的部分哦，有一个大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通行。那车种和时段我们目前是都没有限制啦，不过因为这只是一个临时的紧急替代道路齁，所以我们要提醒用路人齁，这边坡度比较陡，而且有一些路段是比较狭窄的齁，那行驶的时候齁要踩低速减速，那一定要注意车前的情况。那另外齁，在台20/093线 1K到 2K 也是都是我们今年年初完成的瓦巴哈桥的路段，包含前后的引道哦，因为我们桥梁那边坡度是比较陡，而且我们现在还有第二阶段的工程在施作啦。那最近也是有比较多的肇事在那边发生哦，所以我们已经设置了视觉型的减速标线，提醒用路人哦，经过那个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注意前方的状况。最后祝福所有的用路人在劳动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4: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3: 原来如此哦，哎，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啊？
4: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3: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5: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打工人啊，就是这么辛苦，早早出门，晚晚回家，一日复一日，真不知道哪天才能够出头天啊。
4: 别唉声叹气啦，属于劳工的大日子五一劳动节就要来了。屏东县政府举办2026我们生活节，从4月28号到7月4号接力登场，有一连串的活动要跟劳工

0: 朋友们分享呢。
1: 真的？有哪些啊？
2: 我特别去查了，2026我们生活节以健康劳力为主轴，串联世界职业安全卫生日，模范劳工表扬，友善职场优良事业单位颁奖。我们一直在主题展览、宜家人 Plus 及 TCI 有玲珑戏剧公演等六大重点活动哦。
0: 对呀，我们可以一起去看5月3号晚上7点在万丹乡万丹国中登场的铁狮玉玲珑，当天表演还携手王彩华同台演出哎。不光很有趣，还很贴近生活呢。
3: 赞哦！
2: 屏东县政府除了向劳工朋友致敬外，更希望能推动友善职场与职场健康理念哦。更多资讯可以上2026我们生活节活动官网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点08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 那么除了高雄跟屏东的听众之外呢， 也是来一起欢迎 台南分台 FM94.7的频道的听众一起来加入哦。 那么现在收听的就是假日爱轻松啦，我是主持人婷瑜，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 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 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您的目的地啦。 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了傍晚的6点09分啦， 诶，有没有发现外面怎么样了？<笑> 外面天色是不是逐渐暗了下来，所以要来提醒您啦，不管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可以准备把你的行车灯打开咯。那么一样要来提供给您最新道路方面的资讯哦。 首先呢，在国道1号的这个故障车要麻烦您留意了。 在国道1号北上指标处364.7公里 这个路段呢，是从高雄九如路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路间呢有小客车故障抛锚，那么朋友们说啊，他只有闪黄灯而已，后方啊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那么人员是下车的，所以麻烦您哦，如果您现在呢要来行驶在国道1号持续往北走的朋友， 在指标处364.7公里，就是在高雄九如路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通过了。 那么回到市区方面的道路消息，也要来持续提醒您的这个路段啦。有没有发现刚刚有提到了，有没有发现在成功路前镇区成功路跟时代大道这个哇非常大的这个马戏团棚子呢？ 没错，它就是弥先生2026马戏团运动嘉年华演唱会啦。那么为了因应这个活动的人潮跟车潮真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啊要来确保所有旅客的安全还有维持服务水准，所以我们的轻轨车站会来做一些适时的调整哦。 那么这个调整呢，就是从今天一直到明天的6点开始， 从今天的6点开始一直到当日营运时间的结束， 梦时代C5站是不开放上下车的。 所以如果待会你要来准备参加演唱会的朋友们， 都要记得哦，是搭乘捷运到R6的凯旋站再步行前往。

前往。那么活动结束呢，也是步行到 R6 的凯旋站搭乘捷运哦。所以再来整理一次，梦时代 C5 的这个轻轨站是从六点开始就不开放上下车了，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要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们要来多加留意。那么如果您是住在附近的朋友们也要来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啦。有交通管制的路段要来提醒您，它就是在时代大道，就是在成功二路以西的方向。那么这个管制的时段呢，其实已经从中午的12点就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2点。那么除了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其他紧急救援车辆，或是呢跟相关活动有关的车辆呢，都是要凭着这个证件或是工作证入场的。其余的汽机车都是禁止进入。那么管制范围的时间啊，还有这个人啊，都会来依照这个人车疏运来的需求来做这一些机动的调整哦。所以要留意哦，现在时代大道就是从成功二路以西的方向已经开始管制了。那么管制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2点咯。那么刚好呢有看到朋友们分享了，如果您是搭捷运到了这个红线 R6 凯旋站的话，您大概步行15到20分钟就可以来抵达会场。那么如果是在持续搭乘轻轨，我们刚说了会跳过这个梦时代站嘛，所以呢 C4 的中华凯旋站还有 C6 的轻轨经贸园区，你啊从这两个地方下车呢也是大概步行10分钟就可以来抵达会场。所以以这个资讯就来提供给您分享给您啦。那么如果您是刚好今天天气凉凉的想要来骑脚踏车的话呢，离自行车 U-Bike 离活动现场最近的站点是在梦时代购物中心，就是在成功二路跟时代大道东北角这里有一个营运站，还有在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前有一个营运站，还有在时代大道中华路西北侧，那个这个路段在哪里呢？就是在时代大道中华五路路口的西北侧人行道，这边也有一个营运站，您都可以来好好的利用了。那么如果您是开车的朋友们，婷宇还是建议您可以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啦。但是如果不得已要开车的您呢，汽机车停车场也提供给您，就是在星光公有停车场。这个路段呢是在成功二路806号这个路段可以来让你停车哦，应该说这个停车场啦可以来让你停车。那么开车的朋友啊也是建议您停在外围的捷运站啊或是轻轨站的停车场，再来转乘大众交通工具到会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

0: 那么这个资讯就来分享给您啦，那么明天一样也会再持续一天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1235-0800-000-123，
1: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哦。姐，你在看什么啊？表情也太吓人了吧。
2: 我啊没直接骂你就不错了，你来看看这一期的电费账单。哇，6000多。啊，可是真的也没办法，天气这么热，冷气机得24小时开着我才能生存下去啊。
1: 哇，你还油嘴滑舌的哈，其实除了烈日当空，哪里需要整天开冷气机呢？像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先打开窗户跟电风扇，让室内的热气散掉，其实就可以有效降温啦。是哦，那我以后回到家一定遵照姐的指示。对了，冷气机滤网干洗了，我来。
2: 哎呦，这你还有点常识，空气中的灰尘、细菌都会卡在滤网跟出风口，持续累积在滤网上啊。

0: 就会影响到冷房效果，也会增加耗电量哦。
1: 知道了知道了，感谢姐的热心教导，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会开启睡眠模式，一定努力省电。
2: 汰换老旧冷气及家电，选用变频或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梅先生《黄昏市长》。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2，也就是这个黄昏时候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稍早啊，我们有提到的这辆故障车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也要麻烦您持续的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64.7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7公里是要从高雄九如路要往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路间呢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么没有任何的警示告牌哦，所以呢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通过，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那么在高雄市区方面呢，有几个事故消息也要来持续留意哦。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新庄一路和新南街有发生交通事故，小港区、康庄路和乐利路的

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那么听雅也是持续提醒大家，当我们行经在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啊，不要东张西望哦，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啦。那么在连假的第二天啦，不知道您有准备好要到哪里游玩，还是你现在已经在那个目的地了，或是呢在这个连假三天你都想要窝在家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啦。那么如果您是要来开车出游或是骑车出游的朋友们，要来提醒您了，一定要记得养足精神在驾车上路，要好好的专心开车，确实注意好车前状况，避免疲劳驾驶还有超速哦。那么如果您觉得自己精神好像有一点度孤想睡觉的话呢，您都可以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或是我们的服务区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么也在连假期间持续呼吁我们的民众朋友们要来遵守各项的交通号志还有交通警察指挥，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确保所有人的行车安全啦。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家很常提醒到大家提醒大家的这个宣导啦，就是行经路口的时候要记得放慢车速，多多的礼让，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咯。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要记得哦，如果您是有遇到了高雄或是屏东的最新想要跟我们通报的道路资讯的话，要记得转五啦，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这首哇好经典的歌曲啊，来自张韶涵，我的最爱。歌曲过后6:30的时候，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晚间新闻。晚间新闻之后呢，一样就会回到假日爱轻松啦，待会见咯。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号星期六京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受到中东情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台湾中油公司今天表示，为了照顾国内民生和平稳物价，下周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连续五周动涨。九二无铅汽油仍是每公升32.4元，九五无铅33.9元，九八无铅35.9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31元。中油预估二月底以来，汽柴油合计吸收金额已经达到了132亿元。高雄市左营区军校路昨天晚上发生死亡车祸，一名男子因疲劳驾驶追撞行人和机车，造成两死三伤。高雄市交通局今天会同警察公务单位和里长前往事故联合显勘，检讨相关设施，并加强执法，避免憾事再发生。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表示，对于左营区军校路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感到万分的沉痛与遗憾。交通局副局长刘建邦说，
3: 面对这起悲剧，交通局不会仅将其视为单一驾驶行为问题，我们将立即会同警察局、公务局前往事故路段进行联合现勘，检视该路段的行人通行空间、照明与标志标线是否有优化余地，也将请警察局针对未礼让行人、违停影响行人通行与影响通行视距加强执法，还路于民。
2: 二号中午12:30联合现刊，研议将军校路车道瘦身，加宽分向限制线、巷口增绘边线及槽化线，以避免右路人违停，规划增设人行道，评估路灯照明，警察局则加强人行道违停及侧照取缔。根据警方初步调查，本案疑似因为疲劳驾驶失控所致，高雄市政府严正呼吁，疲劳驾驶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若感到精神不济，请务必停靠安全处所休息，切勿勉强上路，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家庭破裂。京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岁戴姓女大学生上个月28号骑机车追撞台南市女警郑永兴，导致女警摔飞，被后方游览车碾毙。案发第五天，女大生在父母陪同下，今天到女警灵堂鞠躬道歉，但面对媒体追问，不发一语。女警家属表示，未感受到女大学生的诚意。

0: 意，家属还是放不下，会透过司法途径就责到底。桃园警方维护五一劳动节连假职安，执行了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区内的移工舞厅、 KTV 和汽车旅馆等一身治安顾虑场所林间扫荡。进阶的报道。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本次专案勤务共规划路检点10处、临检点16处，出动警力68人，针对辖区重点场所和可疑对象盘查取缔。专案期间共查获毒品案18件15人、通缉案37件29人、诈欺案19件19人以及公共危险案件12件12人，合计查获全班刑案103件，涉案人78人。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2: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边排的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1: 此次专案期间，桃园警分局同步针对诈团车手溯源追查，这部分龙安所员警巡线锁定涉窃盗侵占案件遭通缉的40岁邱姓男子，在逃逸期间充当诈团取部手，顺利将其围捕送办归案。统计分局年初迄今共查获诈团犯嫌80人，成功拦阻民众遭诈金额达7400多万元，成效显著。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每年三月开始，全台各地吹起封妈祖的热潮，诈团也跟上脚步，诈取非法之财。刑事局发现，今年三月起，涉及妈祖等宫庙相关诈骗案件显著攀升，有人想领取免费结缘手链，就被骗了7万元。请听一下报道。中部一名信众上个月中旬在脸书社群看见免费领取结缘品白沙屯妈祖手链广告，并点选对方提供的钓鱼连结，因为实名制认证失败，被对方以锁定账号恐吓，声称要将实体金融卡透过超商物流送到指定门市才能解锁。被害信众不疑有他，寄出并且提供了密码，结果不仅账户内的7万元被提领一空，还成为洗钱人头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刑事局分析，这类高发诈骗手法都是在社群假借贩售或赠送结缘品，接着扬称要验证金流或解锁账号，引导被害人汇款，甚至寄送金融卡的账密。刑事局提醒，这类案件最近显著攀升，将持续联合各大社群平台加强查缉诈骗的广告，也预请民众切勿听从陌生人指示汇款或寄出任何提款卡，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询，另外可透过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了解辨识诈骗的风险，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网站也具备涉诈网址的即时查询功能，可以判断是否具有诈骗风险。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高雄市一名妇人到银行领钱说要娶媳妇儿，但是神色慌张，冈山警方和银行的行员识破他误信假检警的诈骗手法，成功阻诈，保住他的200万元。许俊秀的报道。
3: 这名70岁妇人临柜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娶媳妇，但却少了办喜事的开心，反而跟那些诈骗被害人一样，频频查看手机，眼神闪躲。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受天派出所员警到场协助查看手机，确定他遇到了诈骗。
4: 那个是诈骗的啊，哪有
5: 等一下啦，
4: 长那样的？没有啊，那个跟看起来是诈骗的啊，那个警察局的那种加来的那种。
3: 原来妇人接获假检警来电，对方仅凭一句你涉案了，便吓得妇人方寸大乱，进而落入资金监管的陷阱。对方教他编出领钱给儿子娶媳妇的温馨谎言来搪塞行员关怀，企图骗走妇人总价值近200万元的现金和金饰。警方告诉他，诈骗集团擅长制造恐惧时差，让人没时间思考就步入圈套。员警透过现场实证说明，耐心拆解这些编造的话术，终于让妇人从噩梦中清醒，惊觉差点送出毕生积蓄，感谢员警跟行员热心劝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了最新亚洲大学排名，中国清华大学蝉联榜首，连续8年稳居第一。台湾共有6所大学闯进了前100强，其中台湾大学以第26名夺下全台最佳成绩，入选100名之内的还有中国医学大学、清华大学、阳明交通大学、台科大，还有台北医学大学。人力银行公布调查显示， Z 世代对于时间空间自由的非典型工作接受度明显提升，坚持

0: 职、接案等多元职涯模式也抱持高度的兴趣，因此被点型工作机会数也年增了 37%。 朱瑞森的报道。
1: Z 世代对非典型工作接受度升高，有 12.3% 已投入， 48.5% 虽未尝试但有兴趣，整体超过六成抱持开放态度。理想工作形态中 57.6% 倾向正职加副业，17.8% 希望以接案为主，选择稳定正职的约 24.8%。 从四年前开始利用假日兼职的资安工程师周先生说，
2: 想做的时候就接工作，然后不想做的时候就休息。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像是人际关系的经营，比较不用特别去花时间在经营办公室啊的跟同事间的关系，或者是办公室政治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或想法等等的。
1: 调查显示2026年3月非典型工作机会已超过22万笔，年增 37%， 又以服务业与民生产业需求最为明显。人力银行分析指出， Z 世代的职业思维已从过去先求稳定再谈发展，转为先追求弹性与自我实现，再思考长期稳定，这也是为何正职加斜杠会成为主流选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中研院团队首度揭露大脑嗅觉皮质异常可能跟自闭症有关，团队建立的全脑自动脑区校正定量分析系统将成为未来脑部疾病研究的一大利器。吴英妮的报道。
3: 自闭症在美国盛行率约 3.2%， 男女比例4:1，相当于每20个男孩就有一个自闭症。但自闭症并非单一基因突变引发，过去一直难以掌握神经回路出问题的关键大脑区域。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薛一平团队历时7年建立全脑自动脑区校正定量分析系统，终于发现三种不同自闭症基因白老鼠的共同病灶——嗅觉皮质异常。
4: 我们发现呢，这个三只老鼠只有一个地方一样，这个一样的地方呢是嗅觉皮质，在这三个突变鼠里面呢，它的嗅觉皮质的细胞数量都是变少，都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辨识味道。
3: 实验也发现，如果抑制正常老鼠的嗅觉功能，它的社交行为也会退化，证实嗅觉皮质在自闭症病理机制的重要性，未来强化感官治疗或许可以帮助更多孩子。此外，团队建立的定量分析系统更展现在其他脑部疾病分析的应用潜力，研究成果近期刊登在国际知名期刊《分子精神病学》。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为守护癌友和家属心理健康，卫福部新建司启动癌友及家属免费心理咨商示范计划，12家医院三种癌别优先示范，最快今年7月上路。尤柔纯的报道。
5: 他们也不知道妈妈会不会好，我先生也觉得很恐慌，所以我觉得
6: 医院朱心颖分享，离癌后自己和先生都曾因此寻求心理咨商，强调开心是最好的良药，心理韧性更是复原的关键。台大公卫研究发现，离癌的第一年自杀率比平常人多出了 5.5 倍。心理健康司司长陈柏希说，过往癌友从诊断到安宁都有医院全程照护，考量癌症慢性化，希望心理健康支持能够逐步扩展至社区，并照顾到癌友的家属，最快今年七月将启动癌友及家属心理支持示范计划，
7: 把这个病人我们依照他的风险来做分级。那当然因为不同风险需要的照护也不一样，好，我们就提供他需要的一个照护，那也包括说他的家属，好，有时候这个照顾长期照顾的这个压力实际上是蛮大的，那以后慢慢在一部分把它延伸到社区。
6: 癌友及家属心理支持计划首波的适用对象为头颈癌、肺癌、乳癌患者以及家属，对于其他癌症有严重或紧急心理需求的人，也可以经过医疗团队评估纳入计划。全国选定12家医院示范，采心理温度计筛检，依需求分高中低风险提供免费的心理咨商，高风险上限12次，中风险6次。如果家属有心理支援需求，团队也可以提供转介协助。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面对潜在水污染的挑战，台湾自来水公司全面升级国家级的水安全监测体系，从被动因应转为主动防御，要守护每一滴水。游淑燕报道。
8: 为了监控水质，台水公司从取水端到用水端建置线上监测设备，从2015到2024年平均的水质合格率达 99.9% 以上。不过油污及工厂废水污染等突发事件，或是气候变迁导致藻类增生等外部污染风险，仍需要主动防御。

0: 及时预警，因此台水公司打造行动检验车及台水一号无人船，也将扩大采购无人机，水陆空多管齐下。台水董事长李嘉荣说，
1: 水公司针对我们供应给民众或产业的煤地水，我们都应用检验的技术还有线上的检测仪器来严格把关。面对极端气候或是说新兴污染，水公司在这一块我们也会努力展现我们更快的一个行动力。
0: 台水公司表示，相关监测取样体系结合 AI 大数据警示平台以及14座国际认证实验室，同时分析客服资料的异常通报，也在网站开放公布饮用水平均数据，供民众精准查询所在地区水质，建构绵密的安全用水防护网。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梅雨季首波封面明天深夜报道，下周一二将转为湿凉，请您报道。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第二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天气，只有在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白天温度回升，西半部高温可达31度，中南部更可达到33、34度。明天休假日温度更为闷热，但气象署提醒，周日深夜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天气将转为湿凉。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说，
3: 到了礼拜天晚上锋面开始影响通过之后，礼拜一的温度就会比较明显的下降，它的高温大致上会降到25度、24度左右，所以整体的温度会在逐渐的下降。礼拜二的时候，这一天还有华南雨区的影响，所以礼拜一、礼拜二整体的气温有稍微降低一些，尤其在中部以北，在锋面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有较大雨势，所以明天晚上礼拜一锋面通过的时候就要先留意，到周二这段期间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
2: 下周三随着云雨区离开，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下周六又有锋面接近，水气偏多，各地天气又会变得不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一则最新消息，原定4月22号出访而暂缓的赖清德总统刚刚在脸书向国人同胞宣布，他已经抵达友邦施瓦蒂尼。
4: 经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2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2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驾驶朋友们就过来，115年5月1号到3号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收费，并且取消每天20公里的免费里程。
2: 为了分散国道车潮，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特别提供单一费率再打八折的差别费率优惠，欢迎驾驶朋友多多利用。
3: 想要聪明避开尖峰时段，可以利用每天凌晨0点到5点的暂停收费时段，既省钱又省时。不过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让我们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8，要接近49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么也非常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现在您收听的就是假日爱轻松啦，我是婷瑜。在每周六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您的目的地啦。那么首先一样要来提醒您的就是现在外面天色已经是全黑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啦。那么这个排除的消息也来赶快向大家更新了。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64.7公里，是在高雄九如路要往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原本路间呢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的状况，目前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啦。那么在市区方面的话呢，还是有几个事故地点要麻烦您持续留意哦。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九如一路和卧龙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三民区金鼎路和鼎立路的交叉路口事故发生。左营区新庄一路和新南街这边呢，也有这个事故的发生哦。所以呢，婷瑜还是来持续老话一句的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 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啦，电话是 0800000000123转5，空八空空空空空1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从晚间新闻回到的假日爱轻松，除了要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也会有好听的音乐让大家听听赏赏啦。 好听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我恨我爱你。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我恨我爱你。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6了，要接近57分。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有关于道路方面的最新资讯，一样要在空中持续的提醒您哦。

首先呢，在国道方面车多不好走路，但也是来持续提醒您， 在国道1号目前往南下方向， 还有国道3号目前在南部地区， 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 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 那么在国道10号方面呢， 目前往东的方向哦， 左营端到顶经系统， 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 西行的方向顶经系统回到了左营端， 目前平日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 那么听雨啊， 有时候看了一下这个CCTV哦， 有时候也会是走走停停，所以呢也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0: 那么稍后在7点整的时候，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一样就会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那么我们就待会儿见喽。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透过网络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诈骗集团会扬称有门票要转售，等球迷付款后随即人间蒸发。所以提醒听众，都要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寻正常管道避免受骗。想知道更多最新的诈骗手法，预防诈骗的资讯，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者下载警政服务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就可以破解诈骗伎俩不上当。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七点钟，看着镜子里的我，对自己说 You're beautiful。 不管别人怎么说，都可以用喜欢的方式活出自我。我是蔡恩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1.1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发生3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而在台74线西向西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一捆白色的水管。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1: 台湾因地形及季风因素，每年冬春两季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视线情形。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在雾季来临时，请小心驾驶，远离事故发生。
2: 高速公路在南部地区易产生起雾的路段有国道一号新营及仁德，国道三号关庙及田寮。当能见度在500公尺以下的大雾或浓雾时，对行车视线影响很大，请小心驾驶，扩大行车间距，并开亮车头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以提醒后方来车。如果能见度太差时，建议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
3: 行经雾区路段，除需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外，若遇紧急状况，请尽量滑行至路肩，并开启危险警告灯，且于车辆后方50至100公尺处竖立车辆故障标志。倘若汽车无法滑离车道，则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于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车辆故障标志后，立即移动至护栏外或其他安全处所等待救援，并拨打1968或110求援。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4: 高雄春天艺术节小剧场博尔镇港小剧场5月起精彩登场。
5: 5月23、24号曾入围第一届

0: 台北戏剧奖的团队月食，携手文学奖常胜军编剧郭家伟带来灰色的湖。
1: 内容讲述两位昔日同窗在执行搜证任务时，被迫在真相、理想与生存之间做出抉择。
2: 5月29到31号，老男孩剧团全新作品《丽娥》，以莎士比亚《李尔王》为灵感，转化为女性主厨的当代故事，
0: 让观众感受清醒与混乱的交错拉扯。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1: 高雄当代舞团秋山所在6月27、28号带来曾入围第18届台新艺术奖年度作品《八八》。
2: 作品以八八风灾背景，结合当代舞蹈、电子声响及粤语舞台装置，不以悲情回顾灾难，而是在身体与声响的流动之中，传递对生灵与土地的感念。
0: 春意小剧场系列节目将展现多元且开放的剧场实验精神，邀请观众走进创作现场，感受小剧场生成的独特魅力。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那么也非常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来一起加入哦。那您现在收听的就是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啦，我是主持人婷瑜。那么在每周六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一样哦，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啦。

那么刚好趁着这个时间了，来帮我们的听众找东西啦。那么她是一位洪小姐哦，昨天5月1号的时候搭乘计程车，那么时间啊是在凌晨1点半搭乘计程车，那么是从新兴区的6合1路148号前来这个开始的，一直抵达到了大寮区的昌隆街。不小心啊，在车上遗失了一个黑色的包包，那么里面呢是有小的零钱包啊、钥匙啊、化妆品等等的。所以呢，有开我们计程车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如果您有收到或是不小心捡到了这个遗失的黑色包包，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送到就近的派出所哦。那么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

那么一样哦，我们回到了国道方面的消息。目前呢，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使用。但是啊，在国道十号也要麻烦您特别留意咯，在这个往西的方向啊，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现在的车子啊还是比较多一些，平均时

速是落在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所以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还有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跟车距离啦。那么今天呢、啊，也是五月劳动节连假的第二天哦，所以啊，不管您是已经要准备返乡来享受这个故乡的温情之外呢，或是呢，你在这三天已经有规划好您的行程要来出门走走，或是你想要在家里跟自己相处三天的时光，都非常的好哦。那么如果您是要来出门的朋友，要来记得养足精神，在驾车上路专心的开车，确实注意好车前的状况，一定要避免疲劳驾驶还有超速。那么如果真的啊有点精神不济，或是有点想度过的话，都要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那么我们在高速公路呢也有了设置了许多的休息站，这也是很好的选择。那么也要来呼吁我们所有的人呢、啊、要来遵守各项的交通号志还有交通警察指挥，这样子就可以来确保所有人的交通安全哦。行经路口的时候放慢车速，多多礼让，喝了酒啊，就不要再开车喽。

那么也希望啊，我们这些宣导，我们所有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来好好的来运用，或是好好的来听进去了。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啦。电话是 0800001123转5，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 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哦，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来自杨乃文《证据》。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查甫人带着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听到的歌曲来自 Deka Joins 失败的晚餐。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1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给它来打开咯。

那么有关于在市区方面的交通消息呢，也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啦。首先，这个轻轨要来调整营运时间哦，因为啊，在这个路段就是有迷先生2026马戏团运动嘉年华演唱会，那么要来因应这个人潮啊车潮比较多的状况，为了要来确保旅客的安全，还有来维持服务水准，所以啊，轻轨车站还有列车就会来调整营运时间哦。在今天从下午的6点开始，一直到当日营运时间结束，在轻轨梦时代 C5 站是不开放上下车的。那么参加活动的民

众啊，都要搭乘捷运到 R6 的凯旋站再来步行前往。那么现在活动啊，已经在7点的时候准时开始了。那么在活动结束之后呢，也要再麻烦您哦，来步行到 R6 的凯旋站搭乘捷运，因为啊 C5 梦时代站现在呢是不开放上下车的，所以啊您除了可以来搭乘捷运之外呢，除了 C5 您往前一站 C4 或是往C4 就是在凯旋中华站，或是往后一站的 C6经贸园区这边下车，那么再走到会场也是大约步行10分钟的时间就会抵达啦。所以啊，就是说从今天还有明天，从下午的6点开始一直到这个轻轨的营运时间结束啊， C5 梦时代站是不开放上下车的，所以啊如果除了要来参加这一个演唱会活动的朋友，或是呢你要来前往到梦时代可能来享用你的午餐啊，应该是晚餐了，如果要来享用你的晚餐或是在晚上的时间想要来逛逛梦时代的话，可能呢都要再麻烦您搭乘捷运到 R6 的凯旋站下车之后再步行前往咯。

那么这个资讯就来提供给您参考参考啦。那么假日爱情松持续就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这是韩文歌曲，来自 Red Velvet Cosmic。 那么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情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们日满珍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赚快钱小心成为诈骗的目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劳动节于今年115年首度成为全国放假的连续假期，期间自5月1号到5月3号，高工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为主，而且交通量将明显增加。
2: 其中5月1号南向交通量预估达到平日的1.3倍，为了避开国道拥塞车潮，廉价出游建议您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以节省宝贵的时间。
3: 另外建议您提早做好购票及行程规划，搭车时请依照指示排队，遵守先下后上的乘车顺序，并且降低音量，让我们共同维护乘车环境，一起度过愉快的假期时光吧。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今天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38分，要接近39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进行到第三个小时的最后这个时刻的假日爱轻松啦。我是主持人婷宇，那么一样要在空中持续来提醒您最新的即时路况哦。那么在市区方面要麻烦您留意这个路段哦， 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新庄一路350号前有事故发生， 那么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 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通过了。 那么在国道方面呢， 现在国道1号还有国道3号在南部地区， 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 您可以来放心的多加利用哦。 但是啊，在国道10号一样要来小心留意哦。 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 左营端到顶金系统， 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 西行的方向， 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 现在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啦， 平日时速是落在了50公里左右。 那么婷宇也是持续的麻烦您， 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国道10号的朋友， 车子还是比较多， 也要记得持续的保持您的耐心， 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 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电话是 0800-000-123-5-0000-1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一样哦，谢谢您的帮忙啦。

其实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有感觉，再勇敢一点点。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0: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1: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0: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

听到非常经典又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心洁，谢谢你的爱。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3，要接近54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交通路况状况哦。首先呢，在市区方面，这两个路段要来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新庄一路350号前有事故发生，还有在苓雅区光华一路和三多一路的交叉路口，这个路段呢一样是有事故的发生哦。那么婷瑜也是要来持续提醒大家，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啦。那么在国道方面呢，目前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都可以来放心的利用。那么在国道十号方面呢，现在往西的方向哦，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婷瑜还是要来提醒您，要来持续的保持您的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今天呢，5月2号就是这个劳动节连假的第二天，如果您有安排要出游或是返乡的朋友们，要记得哦，不管您是开车还是骑车，一定要来养足精神再上路啦。专心的开车，确实注意好车前状况，避免一定要避免疲劳驾驶还有超速哦。那么如果你有意识到自己好像有一点精神不济想要度孤的话，都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那么在高速公路上面呢，休息区休息站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哦，一定要记得养足好你的精神，我们再来开车上路。还有啊，在连假期间还是要来遵守各项的交通号志还有交通警察指挥，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确保所有人的交通安全啦。行进路口的时候放慢车速，多多的礼让，喝了酒就不可以唔汤唔汤亏欠咯。

那么最近庭园啊，是在滑雪的时候，有人提供了这个想法哦，就好像是你在精神疲劳的时候，好像会分不出来自己是在疲劳的状况。可能呢，你开车开到一个路段的时候，你会突然好像没有精神了，然后突然晃了一下，晃神了一下。 你会发现，诶，自己好像已经跟刚刚的那个路段有一段差距了，诶，就很像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可能你在坐火车或是坐捷运的时候，诶，真的不小心睡着了。第一个呢，你是在A站睡着了。 然后突然过了 B、C、D、E，诶，你都没有发现，那么到了最后一站你才醒来，诶，这个有一点像是疲劳驾驶的感觉哦，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啊，婷瑜要来再次提醒您，如果您觉得自己有一点精神不济，想要睡觉，想要度过的话，一定要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睡个10分钟、20分钟，让你的精神可以来好好恢复，好好的 这一些，应该说好好恢复一下自己的心神还有体力，这样子呢，才可以达到我们用路人。

0: 有人都可以很安全哦。就像是啊，诶，这个连假期间会有这个汇率，诶，不是汇率啊，这个费用收费的问题，所以啊，可能会大家想要来趁着深夜的时候开车，所以听宇超来提醒您了，一定要记得养足精神再驾车上路啦。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7:58，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夏日爱轻松，我是婷宇。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连假周末期间你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那么刚好趁着这个最后的时刻来跟大家提醒一下明天的天气了。明天5月3号天气是晴时多云，那么气温会落在27到32度，感觉到是舒适，但是还是有稍许的。
1: 晚上8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圆山入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56公里台安服务区到三义路段，先前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车道，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再来台61线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哈，再麻烦车辆帮我们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209.5公里，在桥头到大城路段，说边坡有很大的火势哈，目前是没有影响到行车视线，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那这状况呢，也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1: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2: 哎、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3: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

0: 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2: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2: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暗时八点零七分，这是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蔡昌显的歌声《有缘》。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我们先来看到道路的状况。好，说在台61线要持续提醒您啊，这个 209.5 公里的桥头到大城好偏坡呢是有火势的状况，好，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也请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过了。

在台61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好，再来是在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帮大家提醒。好，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活动进行，是这个绕境活动，行经的路线呢是在社中街、永平街，还有社子街、延平北路五段、湖东街，还有这个重庆北路四段跟中正路通和西街二段这个地方，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遇到这个现场绕境的人车队伍的话呢，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咯。再来是在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车道这个地方，目前是全天都封闭施工的，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市区的这个新北市说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桃园市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呢，目前是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提前来做好改道规划。如果您是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往新庄车辆呢，可以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了。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是在台中市的路况排除。先前呢，在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崇德路跟崇德十九路呢，车子比较多，目前已经疏解开来了。而在新光园百周边道路呢，这个车流也已经疏解开来了。再来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在南下圆山入口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结果排除。国道一号的北上156公里，在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路段，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同样结果排除。好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晚上的8:1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可以爱你真好，来自蔡健雅的歌声。时间晚上8:14，要进入15分。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因为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啊，这个车流看起来还是很多，北上的这个回堵长度呢，主线雪穗依旧是4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头城台九 1.5 公里，头城疑似呢这边是 2.5 公里，而在宜兰跟罗东都有 1.5 公里的车流，苏澳是 0.5 公里。好，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北上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是几乎定点，然后车速不到20。那过了头城之后呢，一路到平陵速度都是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过了平陵之后到石碇车速会稍微好走一些些，可是呢到了石碇过后呢，到南港系统这个路段车速又会再慢下来，维持在40到50。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从大华系统开始到五堵速度是不到40公里，过了五堵到汐止速度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1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速度维持在40到60。国道3号北部路段沿线都还算顺畅，中部地区的国道也很好来做利用，南部地区呢也只有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要提醒你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啦，这个目前呢，这晚上的8:16了，还是有一些车多的路段啦，尤其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这些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就是这样走走停停的状况呢，比较容易会心浮气躁，或者是说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疲劳的状况，麻烦如果真的觉得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啦，或者是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哦。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今天呢是5月2号，这个时间呢已经进入了五月了，只要一讲到五月呢，大家是不是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荷包冷冷的感觉呢？好啦，五月是什么季呢？五月就是报税季啦，这个重所税呢申报就从5月1号开始上

定呢，截至在这个昨天下午的5点钟，全国啊已经都完成了大约申报33万多件呢。好，那其中呢，就是手机报税仍然是占最大宗，达到了24万多件，占比70几%，而线上版的呢是6万多件。好，虽然说呢，这几年呢，大家呢，很慢慢的都已经习惯用这个手机呀，或者是用电脑来进行报税，可是呢，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人习惯吼，跑去这个现场来报税？所以呢，昨天呐，这个众所税呢，好开始申报，昨天开跑嘛，那也因为昨天哦，这个劳动节刚好放假，所以呢，好多的民众是不是有一些都跑去这个国税局要报税的时候，发现怎么扑了个空哈、哦，所以呢，这个国税局也要提醒大家啦，今年呢，这个临柜啊，是从5月4号才开始哈、哦，5月4号就是礼拜一啦哈、哦，所以大家再稍微等一等了哈。好，从5月4号开始呢，提供临柜申报的服务。那民众呢，可以先预约这个次3个工作日的服务时段，或者是呢，当天在网络上面取号之后再来报到，可以减少现场的等候时间。

好，所以呢，哈，这个昨天如果你习惯到现场去进行报税的朋友，哈，说，可能有些人扑了个空啦，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礼拜一啦，下礼拜一才开始，哈，所以呢，先别急，别急，或者是说呢，其实现在手机报税，或者是网络报税呢，真的是很方便，哈，一机在手。其实像我们家今年呢，诶，报个税不到5分钟就完成啦。好啦，那其实就是进到这个财政部的这个报税的网页哈，那你点进去之后呢，就看到手机报税的这一格，就给它点进去，然后输入自己的一些这个个人资料啊，哦等等之类的，把一些它上面需要的一些资料都提报给他，那接着呢就很快速的就可以完成了。好啦，虽然说呢，哈，这个报税的时间呢，哈，才刚开始，不急不急。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可能生活一忙，哈，这时间就不小心给它过了，或者是说呢，诶，一下子就可能到了月底，哈，你就想说，哦，啊，怎么才刚月初啊？不是才刚说要报税嘛？啊，就想说，再过个几天再来，有时间再来处理，哈。有时候就会不小心给它忘记了，所以啦，哈，趁现在这个刚开跑的第二天呢，赶快先来提醒大家哈。如果趁着这个连续假期的期间呢，大家有空的话，线上手机给它拿出来哈，或者是电脑打开，很快速的就可以完成今年的报税啦。好啦，以上资讯就提供给大家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22，有新进的路况消息是在台61线北上的231公里哈，在这个五条港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有任何这个路况或后续呢，都可以来通报警管。好，晚上8:23，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就是这个顺序就是这样子给它排下来哦。这个接在报税之后呢，好像有一点不是说特别的妥当哈。这一首歌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晚上8:2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王杰的歌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好啦，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道路状况要来提醒大家。好，目前呢说在台九线的北上乌来到清潭路段呢，车子比较多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啦。

好，那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国道五号因为北上的车流比较多一些，所以呢，也蛮多的人选择台九线来当替代道路行驶。所以目前呢，这个台九甲线北上啊，目前车子稍微多了一些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台61线的北上231公里，在五条港路段。

0: 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29，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池修的歌声正想着你呢。
1: 明明就想了很多，却只问你要吃什么，我是不是脑袋烧坏？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时间晚上的8:39。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呢先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好，目前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呢是启动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车流依旧是比较多，尤其从宜兰开始一路到头城，这个车速非常的慢，目前是几乎定点不到20，过了头城到平林车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石碇到南港呢车速也是比较慢的，也是维持在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大华系统开始一路到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内湖到圆山车速是在50公里左右。好，再来北上国道一号的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也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来省道部分来看到在台九线更正好台九甲线的北上乌来到清潭路段呢车子比较多一些，好，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台61线的几个路况包含了在北上209.5公里的桥头到大城路段边坡呢是有起火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也提醒您经过小心。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再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麻烦车辆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北上的231公里的五条港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好啦，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了。时间来到晚上8:41，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暗时8:41，再来听到的是林宗兴的歌声，真水。

听到的是林中心的歌声，真水，时间暗时八点四十六分。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供。好，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施工预告，好，是在水快往南，在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的142巷这个地方，在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而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在下景福街匝道这个地方，隔音墙的更新施工会来进行。时间也是从晚上11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好啦，那这个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也接近尾声了，明天还有一天呢，也是这个连续假期的收假日，所以呢，根据这个高工局的资料显示，预估啦，这个国道的交通量呢会是110万车公里，其中呢以北向的车流为主。好，所以呢，在这个高工局呢，也有预判几个路段是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哦。好，那今天连续假期第二天呢，其实应该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呢，蛮多车辆的哦，尤其呢，再加上天气状况还不错，所以呢，更多出游的车潮了，对不对？那从今天下午呢，国道的拥塞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竹北到湖口，以及国道五号的南下的这个南港系统到平陵。好，那其余各路段呢都还算正常。可是晚上之后呢，北返的车流开始涌现了，所以明天呐，所以这个重点呢也会是在北向，好，包含了几个路段。包括了在国道一号的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还有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以及国道

三号北向的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还有国道五号北向宜兰到平林，国道四号的西行潭子系统到丰市，还有国道六号的西行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国道十号的西行仁武到左营端等路段呢，都是明天重点拥塞路段，请大家帮我们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呢，如果以上呢有明天你需要行经的路段的话呢，这个稍微做一下心理准备啦。那可以的话呢，这个替代道路也可以稍微给它列一下，包这个以防真的车子很多很多的时候，你想要节省时间的话呢，有这个替代道路可以来做选择。好，那公共局表示呢，在这个西部啦，这个国道北向用路人呢，建议南部地区在早上九点前就先出发了，可以来避开车潮。那中部地区在中午十二点之前出发，而在国道五号北向的用路人呢，建议明天不要给他玩到下午啦。我们呢，明天行程可以把它排在家里附近，好不好？早上九点就先北返了。好，不然就会像现在这样，其实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车流还是很多啦，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北上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朋友辛苦你们了，再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就可以了。好，那在明天呢，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依旧是有交通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的。好，包括了在中午十二点钟到晚上的九点钟呢，有砸到封闭的部分是在国道一号的虎尾以及埔盐系统，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入口会来实施砸到封闭哦。那在下午的一点钟到晚上六点钟呢，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而在国道三号的这个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呢，是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那如果你想要利用这个凌晨零点过后到早上五点钟这一段的暂停收费时段的话呢，也要提醒大家几个重点，就是第一个，养足精神再开车。再来呢，即使你已经睡饱了，可是呢平常这个凌晨零点到凌晨的五点钟可能是你平常的休息时间，所以呢这个生理时钟的关系，你还是会觉得呢怎么开车开到有点想睡，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在利用这段时间开车的时候呢，提神小物给他备一下啊，也不要硬撑啦，如果真的觉得累了的话，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啦。好，晚上八点五十二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宥嘉《一家人相亲相爱》。

一家人相亲相爱，来自林宥嘉的歌声。晚上8:56，在台北市烟长路往东，在松烟停车场之前有事故传进来，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在9点对时之前，听阿丢一起蔡家珍的歌声。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依旧是很多哈。在这个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车速依旧是不到20公里。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北上石碇到南港路段，车速也是维持在大概40到5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以及在这个内湖到圆山，车速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北上的竹北一路到湖口，还有在这个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中部路段很好行进，南部地区也算好行进哦。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其余各路段都很顺畅。再来是在台九甲线北上乌来到清潭路段，车子比较多一些，好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台61线的北上231公里，在五条港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避开。接着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58公里的新丰一之前，内线车道有一台厢型车哈，车号是636结尾，被说摇摇晃晃的哈，不晓得是车辆有状况还是精神不太好，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了哈。好啦，那有任何的路

0: 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晚上的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世纪末寂寞》。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呢，目前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了。再来，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的92号到102号，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也请经过的用路人呢，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中盛街来做替代。而在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有捷运的工程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后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绕境活动，行经的路段呢包含了在社中街、永平街、社子街，还有延平北路五段、湖东街跟重庆北路四段、中正路跟通河西街二段这个地方，麻烦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现场的人车安全。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哦，所以呢，开车的驾驶朋友提早来帮我们做改道了。而在泰山区的新武路往五股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路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有工程进行当中。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晚上的9:12。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微醺凯根，保持微醺。

听到的是微醺开根的作品，保持微醺。时间晚上的9:15。好，来路况消息哈，在这个台61线说北上58公里新丰一之前内线车道哈，刚才有提醒到说有一台厢型车哈，这个开车摇摇晃晃，636结尾啊，想说刚刚可能是这个精神状况不太好，或者是说呢车辆有状况，哎，结果不是，是在滑手机，好危险呢哈，有听到的话赶快把你的手机给它收起来好吗？好啦，再来看到国道5号北上，好，目前这个回堵长度呢，逐渐雪碎，还有3.5公里的车流哈。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目前在这个头城、台九跟宜兰、罗东都各有2公里的车流，头城的宜思呢有2.5公里哦。

好啦，所以呢，也要提醒这个在国道五号要北返的车流哈，这个驾驶朋友们呢，再帮我们保持好你们的行车耐心哈，真的是辛苦你们了，车子真的比较多一些啊，记得哈，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喽。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1234-0000-1234来通报警广。晚上的9:1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9M88 Find Me。

晚上9点21分，听到的是九元爸爸的歌声《Friend Me》。好，来路况消息，来帮大家更新哈。在台北市的排除消息是在烟厂路往东，在松烟停车场之前，先前说有事故传进来哈，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那目前呢，好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啦，在这个。台61线是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车流，再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231公里，在5条港路段外侧车道这个掉落物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好，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了。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晚上的9点22分，听到是薛以丹的歌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薛逸丹，《夕阳闪闪发亮》，晚上的9:26。好啦，外面已经没有夕阳了哈，外面已经天色好暗好暗了，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再来哈，来看到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说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在桥的中段这个地方，中间车道有一只小黑狗欧高兄不小心给他误闯了，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哦。好，再来排除消息，是在台61线的北上231公里，在五条港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4来通报警广。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落日飞车的作品《明日的风》。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
3: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2: 真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王乔伊的歌声，最好的时节，晚上的9:38。好，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哈，在这个国道五号啊，还是北上的车流是拥塞的哈。在这个国五的北上回堵长度呢，逐渐雪碎，依旧有3.5公里的车流。那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头城台九跟宜兰罗东都有2公里车流，而在头城的宜四呢，有2.5公里。好，麻烦大家再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啦。好，那除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比较多之外呢，目前有几个路段哈，车子多了起来，包含了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速度维持在40到50公里。而在高架部分的这个南下提顶到下塔悠呢，哈，目前车速好慢呢，不到40哦，维持在大概30公里左右而已。麻烦大家经过的。

时候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竹北开始一路到湖口，速度依旧缓慢，尤其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个路段，车速只有维持在大约30公里左右。再来，南部地区的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维持在50公里。好，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在台北市的施工预告号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的142巷这个地方，晚上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那在水快往南下了景福街匝道这个地方，晚上11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好，目前这段时间呢会来进行隔音墙的更新作业，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请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算了，来听到这条歌曲，来自王慧竹噶陈以恒的歌声，加嘴加嘴。

我就会记得第一个曲就来自王慧竹和陈以恒的歌声。这最时间暗时的九点暗时15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更新。在台北市的这个绕境活动呢，好，稍早是在这个社中街、永平街、社子街、延平北路5段跟湖东街，还有重庆北路4段、中正路和通河西街2段这个地方来进行绕境。好，目前活动已经结束了，您可以安心的来走通行。再来，台61线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231公里，在5条港路段外线车道的掉落物目前接获排除。那要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台北市，更正，新北市的3重区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在桥的中段这个地方，中间车道有一只小黑狗狗啊，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后它已经很黑了，再加上这个外面天色也是暗的，好，赶快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还有看到这只小黑狗的话呢，也记得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

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喽。时间来到晚上的9:46，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法兰黛乐团的作品。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法兰的乐团 Breakfast for You， 时间晚上的9:50。好，来这个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好，目前进行施工的路段也来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在环河北路一段到新宁北路外侧车道呢，哦，这个外侧一线车道，好，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您提前的来变换车道了。而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目前有捷运工程进行，也请您经过小心。木栅路二段的双向92号到102号，目前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呢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用路人呢也可以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来做替代了。再来新北市的泰山区新武路往五股方向，在丰江路到中港西路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有工程进行。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封闭进行施工，而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到桃园市的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目前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好，有这个可以先走替代道路了。如果您是往桃园车辆的话，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街或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0000-0003来通报。好，晚上9:52，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阿布斯塔纳比玛的歌声《目光》。

听到这一首歌曲《暮光》，晚上9:55。好，节目进行到尾声哦。这个明天的天气状况，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天气状况再一次来提醒大家。其实明天呢，各地其实都是好天气啦。只有在这个华东地区跟恒春半岛呢，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在中午过后呢，这个降雨的区域呢可能会稍微增加，包含了在北部啊、宜兰还有各地的山区，可能都会有一些短暂雷阵雨的几率。那比较要留意的是在明天晚上啦，因为这个封面会接近通过的关系，所以呢晚上开始中部以北啊、宜兰都会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哦，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地区呢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那明天白天呢，因为白天看起来各地都是好天气，所以呢各地都是偏热的。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在30到32度，西半部地区呢以及台东可以来到32到34度哦。那在台东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在南部地区靠近山区还有台东的局部地区呢也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的高温。好，五月开始真的天气越来越热了，而且呢再过两天这个5月5号这一天就是24节气的立夏啦。好，所以呢夏天要正式来临了这个开始迎接30度以上的温度已经快要趋于常态了。好啦，那明天呢在这个中午前后啊，紫外线的指数还是偏强所以呢麻烦大家，如果你明天白天要在户外享受阳光的话，记得这个防晒工作啊，还有记得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好，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啦，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晓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咯，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陈建年的歌声《男子田野情歌》。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省道台61线哈。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在麻烦车流帮我们改到至台15线来做行驶。再来国道5号的北上呢，目前车流依旧是非常的多哈。那在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是20公里不到。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好，那在国道5号北上的回堵长度呢，竹县雪穗依旧有3.5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头城台九2公里，头城疑似2.5公里，宜兰跟罗东都各有2公里的排队车流。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我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损损损的陪伴，而我现在呢也终于回来现场陪伴大家咯。今天节目呢是劳工节连假，所以会抽掉呢所有的单元，用最新路况陪伴在你身旁。首先也关心呢目前国道上的最新情形啊，这个路段好堵呢，在国道五号的雪隧前呢看起来是回堵了三公里左右，进了雪隧之后呢整体车速是一路提升的，希望大家呢务必要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不要太近呢，一起跟事故 say goodbye 好吗？另外呢国道一号这个路段稍微回堵，在国一的湖口服务区呢北上到湖口，车速呢不到41公里的状况，那中部跨开后损南部路况也是不错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口空口一里三。这个劳工节连假你会怎么过？所以在家休息，还是要出门玩，又或者看电影呢？

听到呢，哇，影帝李明顺，还有许孝顺，还有马来西亚的李国煌一起合唱的《Party Party 我爱你》，也是呢《No Good OG Sound》的主题曲哦。嗯，那说到这部电影呢，其实这首歌的 MV 我有在后面当这个剧组人员哦。如果你眼睛利的话，也许找得到我。时间来到晚上的10:11，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最新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在雪隧前还是呢维持排队3公里。撑过这3公里进的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一路提升的。另外这个路段呢稍微车多，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呢，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45公里号的县市，包括的是台南、高雄、屏东和台东。希望以上县市的大家呢务必留意哦，补水还有呢避免中暑的工作。那有任何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丁。节目的第一趴给你一系列呢做梦的主题歌曲，听到黄莺莺的歌曲《梦不到你》。

耳边听到呢，华音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声《梦不到你》。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7。哎，你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来哦，跟景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呢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记得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呢，几个消息请大家持续注意哦，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隧呢，说内线车道有车子摇摇晃晃的，还多次呢跨越白线开到外线，还差点呢撞到外线的车子。目前这台车哦正在呢往北进行当中，希望大家在雪隧的话呢帮我小心这台车子哦，在雪隧的内线车道一路又开到了外线，不知道目前是在哪一线哦，希望如果你在隧道里的话呢帮我们特别的小心。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呢，说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的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经过的话请经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卡电话啦，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如果你要掌握景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的话加简单，脸书 IG 和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的话哦。有关梦的歌曲一首接一首送上小红梅合唱团。

听到小红莓合唱团在90年代很知名的专辑《星光大道》里面的歌曲《Dream 梦》，嗯，有唤起你回忆的种种吗？听到了作品之后呢，也持续请你留意我们国五的状况。国道五号的北上呢，雪隧的内侧有车子给我摇摇晃晃的，而且多次跨越双白线到其他车道，还差点撞到呢外线车道的车辆。希望你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这台车子，我们也赶快呢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市区部分关心台新北市的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呢，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有施工，预计到6月才会结束。经过的话呢，请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卡点位搞问讲吼，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的，耳边听到呢张雨生的作品《爱做梦的孩子》，你还是个爱做梦的孩子吗？也是他呢还是朋友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我们也持续关心一下道路上的最新状况。目前很担心国五这台车子啊，说在国道五号的内线呢有一台车子摇摇晃晃哦，还差点撞到外线的车辆，经过的话呢帮我们特别留心一下哦。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台六一的双向呢156公里到167公里的双向呢是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当中的，经过的话呢请特别的注意，这边大概呢是在中彰大桥一带啊。另外呢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05公里到104公里呢在后龙的关海大桥这边也是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经过这一带呢请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警广会持续帮你来做更新。那如果没有报道的话呢，请你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九年爱最棒的人专辑当中的歌曲。今晚时间吼是暗下十点三十四分啊，那因为今天是劳工节连假的关系，会抽到所有的单元呢，用最新的路况陪伴在你的身边。好，节目回来呢，几个状况，哎，注意哦，在台北市呢，说辛亥快呢往建高施工，这个尾端的这个车流尾端呢是落在汀州路这边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的小心哦。刚听众有说我的尾音好像回来了，可以继续顺顺顺哈，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感冒好了，但还是有干咳的状况，希望干咳的情形呢可以赶快好起来。那我明天会请假，会请柚子来代班，虽然也是做跟警察相关的事哦，因为要去演警察，希望呢可以讲词演个顺顺顺哦。那节目呢，相信柚子一定主持的顺顺顺下去哦。

哇哦，好歌一首接一首，这一首真的唱起来吗？来自陈淑华呢1989年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里面的歌曲梦醒时分，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39哦，也同

呢带你留意小心哦，几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哦。在国道五号的北上雪隧的内侧，刚说有车子摇摇晃晃，不知道它开出雪隧了没呢？目前说刚有听众回报说呢，它是撞到了，几乎快撞到外线的车辆，因为它在内线嘛。那经过的话呢，帮我们特别的注意。另外在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台北市水快往南呢，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呢是封闭施工哦，会到凌晨六点。一样台北市呢，水快往南下景福街的匝道有隔音墙的工程，也是呢到凌晨六点哦。路网图部分呢，一起来关心。现在呢最塞最堵在国五哦。我下礼拜好像也要去国五那边排东西啊，希望齁不要那么堵啊。目前看起来呢，国五前面是排队了3公里的状况，脚车3公里撑过境的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一路提升的。有关梦的歌曲听到阿杜，阿杜，我希望今年不要再变 DJ 阿杜了，还有江辉一起合唱的《梦中的情话》。

好的，耳边听到呢，阿杜和江蕙也刮下哈榜中的警卫。那我真的前阵子呢，前两个礼拜有变 DJ 阿杜，好痛苦啊！希望呢不要再继续变回去了。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在雪隧前呢还是回堵了3公里，进了雪隧之后，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另外呢，其他路段看起来哈，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啊啊，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再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好的，那同步呢几个市区交通要请你留意啊，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呢，中山路往东呢，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有施工，会到6月才会结束哦。那经过的话呢，请注意周边的指挥。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泰山区新武路往五股呢，枫江路到中港西路是有施工的哦，也是呢到今年的10月才会结束哦，所以经过的话呢也留意一下。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这跨国组合来自于 Joyce World 以及呢 BTS 里的 Suga 一起合唱的 Girl of My Dreams。 时间呢是晚上的10:50咯。刚刚的作品是他们的2021年的合作。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你留意小心哦，几个市区交通的状况。说台北市的辛亥往建高是有施工的哦，那尾端是在汀州路这边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另外路网图看起来呢，雪隧前还是呢，维持排队3公里耶，经过要特别注意啊。

好的，像周兴哲以及歌名 B 所带来的 Dreamers。时间来到晚上的10:54哦，也重复呢，请大家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呢，在深夜时段开车真的精神状况很重要。你跟我想要睡，那有吼麦金

又困接加策划喽。那同时刚传进来一个让我很担心的路况哦，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呢，说南下这边 70.9 公里啊，说杨梅端是有四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线呢，经过要小心哦。还有是国道五号呢，说北上的雪穗内线有小客车摇摇晃晃，那多次呢是跨越双白线来到了外线哦，还差点撞到外线的车辆，这台车子应该是开出雪穗了，但如果还在雪穗里的话呢，请特别小心，也欢迎你持续回报给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时间真的好快哦，节目第一趴就快结束了。那同时邀请大家呢，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呈现呢，是有陆上强风特报的哦，在刚刚的晚上10:16就发布了。区域呢是包括了桃园、新竹市、新竹县、台东县和连江县的沿海区域，如果在以上区域呢要特别小心了。也送上节目呢，第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孙淑媚的舞女歌曲之后呢，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天空里布满了小星星，每颗小星星都是我对听众朋友的爱。闪着泪光，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这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点00分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路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说南下的70.9公里杨梅端是有4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的情形哦，经过请你小心。国道五号的北上呢雪穗的内线有小客车摇摇晃晃哦，说多次跨越了双白线还开到外线，加危险呢，经过要注意哦。另外市区呢，台北市说新亥快往建高是有施工的，尾端是洛爱汀州路，经过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电话是08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孝汇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0: 今年劳动节有三天连续假期，为了因应增加的车流量，高速公路局已规划好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咯。
1: 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或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资讯。
2: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有国道即时影像、行车时间预测、替代道路建议、服务区停车位查询以及警政报案等实用功能，是开车族的好帮手。
0: 收听警广可以掌握最新交通措施与即时路况，让您开车轻松又顺畅。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今年劳动节连续假期为5月1号到3号，共计3天，国道有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避免临时受阻影响行程。
3: 5月1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0: 5月2号清晨5点到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另外5月2号跟3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行车之前掌握匝道封闭资讯，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让劳动节连假行车更顺畅更安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好的，耳边听到呢，严爵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好的事情》，收在他2011年的《不孤独》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好快哎，来到呢第二趴了，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来找到我哦。好的，节目回来带你关心的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呢，说细指杨梅哦，南下的 70.9 公里杨梅端有四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最新情形呢是顺利处理完毕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节目的第二趴迎接安静的主题歌曲，也希望呢，这个劳工节连假，大家真的辛苦了，把握时间好好休息一下下。

好的，听到周董周杰伦的歌声《安静》，也迎接节目的第二炮《安静》主题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15了，你还在路上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呢，请赶快跟景广呢确认精神状况，还有车灯要打开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景广，告诉俊孝，等我洗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路网图呈现上呢，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在国五的雪隧前，还是呢维持排队3公里的。撑过这3公里进的雪隧呢，整体车速会提升哦，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吗？说到安静呢，来一场旅行也是不错的吧？他们是 SHE。

锥状占用内线，目前是胜利排除。市区部分呢，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新宁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呢，是全天候封闭施工的，预计会一直到五月才会结束哦。经过的话呢，请提早避开。说到安静的时候，你会干嘛？是一直想着谁吗？

在谁呢？听到呢卢广仲的歌曲呀、yeah,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25。刚刚的作品呢也是收录在呢2017年哦当时的直剧场花甲男孩转大人当中的主题曲。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呢留意小心哦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在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2公里，比刚刚的3公里少了1公里啊！大家好，再一起加油一下。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纪晓君的《轻松快乐》啊！

来哦，就让景广陪你一起轻松快乐。听到呢，哇，纪晓君的歌曲《轻松快乐》。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0喽。也是这首歌呢，是纪晓君哦，在2001年《野火春风》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哈、哦、帮。

金广特别留意呢两起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8公里路竹路段的外路间修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市区呢台北市说民生西路往东哦，重庆北的外线修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金广，告诉俊孝哦。继续听到有关于休息、放松和安静的歌曲呢，来自杨丞琳的《一小节休息》。

0: 听到杨丞琳的歌曲呢，一小节的休息。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3: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2: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脚。
3: 哎，
2: 首先要趴。

0: 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防诈，
4: 校长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国立勤益科技大学校长陈文渊。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网络散发高薪免经验、工时弹性、学历不拘等征才广告来吸引年轻人，面试时告知需提交个人银行账号、存折，甚至提出高额报酬来诱骗出借账户，这些账户都被诈骗集团拿来当作洗钱犯罪的工具。提醒年轻朋友，千万不要因一时贪心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找工作不成反而吃上官司，求职打工张大眼，多查证，不汇款，不随意交出个人身份证件与账户，以免成为诈欺共犯。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感谢钟喜梅老师。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37，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留意小心啊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西行的23公里，过了中和一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那目前呢，中和分局的员警正在现场处理，经过的话呢，请你小心。国道1号的状况呢，是南下的338公里鹿竹路段的外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最新消息后续回报，请持续呢告诉警广听俊孝，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李亚明的放轻松。

耳边听到李亚明的歌曲，放轻松。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3，也同步呢要请留意呢，在省道的台六四西行23公里呢，过了中和一的部分是有抛锚车的，那占用了部分车道。现在呢，中和分局的员警正在呢现场处理当中哦。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8公里路竹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的事故还在呢通报处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的，好歌一首接一首。这个连假你玩的还开心吗？有去走走吗？他是林志颖。

0: 怎么说？
1: 这个连假你去哪边走走，也可以到我的粉专来告诉我齁。连书 IG 安锤 ,K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笑声的笑，力的爱锤的，哇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排除消息带你关心了。国道一号呢说南下338公里呢，陆竹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省道台64呢，八里新店路段西行23公里呢，过了中和一有抛锚车，是占用了部分车道。我们中和警分局呢正在处理当中哦，经过请你小心。好，歌一首接一首，我播歌就喜欢跨着年代播，继续送上孙燕姿的日落。

好的，听到孙燕姿的歌曲《日落》，也是他去年的作品哦。晚上11:52，节目回来同时呢，一样呢要带你留意呢你的精神状况。哎，赶快好跟警广确认一下你的精神哦。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盯，一定要休息一下再出发。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路网图部分呢，要留心在国五的状况。目前国道5号呢，还是维持定点2公里耶，哇，真的车很多哈，都要东部玩了。也希望大家呢，务必呢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吗？

在周慧的歌声梦不到你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又快结束了，哎，真的时间过超级快耶。好的，也送上呢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震岳的上班下班，也提醒你呢赶快把握劳工节连假好好休息一下哦。

0: 茶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弟美丽。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3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带你关注到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路间是有行人呢往南走的，经过的话呢小心行人安全。另外呢，国道排除的讯息，国道1号的南下呢338公里陆竹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哦。一样顺利排除是台64，说西行的23公里处呢有这个抛锚车的情形，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你可以顺顺的走。上线情形还是有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您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2: 劳动节连假出门的朋友们注意喽！假日出游最聪明的选择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利用捷运、公车或火车接驳，不仅能精准掌控旅行时间，还能免去寻找停车位的烦恼与花费。
3: 搭乘大众运输除了享有专属路权与转乘优惠，省下昂贵停车费的同时，还能一边移动一边休息，又轻松又方便，就为了快乐迎接劳动节假期时光。
4: 记得提前规划出游时间，并利用手机 APP 及时查询班次及线上订票，让你不再烦恼廉价出游的交通，轻松享受高品质的绿色旅游，落实低碳生活。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0: 哦，听到南台湾小姑娘呢，爱做梦的查甫囡仔，爱做梦的查甫囡仔。这段时间是半暝十二点控高分，嘛，感谢你吼，继续锁定呢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那同时呢，金广的粉专和 IG 也要记得锁定起来哦。粉专的话呢是 PBS 金广会客室 ，IG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好，也送上了节目的第三趴一系列呢梦想主题歌曲。刚听完了爱最棒的查甫囡仔，继续送上呢江蕙的爱最棒的戏哦。那这首歌的作曲呢也是周董周杰伦哦。
1: 彩虹跑到水里面咧，
2: 那边有一只鱼。

听到二姐将会的歌声吼，爱最棒的鱼。今麦时间是半暝十二点十四分哦。节目等来刚时间嘞，马查理来关心上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0公里呢，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是有行人往南的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吼，喝嘎仔。然后路网图看起来呢，目前只剩下雪穗是稍微车多。目前雪穗的状况呢，大概呢，从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车速是54公里的平均车速。

在雪隧前没有任何的排队状况，只要呢开进雪隧，跟着车潮走，相信你很快就可以顺顺顺出去咯。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呢田馥甄的《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

听到田馥甄的歌曲《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这个劳工节连假，你有去哪边远行吗？都可以到我的粉专来告诉我哦。好，因为今天是连假的关系呢，会抽掉所有单元，用最新的路况以及好听的歌曲陪伴在你身边哦。那几个消息请大家持续注意哦。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说，重庆北路前的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好歌继续呢，一首接一首送上张学友的《我醒着做梦》。

耳边听到张学友呢，也是歌神所带来的作品《我醒着做梦》。现在你是醒着还是正准备要睡觉呢？凌晨0:26哦，但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千万不能想睡哦，赶快跟景广一起来提神了。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好跟景广检查仪表板，赶快呢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记得呢帮我们调回来哦。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景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好歌一首接一首，送到唐肯的 Sooner or Later 梦醒时分。

好，听到了唐肯的 Sooner or Later， 时间来到了凌晨0:30哦，哇，梦醒时分，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到底在准备睡觉的家里，还是呢还在车上忙呢？整体看起来齁，全台路网图呢

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啊，拢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卡电话哦。但几个消息，请你持续小心。国道一号在南下的50公里呢，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是有行人往南走的。省道台64呢，西行的23公里，说中和一路段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那远景正在现场处理，经过请你小心哦。好，歌一首接一首，送到那英的《醒时做梦》。

好的，听到那英的歌曲《醒时做梦》，收在他呢《为你朝思暮想》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也是他1994年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呢50公里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是有行人往南，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38公里路竹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呢，目前也是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重庆北路的外侧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总希望呢一生都要平安。他的曹雅文。

希望吼大家一心拢平安，听着曹雅文的歌声。在歌曲之后呢，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特别留意小心吼，几个路况还没有排除的，主要是施工啦。台北市呢说辛亥往建高是有施工的，尾端在汀州路。还有呢，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也是有施工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说到做梦，你在睡前的时候会闻什么东西让自己更好入睡呢？有些人也许会闻精油吧，还是用香水啊？

听到呢最近也是话题满满的何润东所带来的歌曲《香水》，时间是凌晨0:46，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好跟金广检查仪表板，赶快呢确认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请持续回报我们，电话是空吧空空空空103。好的，带你扫描路网图的最新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北中南东转台湾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好的，好歌一首接一首，有关梦想的作品来自葛西瓦的《静梦想》。

0: 子家里进了什么庄，在巴哈拉亚那边住人家蛮久，在巴哈拉亚那那些也早晚就带个菜。
1: 好的，听到格西瓦的歌声，也是呢当年世壮运的主题曲哦，《敬梦想》。那这首歌的 MV 也是我的高中同学苏胜所拍的。刚好前阵子呢也跟他合作那个一支 MV 哦，是陈世安的新歌，蛮有趣的。从高中到现在的友谊，然后偶尔还去帮忙这样子。凌晨零点五十分，也同时呢带你留意最新的路况。台北市呢说民生西路往东呢，重庆北路的外侧有小客车抛锚，经过请你特别小心。排除消息在国一啊，说南下的50公里呢，机场系统前的外路间是有行人往南走的，再请你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有关

在周华健呢刀剑如梦的歌声之下，也关心呢今天的天气状况哦。今天呢台湾各地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部和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马祖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下午之后呢，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以及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呢，封面会把呢东北季风增强哦。那中部以北呢，以及东北部和东部的天气会比较凉一点。中部以北呢，东北部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开始下雨的状况，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哇，时间真的很快。那今天呢，我会稍微请假哦，请柚子也是景广的前主播来代班哦。哎，那也希望呢，等一下哦。有任何的最新消息也别忘了持续告诉景广和阿金，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那等一下要交棒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四点钟。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怎样干单哦，脸书 IG 打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嘴里，哇哦。好，也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送上进击小子的把梦想留给心，把爱留给你。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自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一点钟。

0: 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3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上的最新状况。首先呢，有一台车子吼，你怎么沿途开远光灯啊？国道1号的北上呢，103公里，新竹系统的中线有白色自小客车，是一路开着远光灯。另外呢，国道排除讯息，在国道1号的南下呢50公里处，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有行人往南，目前是顺利排除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了，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之间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 PBS 微笑换日线，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3号，五一劳动的连假呢也来到了最后一天哦，不晓得这3天你过得如何，第3天你要怎么过呢？那不管怎么样哦，出去玩或者是在家里面耍废都是很好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好好的放松休息到啦。那阿金我呢这两天哦，已经过这两天算不算有休息到呢？我先打个问号哦，因为工作还是蛮多的哦，所以我在礼拜五聚会完之后呢，那回到家之后就开始一直疯狂的在录音，录到整个快没有声音了。晚上来上班的时候就觉得说完蛋，我好像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活力的样子跟大家见面哦。所以如果你昨天有听到今夜谈心的话呢，应该会发现我昨天好像没什么精神哦，那也算是尽力了啦，好，至少我还是有把任务完成哦。那不过如果你是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呢，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心存侥幸哦，因为如果你边开车边度孤，或者是边觉得好累好累，然后眼睛闭上的话呢，那是很危险哦，所以请大家千万要注意了，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如果你很想睡觉的话呢，赶快找一下最近的服务区上去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那我们节目一开始也来继续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这里是刚刚传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3公里新竹系统前的中线车道，说是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哇，一路开着远光灯哦，那实在是哦有点不厚道啦哦，请大家呢注意一下，你要开车灯，但是远光灯请不要打开哦。如果你平白无故打开远光灯的话呢，其实是违规的哦，别人去把你录下来检举，你是会吃罚单的哦。而且你一直开远光灯的话呢，其实影响到非常多用路人的视线，他们会突然被闪哦，然后眼睛就很不舒服，甚至是如果对向车这样子开过去的话，他会有一段时间一直受到强光的这种刺激，对他们来讲呢是非常危险的哦。那也在提醒大家，远光灯请不要打开。好，那另外在台北市区的民生西路往东呢，重庆北路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也得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有路况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萧煌奇的歌声《好运的男人》。

听到歌曲来自萧煌奇的歌声《好运的男人》。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呢？待会儿再来说明一下我今天的缘由哦。那这里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有一点严重哦。来提醒大家，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2到121公里，过了头屋的内线车道有三辆车子的事故。那其中一台是呈现一个翻车的状态，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再重复一次，是国道一号北上122到121公里，过了头屋的内线车道是有三辆车子的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那阿金帮大家在路网图的即时现场画面来看哦。那目前呢，这个路段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呢，呈现非常拥挤的一个状态。整个头屋这边过去之后，北上大概有2公里的一个路程呢，时速是落在60公里左右而已哦。那也麻烦大家，如果你现在正在走国一北上的话，预计会经过头屋，在过去的时候，请帮我们先行变换到中外线车道哦，因为内线车道呢是有三辆车子的事故的。好，那也提醒大家，因为连假的关系呢，所以车流量呢是比起一般的平常日跟假日还要来得多很多啦。所以像现在这样子，如果一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整个回堵的状况就会非常快速的涌现出来哦。那也是要再麻

烦大家多多的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那也是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们呢，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交通规则呢也一定要遵守。如果你要变换车道呢，请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的是随性乐团的歌，喜安座。节目一开始排的《好运的男人》跟《喜安座》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来上班的路上，骑车到一半被重击了啊！被什么重击？被飞在天上的鸟的臭迷猫哦给重击到了！哇，人生第一次骑车骑到一半被砸到哦，那个力道是蛮重的。而且他刚好砸到我的右胸口哦，突然有一种被捶了一下的感觉，哇，那个很沉的感觉很难形容啊哦。不过还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那也借此呢跟大家稍微的小小宣导一下尿的排泄物这件事情啊，其实是蛮可怕的哦。怎么说呢？不是说他

让你的衣服变难看啊，让你的整个人好像看起来脏脏的哦，那一些都是其次，重点是它里面有一些不好的可能病菌什么的。那在之前啊，我就有看到人家在讨论说，他可能手摸到哦，还是

去触碰，以免后续发生不好的一些影响哦。啊，所以刚才这两首歌就是我今天晚上的心声哦。我一方面觉得自己算是蛮幸运的，但是又会觉得说那也安呢，是安怎？好了，时间是1:21，要来继续带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122到121公里过了头屋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3辆车子的事故，那其中一台呈现一个翻车的状态哦。那麻烦大家，如果你要走国一北上，预计会经过头屋的话，帮我们先行切换到中外线车道去。那以目前的路网图来看呢，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这里大概有2公里的一个路程呢是比较缓慢的哈，时速大概落在60公里而已，也是要麻烦大家多多配合一下下了，非常感谢各位。那如果有后续的更新、更正、补充，也再请大家拨打0800-000-123。听到下一首歌曲，姚可杰《闯》。

听到来自姚可杰的歌声《闯》，遇到什么难关都要想办法撑过去、闯过去哦。就像我骑车到一半被鸟给空袭一样，还是要想办法继续闯下去哦。不过这个闯不能闯红灯哦，太危险了。

那因为今天是连假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单元呢都会先暂停一下下，继续用好听的歌曲跟路况呢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哦。那目前还是要来重点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122到121公里过了头屋的内线车道，三辆车子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哦。现场呢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车子，因此呢是有点回堵在这边的哦。时速呢从路网图来看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而已。好，那目前事故处理车跟警车呢都已经到现场在处理当中，也架起了三角锥。要再麻烦大家走国一北上，预计会经过头屋的话，帮我们先切到外线车道去了，感谢大家的配合。有了矿机的报情况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曲来自文慧如，外婆的大海。

四个孩子都懂事成熟，一年外公工伤瘫痪需要照顾，一个负了他的人有时还是忍不住对外公发泄心中的气愤，几年后外公就走了，半生的枕边人早释怀所有怨恨，今天他81把子孙满堂，安详的面容历尽了

0: 驾驶朋友们就过来。115年5月1号到3号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收费，并且取消每天20公里的免费里程。
1: 为了分散国道车潮，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特别提供单一费率再打8折的差别费率优惠，欢迎驾驶朋友多多利用。
2: 想要聪明避开尖峰时段，可以利用每天凌晨0点到5点的暂停收费时段，既省钱又省时。不过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让我们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想回到那个夜晚，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郑学 ZX， 永远和警广一直陪在你身旁。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凌晨1:35，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那目前要来更新一下消息哦，在国一的北上122到121公里头屋过去之后的路段啊，因为内线车道发生了3辆车子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那从现场的画面来看呢，整个相关单位哦是把现场的道路全线车道都挡起来了。好，目前这边是不能走的哈，那很多的朋友们呢也都卡在现场这边，那如果你是已经在现场的朋友呢，就耐心等候单位的处理，非常感谢您。那如果你预计啊要走国一北上，可能会经过头屋的话呢，帮我们先在头屋这边下去走平面哦，过去之后呢你再找个地方继续接国一北上，可能到头份那边再往上了哦，不然你现在直接从头屋这边北上走国一的话呢，会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然后卡在现场哦。好，那除此之外呢，

在昨天晚上将近11点半的时候，台北市区的民生西路往东重庆北路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的情形，没有接获到任何后续的回复哦，也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台抛锚车还在不在。那今天也是五一劳动节连假的第三天啊，那每逢连假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都会来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的匝道封闭实施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一的湖尾浦沿系统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呢是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以及收费措施啊，就是到待会5点之前，全线哦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如果你想用这个时间来省点过路费的话呢，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评估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喽。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是许哲佩的《微光》。

听到来自许哲佩的《微光》，是他在今年的新歌。也希望在现在正在路上的驾驶朋友们呢，都可以开启你的车灯哦，让这一盏灯，这个光呢，引导你安全的前往目的地啊。好，那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22公里过了头屋的内线车道，三辆车子的事故啊，是还在处理当中的。我再提醒大家，请一定要留意一下。哦，那如果说你已经在现场的话呢，因为它这里是整个道路封闭阻断在处理当中的，哦，那就麻烦各位再跟我们一起空中的耐心等候。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到现场，可是你在国一的北上，预计会经过头屋的话，可以的话帮我们先从头屋下平面哦，先从这边继续往北，然后到了头份哦，这边呢再往上哦，继续接国一续行了。好，那因为连假的关系，车流量是比平常还要来的多很多的，遇到这种突发状况呢，也会造成比较大的一点影响。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话呢，警广这边也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做后续的回报，那也要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您的行车安全了。好，那说着说着，现场监视器画面呢可以帮大家追踪到齁，目前国一北上这边呢全线车道封阻的情形哦已经没有了，但事故处理车呢是还在内线车道，中外线看起来是已经开始恢复通行了，那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的状况，缓慢前进。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村心梅的歌声，天公听公人。天公听公人，那到底他听不听今天的天气状况呢？连假最后一天呢，我们来关心一下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说的一些消息啦。来到了5月3号星期日，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哦，只有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在午后的雷阵雨呢，哎呀，也是稍微变多一点点的哦，包含了北部啊、宜兰地区跟全台各地的山区都有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大家要再留意一下下。那晚上开始呢，锋面就会接近，然后通过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呢，就会整个转成会不断下雨的一个状况了哦，还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啊。所以呢，如果你是晚上才要出门还没有回家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可能会下雨，而且几率蛮高的。好，那讲到这呢，我就觉得这不就是在讲我吗？我明天应该说我今天晚上呢就有一摊晚餐的约哦，我想我可能到时候来回都要穿着雨衣了。好，那今天温度方面呢，全台各地白天都是比较热一点点的，基隆、宜兰、花莲的高温落在29到31度，那西半部跟台东的高温来到了32到34度哦，而且台东的朋友们再注意一下下，可能会发生焚风啊，不好受啊，这个天气，真希望这几天这种凉凉的感觉可以再持续久一点哦。好，那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呢，可能会突破36度，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白天时候的防晒。尤其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烈的，可能会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啊。除了防晒之外呢，也要多多补充水分了。啊，即便天公不作美，开心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连假最后一天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享受，安排一下自己假期的时光啦。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魏公子，《一样的嘴巴》。

一样的嘴巴，来自魏公子的歌声。时间是1:55，节目第一个小时来到了尾声哦。那这里再继续跟大家更新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122公里，过了头屋这边三辆车子的事故呢，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哦，他们是把整个事故处理的部分呢挪到了外线车道跟路肩这边来了哈，目前是中内线车道可以行驶的，所以麻烦大家如果走国一北上的话呢，会经过头屋的话，帮我们先切到中内线车道去。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好，才刚讲完哦，这里有个最新的消息，有热心的听众跟我们说，原本在台北市区的民生西路往东重庆北路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您的回报。好了，两点前来听到的歌曲是 Alicia Keys 的达滴达，我们在歌曲过后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请关注跨道行，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继续来重点提醒大家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22公里过了头屋，三辆车子的事故，原本这边是内线车道受到影响，那后来呢，这里处理到现在是整个挪到了外线跟路肩这边去哦，所以目前中内线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各位要走国一北上会经过头屋的话呢，帮我们先行切换到中内线车道。好，那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台北市区在辛亥哦，辛亥快往建高这边正在施工当中，那整个施工的路程呢尾端哦大概是落在丁州路这边。还有新北市的泰山区呢，新五路往五股方向，枫江路到中港西路正在施工当中。还要补充一下，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去行驶台15线。那今天也是五一劳动连假的最后一天，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匝道封闭是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实施的地方是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另外收费措施到待会5点之前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其他时间是单一费率，那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在单一费率打8折收费。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明白，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家珍。万事万物都息息相关，互相影响，开车出门也是一样，只要每个人多一份准备，就能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购买新车时，请一定要配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以及车辆故障标志，假如发生事故需要临时下车时，就能用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平常如果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就可以看到我。

每个礼拜在上面跟大家嘘寒问暖一下咯。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情况？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全台各地呢基本上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那刚才节目第一个小时一直在重点提醒的国道一号北上呢，过了头屋这边哦，122公里处有三辆车子的事故。目前呢，从监视器画面来看呢，好像是顺利排除了哈。不过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单位这边的确切回复。那如果说你已经刚刚路过哦，走国一北上呢，头屋路段这边，发现哎，已经没有车子的事故，也没有单位在这边处理的话呢，也可以再回报给我们，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了。刚刚在接近两点的时候呢，也有跟大家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哈。整体来讲，今天呢越到晚上啊，越会下雨哈，尤其是山区部分，可能从白天就开始有一点雨势了，尤其是午后雷阵雨的部分。那这边也再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有安排往山上的活动的话，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因为连日呢都有下雨，尤其山区的雨水量又是比较多的。那再加上其实这几天呢、啊、多多少少都有些地震、也包含呢在5月1号晚上8点39分那一次的强震、哦、哇，全台有感，规模 6.1 啊。所以你看下雨又加上地震呢，其实会让山区的风险变高，土石坍方的一个现象呢也会变得比较频繁、哦、所以也要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如果你要往山区跑的话，你要去山上玩的话，请注意一下你要去的那些路线哦，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最近没有什么状况哦，都确认无误的话呢，再开车上去哦，会比较安全一点。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王菲跟林夕，梦游。

听到来自王菲1994年的歌曲《梦游》。正在开车的你在梦游吗？哦，如果你说是的话呢，那可能要麻烦你赶快到交流道下去，或者是呢赶快到服务区了，这太危险了啦，不要边梦游边开车哦。请一定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开车灯呢一定要打开车头灯，可是远光灯呢不要开哦，会影响到很多很多人啊。像是在今天的将近一点的时候，就有收到人家投诉哦，说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有一辆白色小客车一路开着远光灯哦，造成很多人的困扰，所以大家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你看到你的仪表板上面亮起了不该亮起的灯，蓝蓝的灯，那表示呢你可能开到了远光灯哦，请记得把它给关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连假的第三天，你有安排去什么地方吗？如果没有，或者是不知道的话呢，那不妨就可能闭着眼睛，然后开始去胡思乱想，看一下第一个想到的点是哪里，然后就往那边去了，跟着感觉走。张震岳的歌曲。

听到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有时候靠直觉、第六感呢，也是蛮重要的哈。不要让你的脑袋做太多思考，跟着感觉走。时间来到2:18，刚刚接获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22公里过了头屋的这起三辆车子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整个单位的处理车也都已经撤收了。非常感谢辛苦的同仁，以及刚才呢在路上哈卡在这边动弹不得的各位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配合跟帮忙了。那也是要继续的提醒大家啦，因为连假的关系哈，整个车流量呢是比较多的，所以你有可能呢会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呢发现，奇怪，怎么这个时间点啊，路上车遐尼多？我跟大家在路上 say hello 哦。那如果说呢，你有发现你开的地方，好像有点 KK 的，怎么好像变慢了？怎么好像塌掉哎？有点拥塞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回复。因为我们这边呢有可能会没有办法及时的收到大家的消息哦，那我们的路况呢也都是要仰赖各位听众朋友们哦，那及时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哪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也才可以透过路网图的监视器画面去做一个监控，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打去相关单位去询问哦。所以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阿丽娜的《How to Get to Me》。

听到歌曲来自陈怡锦的歌声，有你陪伴，无力不会破，非常温柔，充满着感情的歌曲。2:27提醒大家，台七线双向86.4到86.6公里，英式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只有25公里，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好，还有是台九线哦，这里有路面的移动性垃圾捡拾作业，会在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实施哦，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如果你是白天时间会出门的话，台九线的双向104到158.2公里，从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哦，会有人在这边做捡垃圾的一个任务，麻烦各位也帮我们注意了。有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 Control T。为我留的光。

0: 劳动节连续假期为5月1号到3号，共计3天，国道有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避免临时受阻影响行程。
1: 5月1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5月2号清晨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另外5月2号跟3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之前掌握匝道封闭资讯，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让劳动节连假行车更顺畅更安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见梦想。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ie 旅心，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2:3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节目一半的时间呢，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晚上除了第一个小时一直在重点提醒大家的国一北上三辆车子的事故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状况发生了，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那三辆车子的事故呢，也已经顺利排除了。目前呢，要注意到的都是一些夜间施工，像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封闭施工，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另外市区部分呢，提醒大家，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线一个车道全天正在封闭施工。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今天连假第三天，希望大家开车出门呢，都可以注意安全，平安抵达目的地。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

一零的歌声，幸福公路，幸福公路。出去玩的路上，如果一路顺遂，玩得也开心，那每一条路都是幸福公路了。两点四十分，有任何的消息，要再麻烦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那也继续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打开车灯，不然明天两点我开车，你若无开灯会哦，真正是看无啦，乌密码乌索索，就恐怖诶，请一定要开车灯，那记得远光灯不要开哦，不然会影响到非常多用路人。幸福公路有谁在你身旁呢？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开车的话，那就打开警广，让我们继续陪你抵达目的地。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吴兄弟的《你还有我》。

来自卢广仲冒烟的灯泡。如果你在你的房间看到你的灯泡在冒烟的话，赶快把它关掉，然后找个时间换一下，它可能烧掉了，很危险啊。时间来到2:49，整目前呢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请继续维持下去，平安度过连假第三天。那从现在到待会5点呢，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非常适合大家来开夜车省点过路费。不过还是老话一句，提醒大家开夜车非常累，请一定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再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123。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这几天北部呢是有下一些雨的，应该全台各地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降雨的情形，所以呢温度都算是凉凉的，蛮舒服的。这首歌来自欧巴雄青，台北的雨一直下，台北雨一直下。

那就是欧巴雄青的台北的河一滴了。今天晚上越入夜，下雨的几率也会越大。那白天的时候呢，山区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午后雷阵雨了，大家也再注意安全一点。其实蛮希望雨就可以这样子再多下一点哦。那整个温度呢，重点是温度要能够降下去啦，不然下再多的雨呢，也只是徒增困扰而已哦。真的很难想象每年夏天的时候天气热但又下雨，然后你就要穿着雨衣，哇，整个就黏黏的很闷哦，不太舒服。趁着现在还算是有办法降到可能21-22度的天气形态呢，多下一点雨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冷冷的感觉哦。时间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三年前听到歌曲来自和乐器乐团《蓝色雏菊》，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警广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也可以在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一天又过去了，打拼到现在还没睡吗？辛苦你了。我是曾伟忠，在警察广播电台，等你成功，祝你幸福，爱平安健康哦。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好消息是，目前没有传进来的新路况哦。那要提醒大家几个夜间施工。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那现场呢引导车辆行驶至台十五线。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线一个车道全天候施工封闭。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

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是不能走的，那机车道维持通行，麻烦大家先提早改道，从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来行驶。那今天也是五一劳动节最后一天了，5月3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今天匝道封闭是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实施的地方，国一的湖尾浦沿系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那高承载管制是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收费措施提醒大家，到大概5点之前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那5点过后呢，采单一费率，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八折收费。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在第二个小时的路况，国一北上的三辆车子排除之后呢，基本上就没有新的消息进来了，大家请继续保持下去啦，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才是第一的任务首要目标，那也要请各位遵守交通规则，你要变换车道的话，方向灯一定要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方向灯给关掉。从路网图来看，目前也是全台各地都顺畅好走的，可能要到早上的6点开始，我就会陆陆续续的涌现车潮了。如果你是尖峰时段才要上路的人呢，请一定要注意大家的动态，如果车子很多的话呢，就一起慢慢的等候车阵的消化跟排除。连假第三天，有没有人是接着玩，一路玩到现在，还在玩，想要把三天呢

给他玩好玩满，玩到自己整个人累瘫呢？哦，有的话，我只能说佩服啊！我自己出去外县市哦，安排三天两夜，我有一天一定都是花大把时间哦，在可能饭店休息，或者是下楼买个东西吃而已哦，因为上了年纪，需要好好的让身体恢复一下，才有办法继续隔一天的行程哦。如果你有办法一直一直玩的话，那真的是太厉害了。这首歌曲，如果你跟我一样体力不太好的话，你应该会喊一声好累，来自黄伟晋。

环境，或者是换个模式来调整一下自己整个生活样貌了。来自黄伟晋的歌声好累啊，如果你真的很累的话，还有今天一整天的时间可以休息啦。最后一天的假日，谁说一定要出去玩，对不对？你就在家里面睡一整天嘛，然后明天再迎接新的挑战。很累的时候就让身体放松一下。这首歌曲2012年萧亚轩的《松松》。

萧亚轩的松松，在这么松的过程呢，我们有新的路况了。好，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 210.3 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提醒大家，国三北上 210.3 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在路上哈，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请大家留意一下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放松是好事哈，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但如果松过头呢，什么事情都有点没有去注意啊，发生危险什么的啊，那就不太好了哈。像是你可能开车开一开，突然松到偏到别的车道去，又没打方向灯，那就很危险了。或者是像这首歌歌名，哇，听起来就很可怕。漏电的插头来自郑仁硕、纳豆、新民帅跟刘冠廷。

这首来自郑仁硕、纳豆、石明帅跟刘冠廷2020年的歌曲《漏电的插头》，也是当时电影《同学麦纳斯》的宣传歌曲。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呢？听歌的过程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 210.3 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内线车道是有三角锥的，提醒各位了，千万不要直直的撞上去哦，那很危险啊，麻烦大家小心闪避，但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台流十一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那现场的车辆呢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0800-000-123 0000-123。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刘依纯的歌声《花言卡记》，五四三。

花给卡一个是三，来自刘依纯的歌曲。然后一个人几天到暗在你旁边一直说吃五四三、哦、你要较注意的这个人、哦、一定不是什么好人、哦、好，时间来到了半暝3:25，目前的路况呢，一样要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是有三角锥的。好，那此时此刻呢，你有感觉慢慢变热了吗？如果有的话哦，那绝对不是你的错觉，因为呢，现在中央气象署啊是有发布高温特报的，包含了在台南市这边哦，台南市的预警区。啊，还有高雄市也有、哦、高雄市亮起高温特报的灯号是哪边呢？是在内门区这里、哦、以及在屏东县，屏东县有黄色的高温灯号呢，是在高树乡、岩埔乡跟内埔乡，最后是台东县的太麻里乡、哦、这几个地方呢，全都是黄色灯号。那黄色灯号代表什么呢？就是气温达36度以上、哦，此时此刻、哦、半夜三点快半的这个时间突破36度，真的是有点热啦、哦、大家辛苦了。如果冷气要开的话呢，该开的还是得开、哦、不然睡眠品质会影响到太多东西啦、哦、可能就会让你白天啊没有什么精神，工作不顺，连玩都不能好好玩哦，那就有点危险了。好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我从以前就很喜欢的，来自 Lenka 兰卡的 The Show。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出门的朋友，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提前规划行程，让旅途更顺畅。
1: 开车途中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充分掌握最新交通资讯。不论是车流回堵、事故路段，或是施工管制，都能及早应变。
2: 另外，高速公路1968 APP 提供国道路况查询，也能搜寻替代道路、服务区以及加油站，还可以透过即时影像了解各路段的实际车流情形。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并收听警广，了解最及时的交通路况，让你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3:33，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最后半个小时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国道三号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是有三角锥掉在这边的。我不晓得是哪一个单位还是哪一位驾驶朋友，你的三角锥呢从你的车上落跑了，掉在路上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是有三角锥的。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是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再来台北市区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正在施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也正在施工当中。那也要麻烦大家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左右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送给大家这首歌，哇，我小时候在听的歌，真的是我小时候哦。蜜雪薇琪，爱斯基摩。

来自蜜雪维奇《爱斯基摩》，哇，真的是唤起了青春哦，可能不止青春哦，童年的回忆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智慧型手机哦，然后那种按键式的折叠手机呢，它可以设定铃声，但是铃声呢，并不是说像现在哦，你把音档抓进去啊，调一调，按一下设定就好了、哦。它那时候有那种铃声的类似音符的东西。你要直接用手动的，然后会有一些乐谱，它会附在一些书后面哦。然后比方说这首歌的这个节奏长什么样子哦，然后哪个和弦是什么样子，你就要去按它的对应的数字啊、英文字啊去 key 这个东西。那 key 出来的东西呢，那才是你的来电铃声哦。哇，那么手工坚持的年代真的是让我觉得太有趣了哈！不过现在想想，还好这个东西科技进步把它淘汰掉了，不然你现在弄一个手机铃声，你要在那边花很多的时间一个一个按，真的会发疯哦。好，这里要来提醒大家，台七线的双向 86.4 到 86.6 公里英式路段的临时变道，这里的限制车速只有25公里，要提醒大家了。再来台九线的104到 158.2 公里双向哦，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5点呢，都会有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作业。这里大概是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哦，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是白天时间会出门的朋友，再帮我们看一下现场情形了。好，那继续留意到国道三号北上 210.3 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再请大家小心。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好日乐团的《还记得》。

刚刚听到来自好日乐团的《还记得》，体验到客家文化的魅力。接着来体验一下原名风情拉卡乌帽的歌曲《祭典巫女》。

不得不说，这首歌给人家临场感，哇，仿佛置身在那个祭典里面的感觉非常之强啊！来自拉卡乌茂的《祭典巫女》。来到了3:50，国道3号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再麻烦大家特别小心。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远光灯的话，请记得不要开道了。到5点之前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哦，趁这时间开车上路非常不错，省点过路费。不过要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来到了今天节目最后不到10分钟时间哦，大概2首歌曲就要再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让他陪你五一廉价的早晨时光。这首歌曲来自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来自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今天就陪大家到这边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吴欣达的歌声想亲的牵挂。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交棒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四点到七点。我们下周空中再见了，祝大家有个美好的连假时光，晚安。

你好，大家好，我是五四爱。说走就走的旅行，这趟路要有你，也要有景广。除了掌握路况、规划行车方向，也能听着好听的歌，唱出旅途快乐。希望你的今天也是个好日子。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请关注跨道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准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210.3公里，过了雾峰系统内线车道，是有三角锥掉在路上的，请大家小心。刚刚传来的最新路况，在桃园市平镇区环南路144号这边有火警哦。那现场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那不要围观，也要注意一下现场就在动线哦。那可以的话呢，直接帮我们避开这个部分哦。桃园市平镇区环南路144号这附近，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那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北市区民生西路往东，从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线一个车道，全天施工封闭。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到待会5点之前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大家如果要用这个时间开夜车来省点过路费的话，非常好。那也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五一连假全家出游，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开车不超速不酒驾，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谈谈心、聊聊天。接着4点到7点，就有我宇宙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啦。

来自彭震的歌声《为梦向前冲》。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210.3公里，

风系统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三角锥掉落的。再来是桃园市的平镇区环南路144号，目前是有火警发生，占用到了部分的车道，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各位路人朋友们，千万不要再经过这条路了，尽量绕道而行，尽量不要再去造成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喽。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

再来提醒大家，在台八线双向 182.2 到 184.5 公里之间，目前是有一个分流措施。如果你是要西行往天祥的方向呢，可能要麻烦您从太管处沙石荡隧道，再到西拉安隧道，再抵达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再抵达天祥。如果你是东行要往花莲的方向，那要麻烦您从台八线出发，再走长春隧道，经过隔口，最后抵达宜兰或是花莲。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今天四点到五点钟的歌曲呢，都是跟冲冲冲相关的。不管你是为爱向前冲，为梦想而冲，还是为了你的命运而冲哦，只要你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断往前冲，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人活在世上就是要有一个目标，要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力还有理想嘛，所以为了这些理想不断往前冲，诶，我就会觉得哦，听起来非常的热血。接着来聆听到的是田帅的歌声，为爱向前冲。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2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想问问大家，这次劳动节去了哪些地方玩呢？还是这3天你都待在家里面养精蓄锐，为了下礼拜去好好的做准备？发现5月份好像是一个很繁忙的季节，就连天气也开始变得很繁忙，开始好多的雨都慢慢的降下来，降下来。5、6月好像之前是从4月就开始是梅雨季了，但是今年好像从5月、6月才会开始有梅雨季。到了梅雨季啊，哇，真的是到处都会一直下雨，一直下雨。要出门的时候就要带把伞出门，就觉得有点小麻烦呐。

所以跟大家讲一讲最新的这个天气消息哦。明天是5月3号嘛，跟郑老师今天已经来到5月3号，已经过了12点，甚至时间已经来到4点24分喽。所以白天的时候啊，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只有花莲啊、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雷阵雨的区域呢也会变得比较多一点，北部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那晚上开始呢，因为这个锋面接近，然后它也有通过台湾哦，所以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都会转变成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中部以北的地区呢则是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机会。再听一听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都会热一点点，基隆、宜兰、花莲的高温会来到29到31度，西半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呢则是32到34度，那台东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南部接近山区以及台东呢有局部高温达到36度以上的可能哦，所以南部的朋友们出门在外一定要好好做好防晒咯，也要多喝一点水，千万不要中暑了。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会比较强一点，所以说也要把你的防晒乳啊或者是你的物理性防晒都把它擦好擦满，要注意这个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各地的低温都大概在22到25度，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一下。再来讲一讲离岛天气，在离岛天气的方面呢，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30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8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0到25度。4点26分，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茄子蛋的歌声，敢傻敢冲。

提醒乌阴强要喘不过气走了孤单奋斗的这款生活身躯打拼的伤痕那就是我的青春烦恼忧伤凡事拢无定着风风艰苦甲当作普通平常脚踏实地的人咱为着未来做梦

0: 劳动节于今年115年首度成为全国放假的连续假期，期间自5月1号到5月3号，高工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为主，而且交通量将明显增加。
1: 其中5月1号南向交通量预估达到平日的1.3倍。为了避开国道拥塞车潮，廉价出游建议您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以节省宝贵的时间。
2: 另外建议您提早做好购票及行程规划，搭车时请依照指示排队，遵守先下后上的乘车顺序，并且降低音量，让我们共同维护乘车环境，一起度过愉快的假期时光吧。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今年劳动节有3天连续假期，为了因应增加的车流量，高速公路局已规划好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咯。
0: 劳动节连假期间，国道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或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资讯。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有国道即时影像、行车时间预测、替代道路建议、服务区停车位查询以及警政报案等实用功能，是开车族的好帮手。收听警广可以掌握最新交通措施与即时路况，让您开车轻松又顺畅。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目前没有更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但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在桃园市的平镇区环南路144号呢，目前是有火警发生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绕道而行哦，千万不要再有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喽。同样在国道3号北上，在210.3公里过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目前还是有三角锥掉落的情况发生，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因为现在天色比较暗，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出门在外要把行车灯给打开，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精神状况好像不太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找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好好躺着睡一下，觉得精神状况没问题，我们再继续出发咯。接着来聆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2024年动力火车的歌声，而且是跟林俊杰一起演唱的《俯冲的灵魂》。

来自张三李四的歌声，欧基桑冲了啦！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6了，哇，这个时间点真的是过得很快。每一次真的是觉得说，哇，上了麦之后就每个时间点都过得好快哦。其实在还没有上这个岗位之前呢，我有在前一年的时候听到阿珍的广播，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嗯，他怎么一直说，哇，时间过得好快。后来真的上麦之后就觉得怎么会过得这么快啊好像听歌愉快的时间都会让人觉得过得特别快哦。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伍佰的歌声，冲冲冲。

来自野田爱实的歌声《冲动》。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5了哦，那再过5分钟呢，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我们5点钟之前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 TF 家族的《灵魂冲浪》。那在这之前，要来聆听这首歌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的这个天色比较暗，要记得把你的行车灯打开。虽然说现在路上可能会没什么行人啦，但还是也一样要注意好你的路况还有车况，确定你的车子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事故有触发机会的可能哦。下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到 TF 家族的《灵魂冲浪》。

怪兽吃掉谜底，只剩未解难题。A B C D 排排队，从我脑海撤退。

0: 来自 TF 家族的灵魂冲浪。再过四秒钟来迎接五点钟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2: 欧巴雄七，
1: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3: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都来跟您做伙。
4: 现在时间是早上9点。我已经客气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国道3号北上在 210.3 公里过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三角锥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到桃园市的平镇区淮南路144号，目前火警还是持续发生当中哦，所以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用路朋友们绕道而行哦。再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预计会到六月才会结束。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如果你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如果您是走新庄的车辆呢，要改走郡宝街、郡兴街

郡街或者是三龙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会到118年这个工程才会结束。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喽。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5点到6点的系列歌曲都跟火相关的，希望你每天都可以感受到热情如火的这个精神哦。所以第一首歌一起来聆听到林怡的歌声《燎原之火》，这是一首在2026，也就是今年刚出没多久的歌曲。那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一起来聆听这首《燎原之火》，来自林怡的歌声。

Oh, we love you.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2，目前天色是渐渐亮起的时刻了，因为现在已经来到夏天了嘛。哎，真的是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夏天还是冬天呢？有些人会觉得说，哇，冬天凉凉的好舒服哦，但是好冷。但是到了夏天这个时间点啊，就会开始逐渐变热嘛。有时候台湾还有这个梅雨季，所以就变得热热湿湿、黏黏闷闷的。所以我个人真的硬要比的话，好像是冬天比较适合我。夏天至少待在冷气房里面还是会比较舒服，但是冬天的话你还是不怎么会流汗，而且也比较干燥嘛，比较干爽一点，虽然说真的好冷啊。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余佩珍的歌声《火大借过》。

来自 SOS 的歌声，着火的心。这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要继续提醒大家咯，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92到102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维持通行，要请用路人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会到116年的7月31号，那这个施工才会结束。接着是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到116年的3月31号才会结束作业哦。最后还是在台北市，是在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线一个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全天都会封闭，预计会到

月才会结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劳动节连续假期，若计划在5月2号及3号使用国道5号北上的驾驶朋友，请留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2: 是的，5月2号及3号，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道5号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入口匝道将实施高层在管制，结束时间将视交通状况做机动调整。
3: 特别提醒大家，这两天高层在管制的结束时间会依当天的交通状况机动调整。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资讯，做好行前规划。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咯，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一起来聆听接下来的歌曲，来自薄暮的歌声《夜火》。

来自陈雪然的歌声《火》。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这个道路消息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台八线双向，在 182.2 到 184.5 公里之间，目前是有一个分流措施，要请您多加留意。如果您是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阁口这个地方啊，西行往天祥的方向，那麻烦您从太管处的沙卡荡隧道再到西拉岸隧道，再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再抵达天祥。如果你是东行要往花莲的方向，要麻烦你从台八线再到长春隧道，接着到隔口，最后再抵达花莲或者是宜兰哦。再来台北市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时间会是4月2号到5月3号，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也是到5月3号，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现在天色渐渐亮起来了嘛，开始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咯，所以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出门在外的时候

如果看到行人要通过，我们停下来先让他过了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同样要请我们的路人朋友们也是一样，如果有看到车子要过的话，我们也先停下来确认对方没有要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保障你我的安全，这样才能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哦。下一首歌曲，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火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1了，持续提醒大家的就是目前这个天色比较亮，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哦，所以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下路况，还有要请路人朋友们要看好这个红绿灯，红灯行，红灯停，绿灯行。诶，怎么会说红灯行呢？红灯千万不能继续往前走哦，红灯往前走的话可能会导致其他意外事故发生了，所以不管您是路人呢，还是您是用路人呢，甚至说你是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呢，我们的精神状况一定要是好好的，千万不要疲劳然后走在外面啊，或者是驾驶我们的车辆，这样会造成其他的意外事故。我们可以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下一首歌曲聆听到王小丹的歌声光火，刚有一首是苏打绿的火光，现在来了一首王小丹的光火。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6，聆听今天在5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一阵萧的《爱火照星空》。这首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6点的到来咯，一起来聆听这首《爱火照星空》。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在桃园市平镇区环南路144号，目前火警还是没有解除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绕道而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机会。再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哦，来看到新北市泰山区新武路往五股。枫江路到中港西路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预计会到116年的10月22号才会结束哦。再来是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邀请听众朋友们多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时间呢会到116年的7月31号才会结束哦。同样是台北市，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再进行通过，时间会到116年的3月31号。最后还是在台北市哦，民生西路往东欢和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线一个车道全天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预计会到5月才会结束。再看已经排除的，就只有在国道3号，刚刚有说到北上在210.3公里过雾峰系统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三角锥掉落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五一劳动节三天连续假期，国道南来北往，交通流量大，有些朋友会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号，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
2: 高速公路局提醒您，请务必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养足精神再出发。
0: 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系妥安全带，
1: 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已会进行封闭，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再来是下午的1点到下午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呢，会有高承载管制，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喽。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7，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歌曲都是跟拥抱相关的，好好拥抱一下明天要上班的自己，好好拥抱拥有一个好的理想或者是很努力很努力在工作的自己吧。今天的最后一系列的第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到阿令的歌声大大的拥抱。这一首歌曲结束后，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鼓舞的最新消息咯，一起来聆听阿令的大大的拥抱。

0: 来自阿令的歌声，大大的拥抱。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谷物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5号呢，无论是往宜兰还是往台北呢，目前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那今天连假的最后一天呢，往宜兰方向呢，没有砸到封闭。那我们还是例行性的假日，如果说车流量大，才会启动砸到一控。那往台北方向呢，是早上8点会启动各个匝道的匝道一控，可是会是长绿的状况，那是车流呢才会启动控管车流。那请驾驶朋友，如果说我往台北，那到了各个匝道呢，看一下灯号再上来国道5号。那还有今天往台北方向呢，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会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你有3个人呢，就可以利用1点到6点的时段上来利用国道5号。不然就可能要改走替代道路，误走台二或台九的替代道路。那这是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没问题，谢谢欣雅。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一起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范光镜乐团的歌声《拥抱》。

来自玉木宏的歌声，渴望拥抱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了。那这个桃园市平镇区环南路144号火灾呢，这个火警目前还是没有解除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留心了，注意您绕道而行的话呢，这样子才对我们的安全比较有保障哦。所以说记得，要不看您要不要绕道而行，或者是尽量远离这个火警的地方，也不要围观哦，这样子才可以让火势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控制。再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哦。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路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预计会到6月才会结束。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也在进行工程作业。如果你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如果你是往新庄的车辆呢，就要麻烦您改走郡宝街、郡兴街。

工的日期会到118年才会结束，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宇航员们，今天出门在外可能会比较炎热一点哦，所以一定要记得补充好水分啊，千万不要中暑咯。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其实好像有类似快中暑的感觉，还是那个只是单纯血糖低，也不太确定。有一次我在当兵，也就一次机会，有一次我在当兵，刚想一想，这样子说好像不太对。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啊，早上刚起床没有吃早餐，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去升旗。后来我在升旗的时候就突然觉得怎么越来越想睡，不对，好像是不妙了。然后我的眼前一黑，我就坐下去昏倒了。然后我过了大概5秒钟吧，我的意识又清楚了，别人就把我搀扶起来，我就说我刚刚是昏倒了吗？然后我的同袍就跟我说，对，你刚昏倒了，我还以为你在玩。他说他以为我在玩，就突然发现看来我平常的为人处事应该要多多加油了。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趣的当兵时候的一个小故事。所以说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好的喝水啊，千万别让自己中暑了，也要做好防晒，不管你要涂防晒乳呢，还是要有一个物理性的防晒都好，千万不要让自己的皮肤受到任何的伤害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曾宇晨的歌声，拥抱不平凡。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4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突然觉得可以跟大家聊聊痛苦这件事，不知道大家平常是怎么度过一个会自己觉得痛苦的一个时光呢？或者是说觉得很疲倦的一个时光，你是会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放轻松？走走路，跟朋友聊聊天，还是去听歌？其实每个人去释放自己内心痛苦的感受都不太一样。至于宇宙本人的话，通常都是打电话跟朋友疯狂的抱怨，我跟你讲这样然后我朋友就会在旁边听得很好听，他们都会听得意犹未尽，就觉得哇好，你继续讲所以每个人面对自己觉得痛苦或者觉得不舒服的事情的话，好像都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方法。但如果你是在职场上面遇到不舒服的事情的话，那就是要想办法去解决它嘛。那有时候遇到霸凌的时候千万不能容忍，如果你是遇到霸凌的话啦，如果你遇到霸凌的话呢，看你可不可以去往上级通报，或者是告诉你的师长，好好的去处理霸凌这些事情，这样子才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的事故发生，也会让自己的心情比较舒坦一点哦。所以遇到霸凌，我们要勇敢说不，并且向上汇报。突然从痛苦讲到霸凌这件事情，突然发现，怎么好像两个跳得有一点点开。但总而言之啦，对于痛苦来说，每个人对于面对或者是说去好好的去正视痛苦这件事的方法都不一样，还有疏解痛苦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说或许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自己平常是怎么去排除掉自己痛苦的情绪或者是悲伤难过的情绪呢？下一首歌来聆听到的是 Gigi 的歌声《拥抱自己》。今天你拥抱自己了吗？对于努力的自己、开心的自己、悲伤的自己，还是不管怎么样都在努力往前的自己，给自己来一个大大的拥抱吧。一起来聆听 Gigi 这首《拥抱自己》。

0: 来自 Gigi 的歌声《拥抱自己》。接着来聆听到林俊杰的歌声《背对背拥抱》这首歌曲过后，就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来自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1: 会不会唱？一起唱好吗？

0: 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歌声，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今天松山机场连线暂停一次，如果你想要了解航班的相关动态的话，可能要麻烦您到他们的官网上面去看一看今天的航班动态。若你有其他的消息想要了解这个天气消息的话，那我来跟你讲一讲，就是目前在今天5月3号的时候呢，其实白天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在花莲、台东地区的话，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雷阵雨的区域呢也会比较多一点点。北部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因为明天晚上开始这个锋面有接近，而且也有通过台湾，所以说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都会转为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一个情况。中部以北的地区呢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白天就是会比较热一点，宜兰基隆花莲的高温可能会来到29到31度，西半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呢则是32到34度，那台东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南部还有接近山区，台东呢局部都有可能高温达到36度以上哦。中午前后紫外线系数也会比较高，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就像刚刚有跟您讲的，要好好的多喝水，还有我们的防晒都要做好，这样子才不会让我们身体有任何的安全疑虑哦。各地的低温呢都会来到22到25度。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30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8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0到25度。那这是相关的天气消息，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李玟的歌声 Touch 拥抱我。
1: Seminal days, seminal nights. I can't wait to get you by my side so you can.

0: been too long. Feels like eternity. I need to feel you, baby. Come in, touch me.
1: 来自李玟的歌声 Touch 拥抱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郭晨阳 Dust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拥抱太阳》。那今天宇宙就陪你到六点七点咯，那之后七点到十点就让阿珍陪着你在空中讲讲真心话大冒险。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宙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那最后一首郭晨阳 Dust 拥抱太阳送给大家，希望今天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位宇航员都可以像拥有太阳一样的好心情哦。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喽。国道三号南下在359公里过关庙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只黄色的小狗狗往南下走了，要小心不要撞到它了。桃园市的平镇区呢，环南路144号目前火警还在持续发生当中哦，还没有解决，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绕路而行哦，千万不要再去跟这个火灾有任何的碰撞，或者是说也千万不要围观，让这个火势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最后是国道三号北上在210.3公里过雾峰系统内线车道，原本是有三角锥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条路目前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最后来看到在台八线双向在182.2到184.5公里之间呢，有一个分流措施，如果你是西行要往天祥的方向，要麻烦您从太管处砂石荡隧道开始走到西兰岸隧道，接着改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再抵达天祥。如果你是东行要往花莲的方向呢，从台八线出发到长春隧道，接着走隔口，最后再抵达花莲或是宜兰，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多加注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你汇整，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2: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1: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2: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1: 哦，怎么说啊？
2: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1: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3: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

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宇仲刚刚3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

那么连假的最后一天了，不晓得大家过得如何呢？有没有去哪里玩？过得是比较有趣的，还是比较舒服的呢？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先来收听这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这首来自阿令以及小雨所合唱的920。

0: 劳动节连续假期为5月1号到3号，共计3天，国道有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避免临时受阻影响行程。
1: 5月1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5月2号清晨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另外5月2号跟3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之前掌握匝道封闭资讯，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让劳动节连假行车更顺畅更安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7:16，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稍后的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那么得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是在台61线的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也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桃园市平镇区呢，在环南路144号有火灾发生了，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驾驶了。台88线东向在10.3公里过大发的路肩呢，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14甲呢，合欢山有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每天的早上6点开始到早上11点。那么会进行管制的路线是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一直到41.5公里的大余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这里会进行交通管制。那么也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的管制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那么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

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金广哦。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许富凯的《爱你刚不帮》。

0: 有一天，小明、小花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花，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啊。
3: 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里来取缔违规。
3: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2: 对哦。
1: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嘛。
0: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哦，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替代。那么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18年哦。以及在新北市泰山区新武路往五股的方向，丰江路到中港西路呢，预计会进行施工到10月22号，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结束。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3月31号，明年的3月31号哦。以及在台北市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侧车道，一整天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预计会到5月结束。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请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03。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今天我没有，大家好，大家早安。今天白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北部、宜兰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前往这些地方活动请注意天气的变化。而到晚上之后，到明天，随着锋面接近并通过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逐渐开始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在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白天各地偏热，基隆、宜兰、花莲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及台东高温约32到34度，台东地区有局部粉风发生的几率。另外，在南部近山区沿岸台东有局部达36度左右或以上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警戒，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在金门马祖还是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的机会，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就提醒大家，今天上午起随着西南风增强，桃园、新竹及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谢谢，拜拜。

今天呢，来到早上的7:43，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台74线西行35公里，在草湖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01.4公里，过麻豆的外线车道呢，有黄色的塑胶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呢，在桃园市的平镇区环南路144号这里有火灾发生哦，目前已经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驾驶哦。

还有呢，最近在台14甲的合欢山是有杜鹃花花季的，那么因为有花季的关系，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到11点钟呢，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地点是从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 41.5 公里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里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高承载管制是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那么每十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 10.3 公里过大发的路肩以及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的外侧车道呢，一整天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预计到5月份才会结束施工。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管，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115年五一劳动节是第一次全台放假的三天连续假期。
1: 国道高承载管制是连假期间交通疏导的重要措施，透过分散车流，让行车更顺畅。
2: 5月2号及5月3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搭乘公共运输绝对是您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那么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来自 White Flame 的下弦月。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哦。

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马上来到02:00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10号 C 型在 22.3 公里林口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74线 C 型在35公里草湖前的内线车道呢，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1号北上 301.4 公里过麻豆的外线车道有黄色的塑胶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10.3公里过大发的路肩呢，有小动物躺平，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14甲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到早上的11点。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的110公里渡口这边哦。那么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每10分放行20辆汽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